0: 在忙什么。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钟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哎，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打卡一下了啊。
0: 当然我们在八点档呢，一开始还要感谢一个大爷，刚刚我们有小伙伴在主持人苏这个抖音直播间说、
1: 哦、
0: 苏你们节目收听率是真高啊。
1: 怎么着啊，
0: 我刚下楼看了一个大爷坐在自己三轮车里就听你们节目。
1: 哎呦喂，
0: 你看看，
1: 哎呦喂，这大爷嘴角的压压哈。
0: 大爷
1: 啊，
0: 早上好啊大爷。
1: 行啊，那就听节目的大爷也多啊，我们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朋友都蛮多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节目啊童叟无欺、
1: 哎、对，
0: 老少咸宜。
1: 哎，那为什么要老少咸宜呢？因为大家对于这种很多事儿的理解差不多。
0: 哎，
1: 那尤其是很多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一讲起来所有人都知道。
0: 哎，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讲所有人都知道的知识。
0: 那比如说善待他人就说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知识
1: 啊，
0: 徐州的山、
1: 啊、
0: 徐州的水、
1: 哦、
0: 徐州的苏苏就是美。
1: 好家伙，
0: 所有人都知道一个
1: 你刚科普的知识吧。
0: 对，还有木家说，
1: 哎
0: 啊，
1: 嗯，
0: 早上好啊。
1: 哦，
0: 大爷回复我们了。他为什么一打字能听出来语音的那种感觉，
1: 张大爷的这是
0: 啊。早上好
1: 啊。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有哪些知识点是你从小就背的、嗯滚瓜烂熟的
0: 啊，
1: 直到现在还能够脱口而出的那些
0: 知识啊，
1: 知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节目、啊、就太有知识性了，真的。
0: 对，我们刚才说了，
1: 哎呦，
0: 这是个知识性节目，就听吧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太有知识了，阿沃俄伊乌鱼啊，研究可透了，反正。
0: 是是是，
1: 哎，
0: 我们现在要从你们有哪些知识，就是到现在还能
1: 脱口而出？对，
0: 即变偶不变，符号
1: 好看象限。还有那个我经常带我孩子现在背那个一去二三里，嗯，没背过吗？
0: 一去二三里
1: 是不是我们当年改版过烟村四五家
0: 啊，
1: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啊，
1: 啊，这是学的第一首古诗，就里面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
0: 还有陈黑的这个
1: 啊，
0: 一三五七八十辣，三十一天不用查。
1: 哦，
0: 你们不是这样，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看
1: 我也
0: 是，
1: 哎，我查我也是这样查的姐。
0: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大，
1: 对，
0: 九月大九月小，
1: 就是看你的这个
0: 啊，就这个
1: 手指，
0: 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大九月小、哦、是这样的，
1: 哎，是这样看的，
0: 没有大不手指，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来各位，从小有哪些知识点是你背的滚瓜烂熟的，直到现在你依然能够脱口而出，好不好 啊,
0: 啊？小菠萝他爹说，
1: 哎，
0: 一片两片三四片，
1: 哦，
0: 片片红叶都相见。
1: 哎，我好像背过这个一片两片三四片啊。
0: 不是飞到空中都不见吗？
1: 反正就是，就隐隐约约有这个知识啊。
0: 嗯。
1: 蛋蛋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
1: 无。他这个短文现在还能背个大部分吗？文章？
0: 哦
1: 哦。
0: 吉泰说是飞到草丛都不见。
1: 哦，飞到草丛都不见。
0: 你看，我们有飞天上的，
1: 隐隐约约的知识哈。
0: 有飞到红叶里的，
1: 嗯，
0: 有飞到草丛里的。
1: 啊，对，马上也要孩子们开学了，真是啊，到最后的一个收汁儿阶段了。
0: 来了，我们现在要大火收汁儿了啊。
1: 哦，所以我们让各位来说说看，你还记得你在上学的时候有哪些知识是你背的滚瓜烂熟，后来你还能够脱口而出的有哪些啊？
0: 五星红杉树说，
1: 哎，
0: 我小时候把一本十万个

0: 为什么？
1: 哦，
0: 这本书我都背下来了。
1: 哦，
0: 过目不忘
1: 是吧？
0: 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哎，鱼在水里面可以呼吸，是因为有鳃。我以为多大的一个知识点呢？
1: 你把十万个为什么都背完，你就记这一句啊？
0: 鱼在水里，因为它有鳃。
1: 哦，就记这一句。
0: 那你是不是还得记鱼在水里可以浮，是因为它有标？
1: 哦。我现在对你满脑子有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就只能记住这一个人呀？
0: 那小菠萝他爹还说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一群小画家。
1: 哦，有这个，
0: 好像又有一点点印象。
1: 有这个，啊，就是什么，就是那些小鸟，
0: 啊，
1: 小鸡，他们的小爪子，小鹅，
0: 啊，
1: 会在那个上面有那个小脚印。
0: 哦，来了一群小画家，
1: 小画家是这意思吗？
0: 还有三五六九说，
1: 啊，
0: 床前
1: 明月光，
0: 玻璃好长霜
1: 啊，
0: 要不及时差
1: 啊，
0: 整不好就得脏。
1: 我要说实话，我小时候我背这种啊，
0: 嗯，
1: 比背原版啊快多了，
0: 尤其考试的时候，
1: 哎，
0: 满脑子都是，
1: 满脑都这些，真是啊。还有这个绅士郎说的是王口月背凡，你背过这个吗？
0: 赢
1: 啊，赢
0: 啊，赢。
1: 对，小时候那赢字你觉得太难写了。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小五说的，
1: 嗯，
0: 鸡七夕，
1: 啊，
0: 小淘气，
1: 嗯，
0: 见了鱼眼两眼要挖去。
1: 哦，
0: 学拼音的时候，
1: 鸡七夕的时候，
0: 他一到鱼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眼睛给挖到了，嗯，
1: 对，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小的时候有哪些知识点你背的滚瓜烂熟，现在还能够脱口而出的，好不好？ 啊，颠颠这个是我的
0: 氢氦锂铍硼，
1: 对，什么碳氮
0: 氧氟
1: 氖、钠镁铝硅磷、硫氯
0: 亚
1: 钾钙是吧？啊，这个小的时候真是背的也挺瓷实啊。
0: 化学嘛，
1: 化学啊，这是我的一生之敌。
0: 元素周期表，
1: 对对，化学是我最不擅长的一个学科哈。张主任说，小龙的父母，
0: 我特别擅长化学，
1: 是吗？
0: 因为当时我是因为到了高中才想说我一定要考播音主持。
1: 哦，
0: 但是在高中之前，大家都知道徐州。
1: 啊，
0: 徐州的学校里的孩子们是说徐州话的
1: 啊，说徐州话呀，
0: 他不太就不像现在的孩子都说普通话。
1: 哦，
0: 我们那个年代是说徐州话的
1: 啊，
0: 我当时是用徐州话改成的普通话。
1: 哦，
0: 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人都夸我说，
1: 哦，
0: 说普通话说的很化学，哦，
1: 说很化学，说很化学，
0: 对，是
1: 有化学反应，
0: 对对对
1: 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就今天都是把了
0: 楚
1: 对把自己的一些知识点哈，硫氯亚钾钙，滚瓜烂熟啊！真是。
0: 昨天找我去，
1: 啊，
0: 应该是昨天了，还前天我去了兴盛。
1: 啊，
0: 之前我们不是在那儿做了很多的活动嘛，
1: 啊，
0: 就是在我们的东区有一个房产那边做活动。
1: 啊，
0: 他说里边有很多我们的听友，
1: 哦，
0: 全是，
1: 啊，
0: 就是本硕博，
1: 哦，
0: 占比达到了70%。
1: 你看看，你看，这起步都太高了，这是。
0: 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245说这个我没听过呢，
0: 啊，
1: 朋友们，王旁青头兼五一，这是个什么字儿？这个
0: 这什么意思？
1: 王口月背凡，我还能知道
0: 赢
1: 那字儿，我知道。
0: 嗯，
1: 这王旁青头兼五一是什么？这是
0: 青头兼
1: 王字提王旁吧？青，
0: 啊，
1: 上面那个头，下面兼五一。
0: 哦，人家说这是五笔字形。
1: 哦，五笔字形，
0: 五笔输入法的字根表。
1: 哦，
0: 那个年代咱确实有一个部分是学五笔，说五笔快
1: 啊，学五笔的，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我是用的是九键，我现在我用的是拼音，您用的是几键？九键？
0: 26九键。
1: 不是，您
0: 26拼音
1: 啊？对，您现在是26键还是九键？
0: 26键
1: 啊。26键
0: 啊。
1: 哦，小孩
0: 不能用五笔，用一些小的
1: 啊。我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四小号的那种字典，你用过吗？
0: 什么叫四角号？
1: 四角号就是你四个，因为一个字儿一般有四个角，对不对？它会有四个角，里面还会有什么？哎，我倒是想一想，那个那边也要背什么东西？
0: 什么叫一个字儿有四个角是什么意思？
1: 你比方说这个，咱就以这个叫
0: 不服
1: 就 battle 这位朋友的名字，
0: 啊，
1: 这不字儿对吧？
0: 啊，
1: 你看他这是不是有四个角？一个角，
0: 两
1: 个角，
0: 三个角
1: ，四个角，这是不是有四个角？
0: 这不得五个角吗？
1: 没，就四个角。
0: 啊，
1: 就四角号的，对，哎，四角号那是怎么查的？有谁知道的吗？那个
0: 快乐夏天说四角号码字典
1: 有
0: 啊，
1: 有。我小的时候还看过很多这四角号呢。
0: 啊，
1: 我那时候就因为没有背上这个四角号啊，老被我妈说 说完了以后，这以后这学习怎么弄啊？
0: 嗯，
1: 搞笑，现在想着呢。
0: 飞比学长说、让我记得很深的一个课文是那天大兴安岭
1: 啊。
0: 大兴安岭上的雪还在飘舞、长江两岸的柳树开始发芽、就特别有画面感，
1: 有画面感。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脑子里背的永远是朱自清的春啊、盼望着盼望着
1: 啊，对，就背的是那首，
0: 对对对
1: 对，
0: 春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对、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有哪些知识点你从小背的是滚瓜烂熟，直到现在还能够脱口而出的啊？心中说，一点一横长，一撇甩当阳。
0: 啊
1: 啊，徐州话，
0: 甩当阳
1: 啊，不是东，一点一横长
0: 啊，
1: 一撇甩当阳，
0: 那啥，
1: 一个字，
0: 一撇
1: 啊，
0: 一点
1: 啊，
0: 一横长。
1: 完了，我跟你说，这期节目做完了，俺俩这文盲差不多。这个
0: 我们这个主持的水平，
1: 这王旁青头兼武艺，这五笔五
0: 真不知道，
1: 不是他，
0: 对
1: 啊，这一点一横长、一撇甩当阳，对，
0: 是啥？
1: 是啥？哎姐，你这样的，
0: 一撇甩当
1: 阳，你的眼睛瞪得再大再天真一点，
0: 是什么？是广
1: 啊，是广，
0: 那应该是
1: 广州那广，
0: 他就不是甩当阳了。
1: 啊、
0: 他应该就是甩东洋
1: 哦、
0: 啊、
1: 甩东洋，
0: 对，甩东边去，
1: 哦，不是甩当洋，
0: 对，
1: 甩东洋，
0: 对，
1: 哦，广州那广字，
0: 广字一扁一横长，一撇甩东，应该是东洋
1: 哦、
0: 啊、
1: 来，三哥背的也很经典哈、
0: 啊、成本不一，
1: 耕耕于南阳，
0: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温达与诸侯、啊，这个也是大家都背的。
1: 对对对，三哥天天背《出师表》，
0: 然后就回家了。
1: 因为三哥擅长的是出洋相嘛，差不多哈。
0: 对，飞羽羊，然后不是党羊，就是东洋
1: 啊，出东洋
0: 啊、
1: 哦，广州的广字儿。
0: 对，
1: 哦，今天也是让我们学到了一些新知识啊啊！
0: 笑看雪花飞舞，说三下五除二。
1: 这不是经常说的就形容速度快的意思吗？
0: 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件事干完了
1: 啊、
0: 哦！别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把这件事做了
1: 啊、哦！那就形容的就是决心有多大的吧、哦？
0: 对，
1: 三下五除二是形容速度快的意思的
0: 啊。还有老九九说，图字摊儿，天字咬
1: 啊、
0: 然后呢？
1: 土字头田田的田字的腰是什么？
0: 田字腰
1: 啊、哦？对，还有一个尾巴是什么吗？就没了。
0: 然后嘞，
1: 眼睛瞪得再大一点。
0: 然后嘞，
1: 要天真啊，要天真啊。楚说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
0: 啊，这我
1: 勾股定理。
0: 我突然想到了、
1: 啊、
0: 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有个脱口秀演员说他数学也特别不好、
1: 哦、
0: 他问一个老师，这为什么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 C 的平方、老师说这是个公式
1: 啊，对，就是这么记的，
0: 但是就是这个公式，它不是因为什么解题思路啊、
1: 哦、
0: 它就是个公式，
1: 就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
0: 啊，
1: 是这意思吧？
0: 你勾股定理
1: 啊，是这个吧？
0: 他
1: 姐，你别谦虚，
0: 我这是数学
1: 啊,
0: 我这是我不敢僭越的地方、
1: 哦、
0: 我怕我一说，你看我连初一都没有分清楚的。
1: 对对对啊，是勾股定理，
0: 勾三勾三股四选五
1: 哦，
0: 三平方四平方五平方
1: 哦。这个雪花飞舞说三下五除二呢，一般人还真记不住
0: 啊、
1: 因为它是算盘上的口诀。
0: 我、小学的时候也学过一次算盘，
1: 学过算盘，
0: 珠算嘛。
1: 对，我小时候
0: 上下怎么
1: 上面是十，下面是一，
0: 对，下边到五个，上面就拨一个，
1: 对，
0: 下边是五个，上面就拨一个，是吧？
1: 对，我小时候就因为我打算盘打不好，我妈说
0: 以后怎么办？
1: 以后怎么办？真的，这不会算账了，以后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对，那时候学算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那时候也学得很好，就是那个时候要练书法
0: 啊，书法是很好的，
1: 对吧？练字儿，
0: 那个暑期的时候要写那个大本儿，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有哪些知识点你背的滚瓜烂熟，直到现在还能够脱口而出的一个知识点就可以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嘛，回来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真金白麦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啊！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刚刚有朋友说，因为我们今天话题是说哪些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可以是课本里学的知识，也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常识。
1: 对，
0: 比如说老爱这位朋友就说，我学的知识就是裸摸卷辣椒越吃越甜饼。
1: 裸摸卷辣椒
0: 好知识啊，对不对
1: 哦，从小就背的知识点。
0: 对啊。
1: 啊，裸摸卷辣椒越吃越甜饼。好家伙，可以啊，背的瓷实啊。
0: 是。
1: 来，哪些东西你背的还蛮瓷实的？
0: 这个就有哎，这个、这个三孩爹、他一定是那个年代的人，就是韩浩鸟。
1: 好还是浩
0: 浩？浩浩。
1: 韩浩鸟，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婆婆带我闺女的时候
1: 啊、
0: 她的第一个儿歌，第一个就寓言故事就是韩浩鸟在冬天说的，啰啰啰啰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打我。
1: 哦，有这个哈，
0: 对，因为他用徐州话教的
1: 啊，
0: 可以也有徐州话。
1: 有这个，有这个。
0: 那天我下班回来，啰啰啰啰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打我，
1: 明天就打我。
0: 然后那次我才知道有韩浩鸟这个事情
1: 啊，有这个，你看这个三哥记的知识点跟小菊差不多。
0: 所以我对他的关爱是不是也要像闺女要包容，
1: 哎，对对，像对待孩子一样，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嘛，有哪些知识点你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直到现在你还记得非常的清楚？
0: 还有知识点，刷牙洗脸脸，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生活知识点。
1: 啊，
0: 蒸米饭，
1: 哎，
0: 水要没过大米，一个大拇哥，
1: 一个大拇哥，
0: 横着还是竖着？
1: 横着就行，
0: 这样，
1: 啊、
0: 竖着有点太
1: 多了
0: 啊、
1: 我昨天晚上刚蒸的米饭，我媳妇说、
0: 就是、
1: 你这米饭蒸。

0: 那也太好了吧。
1: 它有说竖着的
0: 啊，
1: 就是竖着的，
0: 竖着的水太多了，
1: 得横着吧，
0: 啊，
1: 横着
0: 别太多，
1: 对
0: 啊，应该是的吧。
1: 还有你同学呢
0: 啊，
1: 春芒说
0: 啊，
1: 人有两个宝，
0: 啊、
1: 双手和大脑，
0: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1: 对对对，
0: 是吧？小的时候，这是学的第二课，我记得第一课就是燕村，一丘二三里，燕村四五家。
1: 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第一个学的，我就脑子里记得啊？就是那个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0: 啊，这是你学的第一课吗？啊，你第一课就学绕口令。
1: 小的时候没上学之前，
0: 哦，学这个，
1: 爸妈给买书嘛，点就是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0: 哦，
1: 嗯，
0: 行，我是后来学专业课的时候才学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吊刀、提刀、打特刀、特刀、抬刀、偷短刀、挡推、钉刀、短刀、吊、踏刀、得刀、倒打倒。
1: 我们那儿
0: 练那种得特的绕口令。
1: 我们还是说那个牛郎年年练牛，
0: 牛郎年年练刘娘，
1: 刘娘，对对对，
0: 刘娘连连念牛郎
1: 啊，
0: 牛郎练刘娘，刘娘念牛郎。这当时我记得我背这绕口令的时候，把南京同学难死了，真的，他那个乐乐不分啊，这是
1: 是
0: 啊。
1: 还有朋友说，咦，小龙跟我学的一样啊，我们也是九年义务教育出来的，好不好？不，也不是什么其他的教育。
0: 哎，本人不才，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
1: 我们也是九年义务教育里的秀儿。
0: 对对对，哪些知识点你从小背的就瓷实，现在你依然能够脱口而出哈。
1: 嗯，
0: 哎，二四五说，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过那个
1: 啊？
0: 吃耳屎会变哑巴？
1: 听过，
0: 是吧？
1: 还听过
0: 啊，
1: 西瓜不吐籽，肚里边长西瓜呢。
0: 哦，
1: 还有就是吃那个、那个口香糖，
0: 哦，
1: 不小心咽肚去缠肠子。
0: 对，睁眼做眼保健操，眼睛会瞎
1: 啊。那个倒没有，
0: 是吧？反正小时候背的可瓷实了。就记这些记得可清楚，这是
1: 啊。还有那个我们的小伙伴说、吃鱼子不识数
0: 啊、
1: 哦。小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鱼子是一个高脂肪还是什么？为什么不给小孩吃鱼子啊？
0: 开始说不吃，吃鱼子不识数，
1: 吃鱼子多香啊！
0: 后来又说、就得吃这个，吃鱼子聪明啊。
1: 对
0: 啊，真是啊，
1: 都是商家的话术。
0: 对，那、他到底吃还不吃呢？这是啊。
1: 还有欧气蓬蓬说，44是10，14是14，40是40
0: 啊。
1: 嗯，
0: 我们当时背的是山前有44棵死色柿子
1: 树，对，
0: 山后有44只石狮子，
1: 石狮子 啊。
0: 不知是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色死了山后的44只石狮子
1: 啊，
0: 还是山后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
1: 啊？还有吃蘑菇长大个说，
0: 哎，
1: 不见天的鸡蛋也不让吃。
0: 什么叫不见天的鸡蛋、
1: 我以为你这个不生、你能知道呢，我们城外老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0: 什么叫不见天的鸡蛋？
1: 你也不咋样啊。
0: 我不知道啊，我
1: 白瞎活了一个那么好的一个
0: 乡巴佬，白活了。哎，但是我小时候在家里面看那个鸡下蛋的时候，我有一次给我看懵了，真的
1: 啊。
0: 就是我第一次看那种鸡下蛋啊，下软皮蛋。
1: 哦，它有不硬的，我也见过，
0: 是吧？
1: 嗯，
0: 哎，你说啊，就是你有小孩你知道吧？
1: 嗯，
0: 你就趴那儿，你就等他下蛋。
1: 对，
0: 他嘣下一个。
1: 而且人家鸡特别的好，一天一个。
0: 哎，对，
1: 对吧？一天一个。
0: 你小孩淘气，就趴那就等他下蛋，嘣下一个。
1: 啊、
0: 软皮蛋，我后来听人讲说，那个软皮蛋它下的第一个蛋就是软皮蛋。
1: 哦。
0: 就是往后可能下的鸡蛋就硬了
1: 啊。
0: 啊。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啊，
1: 我也见过，因为小的时候家里也有养过鸡。
0: 哎、对，我整的挺期待，哎，来个软皮儿的。
1: 我当时还买过小鸡仔，就一直养到大公鸡啊。
0: 哦，
1: 啊，
0: 你买鸡养
1: 大公鸡？对，放在外婆家养的啊。
0: 后来口味怎么样？
1: 嗯，挺香。小的时候边哭边吃啊，你们为什么要杀了它呀？
0: 新荣说，小孩吃鱼子不会数数，在屋里撑伞长不高。
1: 对，还有朋友说那是缺钙了
0: 啊，缺钙了是吧？
1: 鸡缺钙了才会下软皮蛋
0: 啊，真是这样。
1: 你看你都不如大家的知识点多、哦。
0: 不会这个，
1: 嗯，
0: 不会这个啊。天道酬勤说，哟，这个您背过吗？春雨惊春清谷天，
1: 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嗯，
1: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哎，这从小就背的。
1: 对
0: 啊。你看背什么24节气，背生肖，
1: 嗯，
0: 对吧？啊，
1: 还有这个凯说， 你们没有背过那个吗？
0: 嗯，
1: 就是我发现了、
0: 哦、
1: 小时候不让吃鱼子儿
0: 啊、
1: 哦、然后我长大了才发现
0: 哦，
1: 是因为鱼子太好吃了家长想吃，
0: 确实太好吃了这是啊
1: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他脑子里的知识点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W 说天地人你我他，你这说的是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吧？
0: 哦，天地人
1: 说第一节课就是天地人你我他、
0: 哦、
1: 咱们不是
0: 刚学的那几个字儿？
1: 咱是阿窝阿吧、
0: 我忘了呢，我咋记得我学的反正第一课就是一拳三里，
1: 第一课你就背诗了、
0: 好像是学这玩意儿。
1: 你是记事儿的时候？
0: 我认字儿，那我记得拼音好像学前班就学了。
1: 对，你说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对吧？
0: 那一年级上第一课、哦、认字儿的时候学第一课。
1: 是的
0: 啊
1: 啊！八、零后是人口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学过第一课内容认字儿的吧？
1: 嗯。
0: 三哥说：“你们见过蚕上山没？”
1: 什么玩意儿？你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中文吗？
0: 完了。成马老不知道了，这是、啊、
1: 你知道是什么
0: 蚕？就家里头说养蚕，你知道
1: 吗？我也养过，小的时候都家里都得养个蚕吧、
0: 哎、就是我理解的蚕上山，不知道对不对哈，就那个蚕呢它不是要节俭吗？
1: 啊，
0: 节俭的时候最后呢它要爬到一个的那个网，那种网格子里面
1: 啊，
0: 它爬的那个过程就是上山嘛。
1: 哦，
0: 啊，就那意思
1: 就嘎了。
0: 哎，他不嘎，他到里边不是节俭了吗？开始吐丝了
1: 啊啊！
0: 吐丝的时候，你就从那个网格里边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最早网格员嘛。
1: 啥呀？这是别、瞎说
0: 啊！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啊，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个纸、折成的一个盒子，
0: 哦，你
1: 里边垫上桑叶，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蚕呢，就蚕宝宝长大之后
0: 啊，
1: 然后就节俭，
0: 哦，
1: 节俭出来了就变成蛾子，可吓人了，就开始蚕籽儿，
0: 对，
1: 然后你密集恐惧症你都看不得，
0: 哦，我对蚕这东西还是比较熟悉，因为我很小时候，我爷爷在那种地方，就是。现在没有这个单位了，叫蚕茧站，你们听说过这种地方吗？
1: 你们家是不是还有蚕丝被啊？
0: 比方说你一个地方，你一个农户家里边，
1: 嗯，
0: 你收完了蚕，你统一要归到一个地方，
1: 嗯，
0: 归到一个地方呢，你要往下一个环节去运输的、
1: 哦、
0: 那个地方叫蚕茧站，
1: 啊、哦，
0: 他会专门收那个，现在应该也有，
1: 应该也有
0: 养蚕的，应该还有啊，
1: 对，
0: 啊，也有这么个。就是集中物流的一个地方吧，相当于是。
1: 对对对，懂身份的地方、
0: 哎多。多少钱收的，然后多少钱再交上去，怎么着？
1: 是。
0: 哎，
1: 凯说不见天的鸡蛋就是没长成的鸡蛋。
0: 哦。
1: 哦，叫忘鸡蛋。
0: 哦。
1: 大人也不让吃，说了会忘事儿，对脑子不好。长大才知道，因为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啥呀？鱼子太好吃了，忘鸡蛋太好吃了。
0: 也是因为忘鸡蛋太好吃了啊！来，各位，从小就背的滚瓜烂熟的那些知识点，
1: 嗯，
0: 直到现在还能够脱口而出的哈，还有哪些？咱们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1: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因为这边给了好多好多的知识啊，
0: 嗯、
1: 对比平常说，
0: 嗯、
1: 他说的是
0: 信息刷过
1: 他家。养过一年的蚕
0: 啊、
1: 哦，因为他很怕豆虫，
0: 嗯、
1: 那个蚕宝宝长得又很像豆虫
0: 啊、哦，豆丹，
1: 所以
0: 豆虫
1: 每天都不敢进那间屋，
0: 哦、
1: 就直接瘆得慌。
0: 哦，对。
1: 但是我小的时候还喜欢蚕在手上爬，
0: 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1: 就是、我
0: 养养的，
1: 又怕它咬我。
0: 它不咬人。
1: 对啊，
0: 不咬人，蚕宝宝。
1: 嗯
0: 啊，蚕宝宝。对，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嘛、
1: 嗯，
0: 我就见识好多人养过奇奇怪怪的东西，养蚕啊，
1: 啊，
0: 还有专门养蝎子，当然蝎子也是一味药哈，
1: 也对，也是一味药啊，现在还有啊，
0: 对，
1: 啊、
0: 现在我看还有好多朋友专门去养那个蚂蚱
1: 啊，
0: 大棚里面养蚂蚱。
1: 现在这养点了滚的不也特别多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也有。
1: 越来越好说，忘鸡蛋是小鸡孵化的过程中
0: 啊，
1: 14天以后没孵出来的。
0: 啊，叫忘鸡蛋。
1: 哎，
0: 忘孵出来了，
1: 所以扯了忘事儿。
0: 哦，就是鸡去孵蛋，
1: 没孵出来。
0: 孵出来了就是鸡了，孵不出来就是忘鸡蛋了。
1: 啊，是这样的。
0: 啊，这就是忘鸡蛋。
1: 你看，都是知识。
0: 哦。
1: 给各位城巴老爷普及一下。
0: 对对对，好多城巴老现在奋笔疾书，搁这记呢，这是啊。
1: 是的。
0: 来来来，各位抓紧时间来分享分享，从小到大。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现在依然脱口而出的、
1: 啊、
0: 好不好？
1: 还有朋友说，那不叫毛鸡蛋吗？
0: 毛鸡蛋是毛鸡蛋吧？毛鸡蛋是南京的做法是吧？
1: 但是还有朋友也说
0: 啊，
1: 说不见天的鸡蛋呢，是杀鸡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鸡蛋。
0: 哦，没出生的鸡蛋。
1: 哦，
0: 比方说这鸡啊，马上要
1: 就是你杀了一个母鸡，不知道它一肚子里面还有一个鸡蛋。
0: 哦，
1: 杀鸡。

0: 卵，就那。
1: 哎，这是差不多这意思。
0: 啊，
1: 把这鸡蛋拿出来了，这叫忘鸡蛋。
0: 我天！
1: 哦，
0: 他说那叫不见天的鸡蛋。
1: 哦，这叫不见天的鸡蛋，就是没长成的鸡蛋。
0: 又学到了，又学到了。禁足广告啊，这是消化消化，
1: 消化消化，
0: 消化消化。
1: 一组广告马上回来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今天啊就像个海绵一样在吸收各位知识储备的苏苏啊。
1: 哎，大家好，我是那个就是叫什么虚怀若谷的龙啊。
0: 哟
1: 哟喂，
0: 把自己标榜的这么的
1: 啊
0: 啊，像大海一样。
1: 对，保持饥饿感嘛，
0: 啊，
1: 跟海绵一样，这是。
0: 那你显得我这个就显得特别的直白。
1: 没事，我现在这
0: 我这是厚德载物啊。
1: 啊，我这屏幕上今天还是牵挂，你看，就是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
0: 嗯，
1: 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钱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是那。

0: 一些你记忆深处的那些知识，
1: 对，
0: 脱口而出的，美文说的这个咱也听过，
1: 对，
0: 困难像弹簧，
1: 哦，
0: 看你强不强，
1: 哦，
0: 哎，你强他就弱，
1: 哦，
0: 你弱他就强，
1: 哦，
0: 哎，课本看后面的一部分，
1: 对，我后来那个开始工作了以后，我有一个刚教我的老师就开始教我说，谈判像弹簧。
0: 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弱，
1: 你弱他就强。所以你跟人谈的时候，你要看你到底弱还是强、
0: 哦、啊！
1: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教我蛮多东西的。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有哪些知识点让你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现在还能够脱口而出的啊？
0: 嗯嗯嗯。
1: 哎，张主任来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汉语拼音的念法到底是阿窝阿伊乌鱼呢，还是个
0: 阿波茨特阿佛哥？
1: 到底是哪个念法？
0: 啊、
1: 哦、啊！
0: 对，我小的时候记得是，阿窝阿伊乌鱼，
1: 我记得是阿窝
0: 摩佛德特讷勒格克呵，
1: 叽叽叽，滋滋滋，吱吱吱吱吱。
0: 对对对，咱学，后来确实也学过阿波茨特阿佛格喝一吉克勒莫呢，霍霍七日斯特，呼一呼吸一次，对吧？这俩好。
1: 你好，这位外国朋友。
0: 好像是哦，
1: 这你口音太像老外了，这个。来，各位来说说看啊，
0: 我说都有啊，一个是唱歌的
1: 哦，
0: 唱的阿波茨特阿佛格吗？喝一吉克勒莫呢？
1: 你自己都唱出来了。
0: 但是 A B C D E F G 不是阿波斯特，
1: 哦，
0: 那是唱的英文的那个 A 字母歌。
1: 哦，我学的是阿窝阿伊乌鱼。
0: 我也记得小学的时候是阿窝阿伊乌鱼。
1: 哎，学的是这个。
0: 它是就是
1: 啊，
0: 声母韵母。
1: 哎，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小的时候哪些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现在依然能够脱口而出的啊？
0: 嗯，
1: 凯说活珠子不是没孵出来的鸡蛋做的吗？
0: 嗯，是的。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是说一个鸡，你在杀鸡的过程当中，那个鸡有个鸡蛋没生出来的，那个叫旺鸡蛋，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有一个鸡孵了一个鸡蛋，孵出来的是鸡，没孵出来，然后孵一半的那种
0: 叫活珠子。
1: 活珠子是不是？
0: 应该是
1: 拿那个东西去做
0: 啊，
1: 做出来是活珠子
0: 啊，
1: 是这意思吗？
0: 是。
1: 哦，
0: 还有 B B K 说的是节气，咱们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啊。
1: 哎、对、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哪些知识点现在依然能够就是脱口而出的啊？
0: 啊，
1: 马尔代夫说 long long ago。
0: 啊、long long ago、
1: 啊、很久
0: 以前，英文老师学的这个。
1: 对，
0: 嗯，
1: 对。就是小的时候你背那个英语啊，我不知道你背英语怎么背的，我都是拿那个字儿在那下面
0: 注笔，
1: 写中文
0: 啊、
1: 哦。对，然后
0: 我就正常背。
1: 而且你知道我们因为小时候在农村，完了之后还要学英语，
0: 嗯，
1: 完了以后你知道就是大家就是给逼的都不行了，这是
0: 啊，
1: 老师要逼着你对话
0: 啊 ，Hello
1: 啊，然后你口音又很重啊
0: ，One
1: 啊
0: ，Two
1: 啊 ，No
0: Three。I know.
1: 对，逼着你起来，还要对话。
0: 嗯
1: ，Hello， 苏苏。
0: How do you do?
1: Hello, hello. 哎呀，给逼的呀，真是那，对吧？又得张嘴巴。英语
0: 是 hello，
1: 英语是个表达的语言，对吧？
0: 是你说 hello 还是老师啊？
1: 没有，我同学，同学要跟我对话，一句话给我整不会了，就让我跟他对话。黑了我了吗？哎呀，真是整不会了，整不会了，还得对话，没办法，逼的，真是啊。
0: 吃蘑菇找大个说
1: 啊，
0: 作者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1: 哎、
0: 生动形象的体现出了某某某某某某某某
1: 啊、
0: 哦，阅读理解，
1: 阅读理解，
0: 对，
1: 承上启下，表达了。作者睹物思情
0: 啊
1: 的一种精神、啊、什么思乡情绪对吧、
0: 哎、还有林峰峰你说还有小的时候、
1: 哎、
0: Lily
1: 啊
0: Lucy
1: 啊、哦、对对
0: 你不记得那个鹦鹉了吗 Polly
1: 啊、哦、对是有几个对话对吧
0: 对不对、
1: 啊、
0: 韩妹妹
1: Lily
0: 嗯
1: 对哪些知识点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直到现在依然能够脱口而出的啊
0: 欧气鹏鹏说英语课其实听的最多的就是英语老师说、哎、Listen to me
1: 哦，对，听我、听我读，
0: 听
1: 我的，
0: 听我的啊。
1: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哪些知识点现在记得还蛮清晰的啊？
0: 嗯，
1: 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哪些点？就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好像就是烙印一样啊。
0: 是，就是你好像在记忆深处，都已经快记到你记忆里了。
1: 对，对、
0: 啊、
1: 你现在你没背的，你听别人这么一背，哇。真有这个哈
0: 啊！邓可可说、
1: 啊：“
0: 我只记得数学老师教过我说，
1: 啊、
0: 数学不退
1: 啊，
0: 其不会、
1: 哦、
0: 先写解，解给一分。”
1: 哦，对，解给一分
0: 是解给一分，
1: 对，解你给几分？
0: 给一分，
1: 给一分啊！
0: 吃蘑菇长大个说 ：“Class begin, stand up。”
1: 啊，
0: 上课，
1: 在上课，
0: 对
1: 啊。东张西望说：“当时背的是那个13578十腊，31天永不差。
0: 啊”哦，说过呀，
1: 对吧？一三五七，
0: 咱刚才不就说嘛，咱只会用手指头要数过来，一越大二越小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就背这个啊、
0: 哦。谢谢，他们夸我啊、
1: 哦，
0: 就是我老看那么多夸我都就不会了，跟那个 hello 一样。
1: 对对对，要不你们怼他两句，你看他兴奋吗？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兴奋了、啊。小哥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0: 哦，学过
1: 啊、
0: 嗯，
1: 对啊，什么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是吧？
0: 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
0: 嗯，
1: 啊，桃花弹指深千尺呢，另外一首诗了，
0: 那是李白的榜一大哥给他的，
1: 哎，曾王伦，
0: 不及汪伦赠我情，
1: 对，嗯、来。彭心领路说，双兔傍地走，
0: 是雌兔。
1: 啊，双兔傍地走，安能辨
0: 我？
1: 我
0: 知雌雄，
1: 是雌雄
0: 啊，雌
1: 是雄雌
0: 还是雄兔脚扑簌
1: 啊，
0: 雌兔眼迷离。
1: 嗯，这就是
0: 木兰辞。
1: 木兰辞是吧？啊，木兰对，双兔傍地走
0: 啊，安能辨我是雌雄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小的时候的哪些知识点现在背得很清晰的？道友何在说现在。好像孩子们不背九九乘法表了是吗？
0: 啊、
1: 背的吧？
0: 啊，
1: 背的吧。我们小时候就背，现在应该也背的吧？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一四得四，一五得五。
0: 我不知道大家背不背啊？
1: 哦，
0: 嗯，
1: 应该是背，
0: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小朋友的这个课程。啊、
1: 对对对，九九乘法表什么的、
0: 嗯、
1: 啊。婷婷姐说，古藤老树
0: 枯藤
1: 啊，枯藤
0: 老
1: 树昏
0: 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哦，对，后来
0: 文学修养，
1: 我后来背的就是什么什么有个 WiFi， 然后吃上西瓜。
0: 啊，是是是 ，WiFi 什么空调、
1: 哎、
0: 西瓜、
1: 哎、对对对。背傻了，
0: 坏学生说乘法表现在还不背
1: 啊，
0: 秦始皇来了都得背
1: 是吧？三哥说，蚕快到上山的时候啊，圆滚滚的
0: 啊，
1: 然后全身就开始透明了。
0: 你怎么到现在又给我们回到蚕的那个
1: 啊？他开始上山，上山呢就找一些树枝啊、竹子啥的，他上去会节俭，找个地儿节俭。他、
0: 啊、
1: 龙你说的那个方框框呢，那是后来的
0: 啊。
1: 我跟你说，你俩就学吧，
0: 我
1: 俩知识多
0: 了，
1: 这
0: 是。是。
1: 哎，
0: 我们学习呢也是要挑老师的。
1: 哦，三老师不合格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
0: 远离
1: 他作为我们俩的腻子老师，不合格吗？
0: 我都现在怀疑他腻子管的好不好？
1: 哦。
0: 嗯，
1: 他管腻子是，反正业主那边评价说就是水分太大了，
0: 掺水了，
1: 掺水了，真是啊。古佛青灯说，红的像火，
0: 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就是那个朱自清的春、
1: 嗯、
0: 盼望着啊。
1: 哎，对对对，来，今天你老同学来哈
0: 啊，
1: 青海李皮鹏跟你一起学的吧，这个时候高中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化学乘化学乘法表
1: 啊，化学
0: 化学元素周期表。
1: 对，应该在一块学的，这是。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朋友欧气爆棚说，春晓
1: 啊，
0: 春眠不觉晓。
1: 哦，
0: 它原文是处处闻啼鸟、
1: 啊、
0: 当时我们背的是春眠不觉晓、
1: 啊、
0: 处处闻啼鸟、
1: 哦、
0: 啊，
1: 对，背过这个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樵夫砍树，这是化学，我太难了、这个、
0: 还有朋友说
1: 啊
0: 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不是初中学的吗？
1: 化学哦，
0: 物化，
1: 我初三就学了哈。
0: 初都不到初三吧？
1: 初三学的化学。
0: 哦。
1: 初二学的物理。
0: 啊。
1: 是吧？应该是这样吧。
0: 还有朋友说，大孙你怎么没去阿振家用你违规的笑声给徐州队助威呢？
1: 嗯。
0: 违规的笑声。
1: 哦、不合法。
0: 我一笑他就给我举红牌的那种嘛。
1: 啊、哦。
0: 我们明天啊有苏龙侃苏超。
1: 嗯。
0: 下午4:30。
1: 哎。嗯。对对对。碧树装成一树高，他说的是风吹来的方向是风向。
0: 啊。
1: 哦、是哈
0: 啊，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比方说从北边往南边吹，这吹的是
0: 东北风
1: 啊，
0: 北风，北风。
1: 哦，对对，你想，
0: 一般来说都是北风。啊

0: 东北的西南风，
1: 从北边往南边吹，这风向是什么风向？
0: 北风啊，
1: 北风对吧？
0: 啊，北风啊，
1: 对对对，
0: 风往北吹，
1: 风往北吹，那就
0: 是南风，
1: 那就是南风了，那就是南风了，这是啊。
0: 徐州队明天有比赛吗？有，给各位介绍一下，明天是我们跟镇江队，
1: 对对对，
0: 明天晚间的7:40啊，
1: 哎，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无线徐州上点击一下预约按钮啊，
0: 哎，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背的这些知识点啊，真是太瓷实了。这些什么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啊，这 五楼说的是不是？
0: 哎，刚才还有朋友说，你看，就是你说的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1: 啊，
0: 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不用颜料，不用笔。是这个啊，
1: 对，就来了一群小动物，
0: 对，
1: 脚印，对不对？
0: 嗯，
1: 哎，你看这个小孩学的是就是还有童话的感觉啊，
0: 是，还有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1: 啊，对，
0: 数九寒冬的时候，
1: 数九寒冬啊，现在不是三伏天，
0: 还有老爱说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1: 啊，
0: 欣欣然张开了眼
1: 啊。哎，你们背着对的，妞妞爹这个我怎么没背过啊？他说：“借问酒家何处有？”
0: 牧童，牧童遥指杏花村嘛。
1: 凤鸣塔牌泥石酒。啊，你背过这个吗？凤鸣塔石塔牌泥石酒。啊，咱们得且学着呢，这是。你就学吧，一学一个不吱声，这是啊。
0: 是，这我们现在知识储备量很大了，现在。
1: 对。
0: 我们出去，我现在强的可怕。朋友们，你的强来了。
1: 你今天上午是什么计划？
0: 我今天上午还要出去谈一个活动，
1: 就拿这些知识点压他们。
0: 你知道吗？来，我们先来背一下。
1: 对对对，
0: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您问他知道什么叫参上山吗？这一次啊，
0: 对
1: 对对对，那就是拿这些知识点哈。
0: 嗯，
1: 今天看能谈大合同回来不？
0: 是啊，好吧，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那些在你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的一个
1: 知识点里面，
0: 现在还能脱口而出的。这些朋友就说鱼之大一锅炖不下
1: 啊。高群这个也挺有意思的。Congratulations 是吧？
0: Congratulations，
1: 就当时学这个词儿就学的
0: 好长啊，
1: 对，最长的一个单词是吧？
0: 对
1: 啊，对，这个也记得蛮深的。这是我当时老师说这可能是你那个这两年会记得最长的一个单词了，同学们来学一下。
0: 其实说不是，
1: 后面还有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更长的是吧？祝贺。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明天晚间的那个
0: 4:30
1: 苏龙侃苏超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啊。各位明天比赛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9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8: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7: 哈、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8: 这是为何？
1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8: 啊，
1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请车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

0: 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一案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一些朋友咨询的相关交通领域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张先生，他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其实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大家听着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咱们每一个当事人遇到之后呢，他可能对处理起来就不是太清楚了，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早高峰的时候呢，驾驶轿车正常直行，被电动车追尾了，被非机动车追尾了，应该是这么理解啊。
1: 是的，是的。
0: 电动车驾驶人摔倒受伤，交警呢是出具了同等责任认定书。
1: 对
0: 啊，
1: 毕竟是一个追尾嘛。
0: 是。那这个跟咱们理解的不太一样，如果是双方机动车事故，有可能就是对方全责了，
1: 是吧？对的，对的。
0: 那是双方是同责，那对方住院花费了32,600，后续呢是索要了14,800元的误工费，合计是47,400。那张先生车辆维修费是4,200，在同等责任的赔偿比例，这个是如何划分的？这是目前张先生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自己车辆损坏是不是可以向对方追偿？包括张先生认为。还有就是他自己有这个商业保险，应该他自己车的商业险赔付的范围包含了哪些内容啊？这个也都是类似
1: 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啊，大家也会有共鸣。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同等责任下的一个赔偿比例如何划分，因为牵扯到呢，它是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事故。如果说你双方都是机动车，那是50%对50%，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方是机动车的情况下，我们司法实践中呢是要倾斜照顾10%，也就是说虽然是同等责任认定，但是呢在赔偿比例的时候，你需要赔偿对方60%，对方自己承担40%，这就是一个所谓的10%的倾斜照顾。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呢，车辆损失能否向对方追偿，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了。如果说在双方协商一致、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的抵扣。比如说他的车辆损失是4,200，那我们经过计算，我举个例子，因为这个数字我现在没法详细计算，举个例子，

0: 我通过计算之后我需要赔偿对方40000。
1: 嗯，
0: 那如果说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42000进行抵扣，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说折进去了，
0: 哎，折进去可以，你双方自愿的。
1: 这个正常情况下呢，沟通的时候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纠纷的话，都会达成。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毕竟你总费用摊在这儿了，
0: 对
1: 是吧？他又没有说是啊，让人另付或者怎么样。
0: 对
1: 那我赔你，你赔我，那等于是花钱、
0: 哎。双方自愿的
1: 是吧？
0: 哎，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对方不赔偿的情况下呢，建议呢，这个张先生通过自己的这个车损险，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向对方进行一个追偿。
1: 嗯。
0: 但是呢。支不支持呢？这是另外一个一回事。但是从法理上来讲呢，还是建议
1: 就是法律上呢，咱们是说可以行得通。但是现实有些情况呢，可能跟
0: 对的，因为一些
1: 大家理解的也不是太一样。
0: 对的，一些在这个具体的法律适用方面，尤其是道交法和侵权责任法，它一个上位法，一个下位法，但是呢。在一些细则的规定上还是稍微有点偏差的，
1: 嗯，
0: 这个就不展开讲了，就是说建议张先生，建议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呢，优先是沟通为主，
1: 嗯，
0: 如果说沟通不成的情况下，建议呢直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一个理赔就可以了，不要和对方发生冲突。
1: 嗯，
0: 那保险赔付的范围呢，其实呢我们常见的一些损失都是在赔付范围内的。
1: 嗯，
0: 我就简单讲一下吧，就是说哪些范围，哪些赔偿项目是保险不赔的，基本上就是些一些间接损失，还有一些就是程序性费用。
1: 嗯，
0: 什么叫程序费用？你比如说你起诉产生的诉讼费、鉴定费，这些程序性费用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的。
1: 嗯，
0: 其余的都在保险公司赔付范围内，好吧。嗯，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嗯，说呢下雨天也是驾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非机动车，
0: 嗯，
1: 撞了一个骑共享单车的一个路人啊。那交警认定呢他是他全责，伤者骨折了，医药费是58900，那这个伤呢挺重的。
0: 挺重的。
1: 嗯。伤残鉴定是预估10级，主张呢残疾赔偿金是126000。
0: 嗯。
1: 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啊，这个5000上次我记得李律师讲过，
0: 是
1: 因为他
0: 是的。
1: 啊，评残了嘛，是吧，啊，评残了。总索赔呢是189900。那目前这个事情就是交强险和三者险可以覆盖多少赔偿，包括伤残鉴定费用谁来出，是否还需要额外承担保险外的费用。
0: 嗯，
1: 哎，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哎，出了事故之后我有商业险，那么我现在这产生了这个对方的这个造成残疾了，
0: 嗯，
1: 那我需要承担什么保险外的费用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和上面一个问题也挺像的，只不过他这个提问的这个方式啊，他这个稍微表述有所不同。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交强险和三者险可以覆盖多少赔偿。基本上他这个损失额的话，交强险和三者险基本上是可以全额覆盖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最关键就是下面这个问题，第一个伤残鉴定费用。
1: 嗯，
0: 那伤残鉴定费用原则上这属于程序性费用，
1: 嗯，
0: 保险公司是不承担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否需要额外承担保险外费用，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比如说间接损失。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呢，他是一个共享单车一个路人，他可能还不存在一些间接损失。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我们一些交通事故中碰撞了一些营运车辆
1: 啊，
0: 那他的一些营运损失，如果说你没有专门的买一些营运险的话，那这种营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需要我们肇事方自己来承担。
1: 嗯，那这里面如果说咱们之前还提到这个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是不是保险公司可以来进行赔偿？
0: 也不属于，
1: 也不属于。
0: 保险公司一般来讲，如果说你没有额外险种的话，他，
1: 嗯，
0: 只赔直接经济损失。
1: 嗯，
0: 你比如说把你车撞烂了，这个维修产生的，这叫直接经济损失。我把你衣服弄破了，手表眼镜弄坏了，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些营运损失了，包括你说的一些租赁代步车辆的一些费用，
1: 嗯，
0: 它属于一些通过这个交通事故衍生出来的一个间接的损失
1: 啊。哦，
0: 那这样的话呢，一般的保险是不赔的，除非说你买了固定的险种。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诉讼费用，然后鉴定费用，
1: 嗯，
0: 这样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都是不出的。
1: 嗯，
0: 啊，需要我们车主的。但是呢，这些费用来讲，通常来讲都不会太高，因为一般咱们徐州地区的话，你像伤残鉴定费用一般大概就是2000元上下。
1: 嗯，
0: 那诉讼费呢，根据它的这样一个
1: 标的
0: 额，
1: 嗯，
0: 也价位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或者1000-2000块钱，都不会太高。
1: 嗯，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王先生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0: 嗯，
1: 说夜间在城市的这个辅道行驶，然后撞上了横穿马路的行人。
0: 嗯，
1: 也是画了一个主次。
0: 嗯，
1: 这跟咱们上周说那个情况也差不多啊。
0: 哎，挺像的。
1: 是啊，你反正是你说夜间嘛，这种情况是吧？
0: 是的。
1: 嗯，横穿马路夜间，我们一直通过这个节目一直提醒大家，你这个作为行人，
0: 对对，
1: 千万要走有灯控的路口。
0: 哎，
1: 因为是晚间，咱们是一个友情提示，为了自身的安全保障。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就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城市更新项目走一些这个施工的路段哈，
0: 嗯，
1: 它路灯是不健全的， 是吧？交通安全设施也是不完备的。那这个时候呢，假如说你比如说我穿这个颜色还行啊，暗色的。如果说像李律师穿的这个深色的服装，特别是咱们一些男同志，
0: 嗯
1: 啊，晚上穿你根本就看不见。
0: 对的，对的，
1: 是吧？在有的时候开的比较快的时候，你说所谓快，你晚间我觉着你超过60这个速度就已经不慢了。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行人。是吧？如果说他穿的是这种深黑色的这种服装，那很容易就和行人发生碰撞。
0: 对，
1: 再加上你走的是无灯控路口，横穿马路，
0: 对，
1: 那这个就特别危险了哈。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双向的隐患。你晚上的时候驾车人，他可能
1: 视线受阻，
0: 一个是视线受阻，第二个他可能潜意识里面，这个路上白
1: 太
0: 多，晚上可能不会有人，
1: 对，
0: 这是一个双向的危险，所以说大家要多注意啊。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这个交警划了责任是机动车主责，行人各项损失达到71200，医疗费43000，王先生车损是6000万。你看这一般都是车撞人，车损很小，对吧？
0: 但
1: 是人伤很重，
0: 对。
1: 目前呢，就是主责承担70%还是80%的赔偿，这是王先生目前不了解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行人自身过错能不能减少赔付，自己修车的损失怎么主张？
0: 嗯，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还是刚才讲的，主次责呢，正常是70%和30%的一个责任划分，但是牵扯到非机动车，要倾斜照顾10%，所以说呢，在这个案例里面呢，王先生是主责，要按照80%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
0: 那行人自身过错能否减少赔付，等这个是当然的，这个呢就是道交法里面规定的。
1: 嗯。
0: 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如果说是机动车一方和非机动车一方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非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
1: 嗯，
0: 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1: 嗯，
0: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那既然对方承担次责，那就是说他自身也有一定过错，
1: 嗯，
0: 所以说由他自身来承担20%的赔偿责任，
1: 嗯，
0: 然后由王先生来赔偿80%，也就是说这个对方的过错减少赔付，在这个责任划分里面已经进行了评价和体现，
1: 嗯，
0: 是这样一个问题。那自身修车的损失怎么主张，这又是一个老的问题，
1: 嗯，
0: 和对方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就是你得跟对方去沟通，
0: 同意抵扣，或者说对方直接同意给你修，完全没有问题。那不行的话，建议就找这些保险公司进行一个车损险的理赔。
1: 是，那这个跟上面那个问题也是基本上是
0: 很相似
1: 的。
0: 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很相似。
1: 嗯，交通事故的类型呢，其实相对来讲也不复杂。
0: 哎，对对对，
1: 就是主次责啊、同责和全责。
0: 嗯，
1: 这三种这个责任的形态。
0: 对。对，
1: 另外交通事故呢，咱们都知道是意外。
0: 嗯。
1: 啊，所以这就不存在有动机这个问题，是吧？嗯。那么也就是说你产生的这个事故后果就是由这三种情形按照责任比例来承担。
0: 对。嗯，是的。嗯，
1: 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3: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2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律师啊，说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被货车给刮蹭啊，然后完了之后货车是驶离现场，目前呢车辆定损是21,300，这种事故形态也非常常见啊。前段时间我们也是热线接了一个，就是说停放在自己的这个车库门口，然后被一个也是运送这个应该是旁边邻居装修的车
1: 给碰了
0: 啊，然后碰了之后呢，确实也没有停车查看的这么一个情况，直接就开走了。开走之后呢，交警就说呢，当时交警说的也是说在小区内的事故啊，然后说这不属于公共道路，因为他们那是封闭道路
1: 啊，对的对的，
0: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给他定肇事逃逸，就是证明事故发生了，说让他拿着这个事故证明去法院起诉，
1: 对的
0: 啊，
1: 可能他一般来讲像这种不归交通部门管的公共道路，他可能连责任划分都不给你划，
0: 对，他就出了一个事故证明，
1: 对的对的，
0: 调取监控，
1: 是的，
0: 而且那个车辆交警部门也说了，他没有号牌，然后驾驶人呢说也没法固定，因为他监控只能拍到车辆的尾部，他拍不到，无法固定驾驶人，所以他说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进行划分。首先你这个车辆它得有号牌，对吧？没有号
1: 牌都
0: 没
1: 有，没
0: 有号牌啊，是那种
1: 我明白了，
0: 四不像拉砖的那种，
1: 拉建筑垃圾的，
0: 对对对，所以就只能说是去起诉。他现在起诉呢，说到法院去也很困难，因为他找不到主体，他主要是
1: 对
0: 你都不知道谁开的，现在就对方也不承认。对方不承认，就是有这个事情，他们说都不知道是谁开的。你发现这种情况其实也很麻烦，
1: 很麻烦。这个需要呢，借助公安部门进行一个介入调查，因为我们的调查能力
0: 是有限的。因为他这个车损又很轻微，就只是说刮蹭了尾灯和一个面的喷漆，说加在一起，这个车损的尾灯1,000多块钱啊，喷漆400-500块钱，
1: 这种是最头疼的。
0: 对，
1: 我折腾吧，又感觉没必要；不折腾吧，我心里又觉得不得劲儿，是吧？
0: 交警部门说呢，让他找辖区派出所啊。派出所说呢，你这个就其实不是说民警不管，民警就说你这事情呢，其实就意思好像不
1: 太小了，
0: 对，不太值得你自己再花那么大的心。他提供监控，我们也就只能说是调取这个路面的监控，但调取路面监控又是晚间擦碰，也没法固定这个。
1: 对。
0: 你就能看清楚是他，但是他说如果对方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说现场就控制住他，
1: 对，
0: 就目前这个情况啊。那咱们这个扯远了，就说到这个赵女士这个事儿，她是定损是21,300，没有人受伤，经过监控调取已经找到肇事车辆，现在
1: 还比较幸运，
0: 对，对方肇事逃逸，除了修车费之外是不是可以主张贬值损失，然后交警怎么样定责，对方拒赔如何起诉，这是三个事儿，三个问题。
1: 好，第一个问题啊，除修车费外，可否主张这个车辆贬值损失？我们从这个车辆的定损维修金额来看，我认为是很难的，因为车辆的一个定损金额是20,000块钱。之前我们也一再就是说提到过这个关于这个车辆贬值损失，它有几个要件。第一个呢，是要达到一个重大事故车的标准。你像你这个维修损失20,000块钱，我认为恐怕是达不到的。第二个呢，需要你这个车辆购买时间要在原则上要在半年以内。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特定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它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区间。还有一个就是你车辆的本身的价值要比较高。你不是说我们常见的3万、5万的、5万、8万的一个代步车，你需要达到，你比如说。

0: 450万以上的一个豪车的一个就是就范畴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交警如何定责呢？我们看到他这个是在路边停放的，那对方首先是我们是静止的，对方是动的，而且对方欠着一个逃逸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对方全责肯定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啊。
1: 嗯，
0: 如果说对方拒绝赔偿，如何起诉？那就是说我们拿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后，上面会有相应的主体和责任划分，依据这个，然后拿着我们修车的相关凭证进行一个起诉就可以了。
1: 嗯，
0: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不复杂啊。
0: 哎，对的。
1: 好，那陈先生咨询说呢，他是自驾出游，高速被后车追尾，三车连撞。
0: 嗯，
1: 交警判定的是最后一辆车是全责啊。那本人车辆维修费是36700，本人软组织挫伤，门诊花费2100，车辆停运代步租车花费是3800。他还是个营运车哈，他说停运嘛。
0: 嗯，
1: 那停止营运不就是意思吗？
0: 他的表述又不太一样，你看他上面表述的是自驾出游。这个咱们就不清楚了，
1: 嗯，也有可能是他的车辆的行驶证上载明的是营运性的，对吧？这也不排除，但他开着这车他出去玩也正常啊。
0: 对，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他这个停运这两个字用的不太准确，就是说我车辆没法开了，
1: 嗯，
0: 导致我租车产生了一个代步的租车的费用。
1: 嗯，然后就是除了维修费、医疗费之外，代步租车费能不能要求全责方赔付？对方的保险拖延理赔应该怎么办？嗯
0: 啊，代步租车费啊，这个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应该属于一个间接损失。
1: 嗯，
0: 那如果说对方就是说全责的这个车辆，他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保险公司肯定是来赔付的，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那就由这个肇事司机、肇事主体来承担这个赔付责任。但是呢，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3800元的一个代步租车费用是否合理，
1: 嗯，
0: 这个呢是需要进行一个评估的。你不能说我代步啊，我租个豪车，
1: 嗯，
0: 对吧？这个是超出一些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1: 是
0: 肯定是不支持。但是如果说你这个3800元，比如说我一天租个很普通一个代步车，和我原来车辆性质差不多的，一天100来块钱，如果说我租了30天，产生了3800元，那这个是可以支持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保险拖延理赔，那你只能是通过诉讼的形式，或者说通过像银监会、保监会这一种啊，进行一个投诉反映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啊，如果说双方都很配合的话，目前来讲保险公司没有说出现过恶意拖延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除非就是说你的诉求过高，对方达不到你的这个诉求标准啊，
1: 嗯，
0: 这样的。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想咨询。周女士说骑两轮电动车被私家车撞倒，交警认定的是机动车全责，本人是膝盖韧带损伤，休养3个月，医疗费17500，误工费22500，护理费是7200元啊，对方只愿赔25000，和总诉求47200差距较大。那目前就是对方保险赔付标准过低，协商不成，如何诉讼，包括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咱们上次就说过这个误工费啊，这个误工费其实你三个月它不是说你主张多少钱就多少钱的，这个它这个保险的这个赔付的25000呢，是保险按照应该是它的标准进行核定，
0: 它进行一个内部的核定，
1: 对，
0: 嗯，
1: 也不一定是就是这个数额，
0: 对
1: 啊。但是
0: 情况是我们主张的高，
1: 嗯，
0: 然后呢他给的低，如果说你走司法程序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中间值，
1: 对，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嗯，这个是咱们所说的，就对方保险标准过低，刚才李尊康律师已经跟您表达过了哈，这个观点啊。双方肯定要诉讼的，这个事儿因为差异太大了，差2000多块钱
0: 的
1: 啊，这个协商肯定是你
0: 协商
1: 不成了啊。
0: 对，
1: 然后就是如何诉讼的话，那你就得准备材料，这是一环套一环的，你得先拿着这个证据材料。你比方说咱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比较直白，就是你医疗费发票这个你准备好，准备清楚了，
0: 对
1: 啊，然后你找律师看一下哪些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受到的直接的啊
0: 医疗损失，
1: 对，
0: 医疗
1: 医伤受损的这个一个情况啊，就是给你造成的这个侵权方给你造成损失嘛，直接损失你可以主张一下啊。然后另外就是你的这个误工费，首先就是你因为休养期间所造成的收入的损失，这个是误工费，不是说是我没拿到的钱都是我误工损失，是吧？这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啊。而且呢，这个3个月。是你自己说要休养3个月，还是医嘱要休养3个月？这个十分关键，
0: 嗯，
1: 对吧？
0: 而且你哪怕是医嘱说让你休息3个月，司法鉴定也不一定完全支持。当然了，也可能出现说我医嘱鉴定这个医嘱是休息1个月，但是出来的这样一个误工费的误工期的一个鉴定可能是3个月，
1: 嗯，是
0: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司法鉴定。
1: 那咱们就按照鉴定标准来，
0: 嗯，
1: 是吧？
0: 那协商不成，如何走诉讼？这个很简单，一般来讲呢，管辖的法院呢一般是被告所在地或者是侵权行为发生地。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哪发生了交通事故，它属于哪个区，你在哪个区诉讼，这是最常见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交通事故认定书，第二个就是刚才施达讲的你所有的这些医疗资料，全套的备案资料，以及所有的医疗费发票，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误工费这一块需要你主张提供哪些东西呢？提供你如果说你有工作的，那有这个流水的，那要提供你前十二个月的一个工资流水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工作的，但是我比如说我是发的现金，那就要需要相关的单位开一些证明，对吧，就是一些相关的东西。那至于护理费这一块呢，其实是不需要准备什么材料，除非说你住院期间请了专门的护理人员，产生了一个护理费和发票的问题，但是你像他这个韧带损伤，我估计请专业护工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1: 是
0: 其余的呢都是一个鉴定的问题了。你比如说护理期到底多少天，鉴定出来之后，然后呢咱们江苏法院这个徐州这边法院呢，一般就是说按照一天80、100或者120，最高120这样一个标准进行一个支持，他不需要你举证，基本上这样一个。
1: 他有标准啊，
0: 有
1: 标
0: 准标
1: 准。
0: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你比如说我这个营养费一天50块钱，我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块钱，这都是有明确的标准的，不需要。
1: 然后加上护理费，就是咱们刚才说最高也就220块钱的支持你，对吧？就是加在一起的话，就大概是概念吧。
0: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它这三个期间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它是根据
1: 必须得是住院的时候。
0: 住院期间这是实际产生的，你住了多少天我就给你多少天。你这个营养费呢是鉴定出来的，你营养期比如说是60天，那我1天50就给你3000块钱。那你护理期比如说鉴定出来是60天，那1天100就给你6000块钱。那如果说你误工期2个月，你平时一个月工资2000，
1: 就是大家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很多朋友他会有一些这个不平衡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人损了之后呢，平时给我造成这个损失造成这么大啊，你赔了这么少。大家注意一点啊，法律是有标准的，虽然说人他没有标准，但是法律是有标准的，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对吧？人人平等，咱们的生命健康权是一定是平等的，
0: 对的，
1: 对吧？它保障的是咱们生命健康权，也就是说对你造成的损失是一个基础保障。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就得吃这个安宫，那你说我这个就得赔这，对吧？那我今天就得吃片仔癀，那不是这个概念，它不是这个概念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说你每天吃海参，那或者每天吃眼窝，你说这对我身体好，不是这个概念。
0: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1: 对，那是你自己的消费标准的问题。你可以对自己的消费标准，我记得其实每次都有朋友咨询说关于这个金额多与少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对这个产生纠纷之后对自己的这个赔付不满意的问题，就大家很多时候呢是。为什么协商不成？是你老是站在自己的这个标准上面去来看待问题，但是你在法律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刚才李律师就讲了，你鉴定它就有鉴定的一个规则，对吧？然后呢，医疗费呢，它是有医生做的这个医嘱，这也是医院的一个规则啊。然后保险公司赔付是保险公司的规则，那最终法院在对你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裁判的时候，那就是咱们法律上的一个规则，就到最终它是一锤定音，定论指证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对，就是多说一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公平的事情，其实恰恰反而是最大的一个公平。因为如果说你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主张，那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可言了，
1: 是
0: 对吧？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去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剧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4: 不能远离，镇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擦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可的律所的李尊科律师啊，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就是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吴先生说他是酒后骑车，酒后骑车呢和这个右转小汽车发生碰撞，自己受伤，电动车损毁，双方是同责，交警认定的。自己医疗费是28000，电动车车损3600，对方呢是维修车辆12400，反过来向自己索赔。现在目前就是说，他这个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那同等责任下是不是要赔对方修车费？
1: 嗯，这个流量是要赔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的这个赔偿责任的划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0: 嗯，
1: 倾斜照顾10%嘛，
0: 嗯，
1: 就是说同等责任情况下，你需要赔偿对方40%的一个。责任比例，
0: 嗯，
1: 是这样的问题。
0: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酒后骑电动车会不会加重自身赔偿责任？
1: 它是这样的啊，你这个酒后骑电动车这样一个酒后的一个情节，在你这个交通事故认定里面已经进行了评价，不可能说再进行二次评价，就是说在已经有明确的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再给你进行加重是不可能的。
0: 就法院正常的。会
1: 直接按照
0: 交警部门的这个事故证书。
1: 对对，我反过来说，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情里面他没有骑，没有喝酒的话，
0: 嗯，
1: 可能就是对方主责甚至全责，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喝酒了，所以说，交警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才进行了一个双方同等责任的划分，就已经评价过了啊。
0: 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郑女士咨询的。郑女士说，她接送孩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孩子被车给碰伤了，
1: 嗯，
0: 轻微脑震荡，
1: 嗯，
0: 住院12天，医疗费24100。啊，摔头了哈、啊，这是。
1: 嗯，
0: 家长请假陪护产生误工损失8600，对方全责，但对方现在只赔小孩的24100的这个医药费，应该是、拒绝陪护护工加上这个误工这个块是32700。
1: 嗯，
0: 啊，那就想问一下李尊科律师，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家长陪护的误工费，法律是不是支持？啊，就家长、小孩、未成年人。家长作为监护人、是吧，
1: 这个肯定是支持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呢有专门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我们正常交通事故中产生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对吧、那你误工费和护理费这一块呢，正常来讲指的是就是说你自己的误工费和你被护理产生的费用、那在未成年人这一块，未成年人因为他肯定是没有工作的，
0: 嗯，
1: 对吧，他但是呢因为他年龄比较小，肯定也需要照顾。
0: 嗯，
1: 他所以说他的这个护理费标准呢，如果说是父母请假进行护理的、那这个护理费的赔偿标准就参照误工费的标准来进行主张。
0: 嗯，
1: 也就是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他就是说小孩受伤了，郑女士不管是他还是配偶两个人谁请假了，我原来一个月挣8000块钱，因为我这个月频繁请假照顾孩子，可能一个这个月只发了3000块钱工资，那我这个5000块钱就相当于是我的一个误工损失，那他这个就可以。以这个护理费的名义，按照误工费的计算标准来进行赔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来关注到啊，继续来关注到孙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孙先生咨询的也是关于私了这个事儿，跟咱们上次说的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是人伤啊。
1: 嗯，咱们看一下。
0: 对，孙先生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当场就双方私了了，转了8000块钱给对方。
1: 嗯
0: 啊，但是呢，没签书面的和解协议。那么事后呢，这个伤者伤情加重了，再次起诉要求追加赔偿，合计是39000元。
1: 嗯，
0: 到时候他说已经是私下我赔过了，
1: 嗯，
0: 赔了8000块钱、但是没签，
1: 嗯，
0: 什么材料都没签，
1: 嗯
0: 啊，是不是还需要继续赔偿？私了的效力应该如何鉴定呢？哎，我记得类似的这个事情，李律师，咱们在几期节目之前也聊过，
1: 哎、也聊过这个问题。
0: 如果是因为咱们说白话点说，就是如果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对伤者造成的这个侵害它加重了、啊，而且能够确定是这起交通事故产生的，那你毫无疑问，你当时私了赔付的钱啊，坐数一定是坐数了，但是你肯定还要继续给人治疗。
1: 哎，对，它这里面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事故发生之后，双方对自己受伤的一个评估和客观事实是否相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用法律术语来讲，就是说存不存在重大误解。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当时受伤之后，伤者认为可能啊，我就这有一块淤青，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已经骨折了，他自己。没感觉到，
0: 是
1: 比如说我肋骨骨折或者什么的，有些事情是感觉不到的。
0: 是，
1: 但这个时候呢，我基于我对双方对于这个伤情的评估啊，只是一个比如说皮表伤，对吧？那这种情况下8000块钱私了了，但我一到医院检查，我发现坏了，我骨折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肯定是可以要求追加赔偿。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只是一个单方的后悔，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谈这个赔偿的时候，对双方的对你的伤情，双方都是很明确的。
0: 嗯，
1: 事后呢，你一检查和我们当时评估的也是一致的。那这个时候你再要求追加肯定是没有合理道理的。 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口头的这种书面协议，包括就是说未经公的一个私了协议是否有完全有效，是否说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去赔偿去走，这个要分情况的。
0: 嗯，
1: 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伤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点。就是具体情况得具体来看。
1: 哎，对的，对的。
0: 嗯，好，那继续来看冯女士咨询说，车辆借给朋友驾驶，朋友开车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了第三方，伤者各项损失合计94600。
1: 嗯。
0: 然后呢，冯女士呢，这是索性她借给她朋友是驾驶证都齐全，还没有酒驾
1: 啊。对的。
0: 然后，但是保险额度不足以全部覆盖损失，那就目前她可能是只有
1: 只买了交强险，
0: 对，只有交强。嗯。车主本人是不是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什么情形下车主要赔钱啊？这个也是类似事故大家会比较关心的，
1: 对对，
0: 作为车主的责任啊。
1: 啊，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冯女士是不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她这里面也明确讲了，就是说冯女士的朋友呢，驾驶证是齐全的，而且不存在酒驾。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作为车主，我把车借给。

0: 给他是基于一个完全合理的预期，
1: 嗯，
0: 我对发生交通事故是不可能有预见性的，
1: 嗯，
0: 但是那他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情形下车主要赔钱，那就是反过来说了，你比如说我和斯达是朋友，那我知道斯达没有驾驶证，
1: 嗯，我把车就给他了，
0: 斯达说你把车给我一下，我去接个人，我把车给他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明知他没有驾驶证你还把车辆给他开，那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你是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较常见的，我们喝酒的时候，哎，大家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突然一个朋友接到一个电话说，哎，你到哪来接我一下，我也去喝酒，你啪把钥匙给他了，那这个时候你明知道他饮酒了你还把车辆给他驾驶，
1: 嗯，
0: 那同样你自身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下你是车主是要赔钱的。但是你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冯女士她这个朋友驾驶证又齐全，又没有酒驾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这个赔偿责任的，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是韩先生咨询说他是货运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和私家车相撞，韩先生主责，对方是新车，购置价22.8万，但是维修费现在产生45,200，
0: 嗯，
1: 对方额外主张车辆贬损是28,000，
0: 嗯，
1: 纠纷诉求就是说车交通事故新车贬值损失法院是不支持，哪些情况下会支持贬值费，他提到了对方是新车，
0: 嗯，
1: 那这个新车应该是就是刚购置的，
0: 对的对的，嗯，所以说呢，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车辆贬值损失啊，
1: 嗯，
0: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因为他只提到了一个维修费用45,200，
1: 嗯，
0: 相对于他这个购车价呢，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对吧？但是呢，首先还是要看一个鉴定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被撞之后构不构成重大事故车，
1: 嗯，
0: 如果说构成，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再结合它这个购买时间肯定是符合的，这个购车价呢虽然说没达到40-50万的一个标准，但是也沾点边，你20多万的话也超出了咱们58,000一个就是说通常代步的一个费用，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这个案例里面主要还是要看法院是否支持呢，还是要看这个车辆一个鉴定的问题，
1: 嗯，
0: 能不能构成重大事故车。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维修费用45,200它是产生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是产生在皮表，你比如说虽然说是45,200都是一些玻璃了，包括一些外观件的，哎，这些更换，你比如说像上次斯达讲的，我奥迪车一个大灯可能就好几万，
1: 对，
0: 对吧？
1: 一个大灯3万多，
0: 啊，一个大灯3万多，
1: 那4万多很正常，
0: 啊，4万多很正常，
1: 很正常。
0: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贬值损失，肯定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你这个45,200是产生在比如说一些结构性的损伤上面，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大梁啦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支持的。
1: 嗯，
0: 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他这个主要还是在看他这个一个是车辆价值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车辆被撞之后的一个鉴定的问题。嗯
1: 嗯。好，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啊，朱女士说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受伤了，医疗志愿结束之后，办公司按照医保核准核减医疗费，总医疗费是31,800，办公室只认可24,300，
0: 嗯，
1: 扣减的7,500是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
0: 嗯，
1: 那现在就是说想咨询一下李增科律师，非医保用药是由肇事者还是伤者自行承担的，能不能要求全额赔付医疗票据的金额？
0: 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作案的中经常遇到的，就是说保险公司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啊，就是说你这个有什么非医保用药，但是这个在司法中是不支持的，因为也没有明确的就是说保险条款说你这个非医保用药我就不一定赔，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非医保用药只要是我合理的用药，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别说啊，我胳膊受伤了，我非要打高蛋白，对吧，
1: 嗯，
0: 这种只要没有说不合理的，只要是你这个医疗费用是合理的，他不管你是医保用药还是非医保用药都是由肇事方来承担，而且原则上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
1: 嗯，
0: 因为它属于一个直接的一个损失，
1: 嗯，
0: 所以说呢肯定是由保险公司按照医疗票据全额赔付。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律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感谢李律师。
1: 好，大家再见。
0: 再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附近，接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外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车窗摇下，让风和音乐一起涌入车厢，用舒服的旋律填满这一段属于你的时刻。今天的开场曲，朴树 New Boy。

大洋明快的节奏继续前行，仿佛瞬间闯入了充满热带氛围感的夏日街角，晚风、汽水和浪漫的遐想交织，这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周杰伦 Mojito。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其实幸福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盛大隆重，平淡日子里的细碎温柔陪伴就已经足够珍贵动人了。旋律呢总是承载着回忆，一首歌就很轻易的可以勾起一段尘封的往事，年少的心事，辗转的思念，都在歌声里缓缓的浮现。容祖儿，小小。

去飞，我要的飞翔。人生的旅途不会一直顺风顺水，偶尔迷茫困惑也是很正常的，但永远不要丢掉向往前方、向往远方、勇敢起飞的力量。一边跌跌撞撞，一边摸索成长，在困惑当中慢慢寻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吧。陶喆，22。

青春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歌，黄征《爱情诺曼底》，我们下次再见喽。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电闪雷鸣。

0: 同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博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至江阴北，往上海方向近江南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都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3，各位中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是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话不多说，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进入我们第一个板块，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这一到夏天，尤其是这个下完雨过后啊，咱们徐州这个闷热的天气就开始了。很多家庭呢都会遇到两个特别烦人的问题啊，一是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道啊，时不时会反出一股啊无法明说的臭味儿。尤其是做饭高峰期或者是闷热的傍晚啊，这个味儿特别明显。另一个呢，就是卫生间里经常飞出那种小小的灰黑色的小飞虫，趴在墙上马桶边打也打不完，哎，总感觉就是很闹心。这两个问题啊，看起来是两回事儿啊，其实根源都在下水道。今天呢，咱们就把它讲透，先说异味是怎么来的，再说说小飞虫是怎么回事，最后给大家一套完整的解决和预防方案啊。首先啊，就是下水道异味啊，从何而来？从哪儿来呢？啊，很多人觉得下水道反味就是管脏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异味的来源呢，主要有三个，咱们一个一个的说。第一个来源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水封失效。什么是水封呢？咱们家里的下水管道，不管是洗手池、洗菜池还是马桶地漏，在设计上呢，都有一个 U 型或者是 P 型的存水弯，里面呢会存一部分水。这部分水呢，就像是一道水封，把下水道里的这个臭气挡住，不让它跑到家里来。但如果这个水存水弯里的水干了啊，水封就失效了，臭气自然就反上来了。那什么情况下水会干呢？比如说这个地漏长期不用，水慢慢蒸发干了，或者是洗手池下面的下水管没有做存水弯，是直接插进下水道里的，中间的缝隙呢没封好，臭气就顺着缝隙跑上来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反味原因，尤其是装修时没做好的啊，夏天一到就特别明显。第二个来源呢，是管道内壁的机构发酵啊，咱们平时洗菜呀、洗碗，像油污、食物的残渣会附着在这个管道内壁上，夏天温度高，这些东西啊在管道里发酵腐烂，就会产生臭味，尤其是

盆水洼里注满水，水封恢复了啊，这个异味呢立刻就能减轻很多。建议大家呢夏天每周给不常用的下水口啊倒一次水，保持这个水封不干。第二步呢，检查并更换地漏，如果是那种老式水封地漏，建议更换成防臭地漏。现在的防臭地漏呢主要有两种原理，一个呢是深水封型，存水洼呢更深，能存更多水，不容易干。另一种呢是硅胶芯或者是磁吸式的机械密封，它不用靠水封，盖板呢自动闭合，防臭效果更好，也不用担心水干了的问题。在这里提醒大家，选地漏的时候，卫生间淋浴区的地漏呢要选那种排水快的，不然呢洗澡水排不及漫出来。像阳台啊、厨房啊这些不经常大量排水的地方，选机械密封型的防臭效果更稳定。换瓷砖呢啊，换地漏不用砸砖，现在很多啊都是直接换内芯，把旧的这个地漏芯取出来，把新的塞进去就行了，十几块钱搞定，自己动手就能换啊。第三步呢就是密封管道的缝隙，咱们呢去检查一下洗手池、洗菜池下面的这个下水管是不是直接插进下水道口了，周围呢有没有缝隙，如果有缝隙呢，用玻璃胶或者密封泥把缝隙封死啊，臭气就跑不上来了。还有像马桶底部，如果玻璃胶开裂了也会反味，重新打一圈玻璃胶啊也就 OK 了。第四步，清洁管道，去除机构啊，如果前面几步做了啊还是有味儿，那就是管道内壁太脏了，可以用管道疏通剂按照说明啊倒进下水口，等半小时再用热水冲，能够溶解管壁上的油污或者残渣。厨房下水管呢建议每个月啊清洁一次，卫生间呢两三个月清洁一次，也可以用小苏打加白醋的土方法啊，先倒半杯小苏打，再倒半杯白醋，等反应完了用热水冲啊，环保又有效啊。在这儿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用开水直接冲那个 PVC 的下水管，水温太高啊，容易让管道变形、接口老化啊，用五六十度的热水就 OK 了。说完了异味，咱们来说说那个小飞虫啊。很多朋友家里的卫生间都有这种小飞虫，个头不大，灰黑色，飞得挺慢的，经常趴在墙上、马桶盖上、洗手池边啊，打一只又来一只，总也打不完啊。这种虫子啊，学名叫蛾虻啊，也叫蛾蜊。它的幼虫呢就生活在啊下水道的管壁上，以管壁上的污垢啊、腐烂有机物为食。成虫呢就会从下水道口飞出来，飞到卫生间里啊。所以说你看到的成虫呢只是冰山一角，下水道里还有大量的幼虫和虫卵，光打死成虫没有用，过两天又飞出来一批。这个蛾虻本身呢它不咬人，但是它身上呢携带细菌啊，比如说它要是落在这个牙刷呀、毛巾、餐具上啊，不卫生，而且看着确实恶心，必须从根源上消灭。那怎么样能彻底消灭呢？消灭这种小飞虫呢要标本兼治，光杀成虫没有用，就得连幼虫带虫卵一起清除。第一步呢先杀成虫，家里现有的成虫呢可以用苍蝇拍打死，或者是用杀虫剂对着墙面角落喷一下啊，关闭门窗闷半小时，然后通风。注意呢，千万不要对着牙刷呀、毛巾、餐具喷，喷之前呢把这些东西啊收起来。第二步就是重点清理幼虫，这是关键。幼虫呢都在下水道的管壁上啊，所以呢要往下水道里下药。最有效的办法呢是用开水加管道疏通剂，先往地漏、洗手池、马桶里倒入这个管道疏通剂，等待半小时，让它溶解管壁上的污垢和幼虫，然后呢再用热水冲洗。啊，建议呢连续做个两到三天，因为啊这个虫卵呢有这个孵化周期，第一次杀了幼虫，过两天呢又新的又孵化出来了，连续处理才能断根。也可以啊去买那种专门的叫蛾虻杀虫剂啊，兑水之后呢倒进下水道，效果也是不错的。不建议用纯开水烫，一方面呢就是咱刚才说的啊 PVC 管呢怕烫，另一方面呢管壁上的幼虫呢藏在污垢里，你开水冲一下呢不一定能全杀死，配合疏通剂啊效果更好。第三步呢就是物理阻挡，防止呢再飞出来。在地漏上呢装一个防臭防虫的地漏芯，或者在不用的时候呢把地漏盖子盖上，这洗手池的下水口啊塞上那个下水塞，马桶盖盖上，这样呢即使下水道里还有成虫也飞不出来。咱接着呢就说说日常怎么预防，养成几个小习惯就能远离异味

跟小飞虫了。第一啊，别往下水道里啊倒这个油污，像你炒菜的剩油、火锅底料，别直接倒进洗菜池啊。这个油污啊，这遇冷就凝固了，全糊在管壁上。它既是异味的来源，又是那种小飞虫的粮仓啊。剩油啊，等冷却了，用纸巾擦干净，扔垃圾桶里或者装在废油瓶里扔掉。第二呢，食物残渣啊，不要进下水道。啊，洗菜池里啊装个过滤网，剩饭剩菜啊，菜叶残渣都过滤出来扔垃圾桶里，别把它们冲进管道里。第三呢，就是保持干燥清洁，卫生间地面呢别长期积水啊，拖把用完呢洗干净晾起来，别湿漉漉的靠在墙角，潮湿的环境呢也容易滋生那种小飞虫。垃圾桶啊每天倒，尤其是夏天，这厨余垃圾不过夜，这个大家一定是要注意的。第四呢，就是定期维护啊。夏天呢，每个月用一次管道疏通剂或者是小苏打白醋清洁一下下水道啊。不常用的一个下水口呢，定期呢，刚才说了倒水补水封，然后滴漏呢，定期拿出来清洁一下头发还有杂物，这就 OK 了。好了啊，关于咱们下水道异味跟小飞虫的防治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总结一下，异味啊，主要查水封、换滴漏、封缝隙、清管道。小飞虫呢，要杀成虫、清幼虫、堵出口，再加上我们日常要养成一些好习惯，夏天也能够清清爽爽的。好了，咱们稍作休息，听听歌，然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下一板块热点回复，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关于家居方面、生活方面的小问题吧。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1:19，各位中好，这里是 FM104.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走进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最近呢，咱们听友的这个留言里啊，我看到了一位家住南区的啊一个听友留言说家里的窗帘自从装修挂上啊就没有洗过，算算也有几年了。最近呢确实看着有点脏，想拆下来洗一洗，是棉麻材质的，想问问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会不会缩水变形，会不会洗坏呢？其实这个问题哎特别有代表性，很多家庭的窗帘啊真的是一挂就是好几年，从来没洗过，平时啊看着好像不脏，其实窗帘天天挂在窗边，吸附灰尘油烟花粉螨虫啊，比我们想象中要脏多了。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位听友的问题来好好聊聊窗帘的清洁跟保养。先说棉麻材质怎么洗，再跟大家分享不同材质窗帘的清洁办法和日常保养。咱先搞懂一个问题啊，就是棉麻窗帘啊都有什么特点啊，先要说怎么洗就得先了解棉麻材质的脾气。这个棉麻窗帘啊就是棉跟亚麻混纺的一个面料，这几年还挺流行的，因为它质感自然，透气性又好，而且有那种肌理感啊，装在这个家里啊温馨又高级，像北欧风啊还有侘寂风啊等等的都爱用它。但是棉麻材质有几个特点啊直接决定了它怎么洗。第一啊确实容易缩水啊，棉和麻都是天然纤维，遇水容易收缩，尤其是第一次下水，这个缩水率呢可能达到 3% 到 5%。 也就是说一幅2米宽的窗帘啊洗完可能缩个5-6厘米，如果原来刚好落地，洗完可能就掉起来了，漏光又难看。第二呢就是容易起皱，这个棉麻面料啊天生爱皱，洗完之后啊如果不及时处理，皱巴巴的挂上去特别显旧，而且这个褶皱呢很难自己恢复。第三呢就是色牢度一般，尤其是深色鲜艳颜色的棉麻窗帘第一次洗呢可能会掉色，所以不能跟浅色衣物一起洗。第四不能高温，不能强拧，高温呢会让这个棉麻纤维啊收缩变形，这个强力拧角啊会让面料起皱变形甚至损伤啊。了解了这些特点啊，这个清洗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要注意什么了啊。接下来跟大家一套完整的棉麻窗帘清洗的流程照着做啊，洗得干净就不伤面料。第一步，清洗前的准备啊，先把窗帘从轨道上取下来，拆掉挂钩、挂环这些金属配件，不然洗的时候呢可能会刮花面料啊，损伤里面的一些纤维，还可能生锈染色。然后呢把窗帘抖一抖，把表面的浮灰啊灰尘先抖掉啊，不然直接泡水，这灰尘全嵌进这个纤维里了，反而会更难清洗啊。最后呢然后看一下窗帘上的一个洗涤标签啊，正规厂家的窗帘呢都会有洗标，上面写着能不能水洗，能不能机洗，水温多少，能不能熨烫，一定要按照洗标上的这个说明来。如果洗标上说只能干洗，那就别自己水洗了，送干洗店。大部分的棉麻窗帘呢是可以水洗的，但也有例外啊。还有第一次洗的新窗帘，建议呢先做个掉色测试啊，用温水打湿一块白毛巾，在窗帘不显眼的地方擦几下，看看白毛巾呢有没有染色， 如果掉色严重，那就别跟其他东西一起洗了，而且水温要低，洗涤的这个整体的时长呢要短一些。第二步就是选择洗涤的方式了。棉麻窗帘呢可以手洗也可以机洗，但都有讲究。如果你是手洗，用冷水或者30度以下的温水加入一个中性的洗涤剂，比如说洗衣液还有丝毛净啊，别用什么洗衣粉、漂白剂这些碱性强的，会损伤纤维，让这个面料变硬。把窗帘放进去浸泡15到20分钟，别泡太久，泡久了容易缩水掉色，然后呢轻轻揉搓，重点脏的地方呢比如下摆啊、窗帘盒附近多搓揉几下，但是呢别用一些刷子硬刷，会起毛。如果你是机洗，一定要选择轻柔模式，或者说羊毛模式，转速调低，最好啊不超过800转，转速太高呢就容易甩皱变形。同样呢用冷水中性洗涤剂，别和其他衣服混洗，尤其是像拉链啊扣子多的衣服就容易勾丝。窗帘啊太大的话呢分两次洗，别塞太满，洗不干净还特别容易变形。在这儿啊特别提醒啊，不要用热水洗，水温超过40度棉麻缩水会很明显，然后呢不要用漂白剂，会让面料发黄变脆。不要大力拧干，手洗的话呢轻轻按压把水挤出来，或者说你叠起来压一压，别像拧麻花一样拧，这样的话就是特别容易变皱。洗完之后呢就是晾晒了啊，这个别使劲拧，刚才说了直接从水里拎出来，稍微抖一抖，把褶皱抖开，然后挂起来晾晒。这里呢有个小技巧，这个趁湿啊，趁着还比较湿漉漉的挂回窗帘杆上。棉麻窗帘在湿润的状态下呢，自身的重量它会把面料拉直，干了之后呢自然平整，很多褶皱自己就消失了啊，省了熨烫的功夫了。但是要注意啊，挂回去之前呢先把这个窗帘杆啊擦干净，别把刚洗的窗帘又弄脏了。而且呢要把这个窗帘呢整理平整，褶皱均匀啊，你千万别挂着歪歪扭扭的，干了之后呢它就定型了。如果啊不方便挂回去晾啊，也可以用晾衣架，但是呢不要在阳光下暴晒，尤其是深色的窗帘，暴晒呢会褪色啊，面料也会变脆，放在这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晾干就行啊，也别用烘干机，高温烘干缩水会更加的严重。第四步就是熨烫定型了，如果晾干之后呢还是有褶皱，可以这个熨一下。这个棉麻面料啊耐高温啊，熨烫的温度呢可以调到150到180度，也就是熨斗上的一个棉麻档。但是要注意啊，隔一层不熨啊，或者是熨反面，别让熨斗直接啊接触面料的正面，容易烫出极光印，那就是一块发亮的印子，特别难看。熨的时候呢啊顺着面料的纹理印啊，别来回乱蹭。很多朋友也会问呢、这窗帘啊我挂上去多久洗一次比较合适呢？其实要看家里的情况。一般来说啊客厅啊卧室的窗帘半年到一年洗一次就够了。但是如果家里有以下情况就要缩短周期。第一，你是临街临马路的房子，灰尘大，3个月到半年洗一次。然后呢第二，你是厨房附近的窗帘，比如说餐厅窗帘，开放式厨房的窗帘，容易沾油烟。2-3个月就要洗一次，不然油污渗进去啊就很难清洗，甚至都洗不掉了。第三，就是家里有过敏体质、哮喘患者或者说是小朋友、小宝宝，建议3个月左右洗一次。窗帘上的一些灰尘啊、螨虫啊、花粉呢、都是一些常见的过敏源。第四，像南方梅雨季节过后啊，窗帘容易发霉，建议入夏前和入冬前各洗一次。平时不洗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日常维护。每周用吸尘器的一个软毛刷头啊，吸一遍窗帘表面的一个灰尘，或者说用鸡毛掸子去掸一掸啊，减少灰尘的堆积。像窗帘的下摆啊，靠近窗台的地方呢，也是最容易积灰的，重点去吸一吸。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常见的材质的一些窗帘的清洗注意事项吧。家里不是棉麻窗帘的，也可以去参考。比如说你是那种雪纺的窗帘啊，这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窗帘材质了，结实耐用，不容易缩水变形，随便机洗都行，水温不超过40度，普通洗涤剂就可以。洗完了完全不用熨，特别好打理，大部分家庭用的都是这种这个涤纶的雪纺窗帘啊，挺好用的。然后呢就是绒布窗帘，像天鹅绒、丝绒这种面料呢就比较高级了，但是娇贵啊，不能机洗也不能用力搓，最好送干洗。如果自己洗呢只能用冷水手洗，轻轻按压。 洗完也是不能拧啊，平铺晾干，不然这个绒面呢会倒会变形。吸尘的时候呢，也要用着毛刷顺着毛的方向洗。还有就是那种纱帘啊，纱帘轻薄，但是容易勾丝啊。机洗的话呢，放在洗衣袋里，选轻柔模式，别跟其他衣服混洗。洗完也是别拧，直接挂起来晾干就行了。啊，这个纱帘干得快啊，一般都不用熨。还有一些像什么遮光涂层窗帘啊，很多遮光的这个窗帘啊，背面呢都有一层这个遮光涂层，这种啊可不能机洗也不能搓啊，这个涂层就脱落了。用湿抹布啊蘸那种中性的洗涤剂啊，轻轻擦拭就可以了。或者说呢，你用那个吸尘器吸啊，千万别泡水洗，这个洗完涂层掉了，那这就不遮光了。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竹制的、木质的窗帘啊，这种不能水洗啊，用干布或者说微湿的抹布擦就行了，避免暴晒，不然容易这个开裂变形。总结一下，今天咱这会儿跟大家去回复的，就是棉麻窗帘洗的时候，记住冷水、中性洗涤剂、轻柔不拧、阴干隔布熨，关键就是防缩水、防褶皱啊、防掉色，窗帘别等脏的看不下去了才洗啊，千万要注意啊。定期清洁，家里空气都会干净不少。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居家清洁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在听友群里留言啊。稍作休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头板块——家装小课堂。装修小课堂，咱们去聊聊硬装的那些事情吧。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9: 北京时间11:36，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发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走进我们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吧。
10: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9: 很多朋友啊，第一次装修啊，硬装软装分不清啊，觉得装修就是买家具啊，刷墙铺砖，稀里糊涂的就开工了。结果啊，可能会发现什么，装到一半啊，水电没改对，瓷砖铺歪了，墙皮开裂了，返工又费钱又费时啊。硬装呢是整个房子的骨架跟底子，底子没打好啊，后面再漂亮的软装也撑不起来。咱们今天家装小课堂第一部分，咱们先从基础讲起啊，到底什么是硬装，它跟软装有什么区别呢？硬装包含了哪些工程呢？然后咱重点再讲前期两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主体拆改和水电改造，这两个环节最容易出问题，也最不能将就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硬装和软装怎么分。还记得前两天大爷跟大家就聊的吗？你想象你家是个鞋盒子，然后把盖儿周开，然后倒过来，能掉下来的都是软装，掉不下来的就是硬装。具体来说啊，硬装就是指那些固定在房子上不能够随意移动啊，拆改需要动工程的部分，包括像什么拆墙砌墙啊，水电改造，防水贴砖吊顶，墙面处理，比如说刷漆啊，壁布，还有木门安装啊，橱柜安装，窗户更换等等的，这些东西一旦做好了想改就很麻烦，所以就是硬装。软装呢就是那些可以移动的啊，随时可以更换的东西，像沙发床啊餐桌窗帘装饰画灯具地毯绿植摆件，这些看腻了可以换，搬家呢也能带走，比较灵活，所以叫软装。 这个软装跟硬装的关系呢，就像盖房子，硬装呢是钢筋混凝土的框架和毛坯，软装呢是家里的家具和装饰。这框架歪了，漏水了，电路有问题，里面再豪华你也住不舒服啊！而且硬装的使用寿命呢都是十年二十年，软装呢三五年就可以换一轮，所以硬装的钱呢千万不能省，该花的地方一定要花到位。现在大家常说啊，轻硬装重软装，意思就是硬装不要做太多复杂的造型啊，一些就花里胡哨的设计，把钱呢啊花在基础工程的质量上，然后呢通过软装来出效果。但是轻硬装不等于省硬装，基础的水电防水瓦工这些绝对不能轻，必须要做扎实啊。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不知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被工人牵着走。其实硬装呢也是有固定顺序的，咱们按照施工顺序呢给大家捋一遍，心里就有数了。第一步就是主体的拆改啊，改水路改电路，这里是隐蔽工程，是最关键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主体的拆改，拆墙砌墙缠墙皮换窗户，把房子的这个格局定下来啊。第三步就是防水工程，像是这个啊卫生间厨房阳台做防水避水实验啊。第四步就是泥瓦工程了，贴瓷砖啊，像包立管啊，地面找平等等的。第五步就是木工工程啊，像吊顶、背景墙的基层定制、柜体现场的制作啊，现在大多都是工厂定制了。第六步就是油漆工程，像墙面刮腻子啊，刷乳胶漆、贴壁布等等的。第七步安装工程，像木门啊、橱柜、地板、开关插座、灯具、卫浴、洁具安装，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啊！就是第一步先什么拆墙、砌墙、缠墙皮、换窗户啊，格局大框先定下来。第二步咱刚才说的水电改造，然后改水电、隐蔽工程，然后就是防水，然后泥瓦、木工、油漆，然后就是安装木门啥的啊，这个顺序可不能乱。比如说不能先贴砖再改水电，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基础的一个问题了。也不能先装门再刷漆，不然呢它会互相破坏。找装修公司或者施工队的时候呢，问清楚他们的施工流程啊，顺序乱的肯定是不专业的啊。咱们这个先说第一个环节，刚才说的主体拆改啊，它是格局改造。很多朋友买了房子啊，觉得户型不合理，想拆了重新隔，但是呢拆改不是说你想拆哪儿就拆哪儿，有几条红线绝对不能碰。第一，承重墙绝对不能拆也不能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每年都有胆大的业主去拆承重墙，整栋楼都跟着有危险。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承重墙呢？啊，看户型图，这个粗黑实线画的就是承重墙，或者呢你用手敲一敲，声音沉闷实心的就是承重墙。拿不准呢找物业要建筑图纸，或者请专业的人员来看一下，别要凭你的感觉去拆。第二，配重墙不能拆，就是阳台和房间之间的那堵墙，下面呢有半截墙，上面是窗户的那种，这堵墙起着挑阳台的一个配重作用，拆了阳台可能会下沉甚至坍塌。上面的窗户你可以改，但是下面的墙

你不能动。第三，像剪力墙、梁柱不能拆，也不能打洞，这些呢都是承重结构，拆了真的会影响整栋楼的安全。第四呢，就是燃气管道，你不能私自改，改燃气必须找燃气公司，不能让装修工人随便动，不然出了问题责任全在业主，而且不会给你通气的哦。第五步，下水的这个主管道不能改，马桶的下水位置、地漏的位置尽量别改，改了容易堵，容易漏水，尤其是楼下就已经装修好的，改下水要在楼下的吊顶里走管，很麻烦啊。拆改的时候呢，还有几个细节，比如说拆墙要拆到顶，别留半截，新砌的墙呢要挂网，和老墙交接的地方呢要做防裂处理，不然呢后期会开裂，铲墙皮呢要铲干净，原来的腻子如果质量差就必须全部铲掉重新挂，不然以后呢刷漆的时候会起皮。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整个硬装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就是水电改造了。为什么说它最重要？因为水电是埋在墙里的、地下的，一旦出问题，维修呢要么砸墙，要么砸砖，成本极高，而且水电出问题还可能会引发什么漏电、漏水，安全隐患很大。所以说这个环节是钱不能省，验收也不能马虎。先说电路改造的一个注意事项啊，第一，这个电线呢要分回路，啊，不能整个屋子一路电，要分开，照明一路，普通插座一路，厨房一路，然后卫生间也一路，啊，空调呢每台是单独一路。啊，电热水器单独一路，这样呢哪路出问题不影响其他的，而且大功率电器呢不会相互干扰。第二呢，就是线径要够，普通的照明和插座用 2.5 平的线就够了，像厨房呢、卫生间、空调、热水器这些大功率的，你就要用到4平方的线，极热式的热水器、中央空调可能要用到6平方的线，千万别为了省钱全用 2.5 平的，大功率电器一开就跳闸，一开就跳闸，甚至会过热引发火灾。第三，这个线管呢要活线，电线穿在 PVC 线管里啊，要能拉动，以后换线呢啊不用砸墙，拐弯的地方呢要用大弯，别用直角弯，直角弯这个线就拉不动了。一根线管里穿的线呢不能超过这个管截面的 40%， 一般20的管穿三根 2.5 平的线差不多就够了，别塞太满，散热不好。第四呢，插座要留够，这是很多人装修完最后悔的事情，插座不够用，到处拖这个接线板。给大家一个参考，像客厅沙发两边各留一个，电视墙上呢至少要留四五个啊，厨房台面上呢啊留4到5个带开关的插座，小家电多的啊还有这个床头柜啊两边各留一个，还要有那种 USB 接口的充电方便，然后像卫生间、洗手池旁边留一个，吹风机要用，要带防溅盒，马桶旁边留一个，以后装智能马桶盖或者说智能马桶也是 OK 的，阳台留一个，洗衣机用，宁可多留别少留啊。第五，就是强弱电要分开，强电呢就是插座照明的电，弱电呢就是网线、电视线、电话线，强弱电呢不能穿在同一根线管里，间距呢至少30公分，交叉的地方呢用这个锡箔纸包一下，防止这个信号干扰。再说说这个水路改造的一个注意事项吧。第一，水管啊走顶不走地，这是现在的标准做法，水管呢走吊顶里，万一漏水呢能够及时发现，维修呢也只需要拆吊顶就行了，不用砸地砖，走地下的话呢漏了都不知道，等发现的时候楼下已经泡了，损失比较大了。第二呢，冷热水管要分开，左冷右热啊，左热右冷，间距15分钟，这是标准。冷热水管呢不能同槽，之间呢要有距离，不然呢这个冷水管呢受热就容易老化了。第三呢，水管呢要用好的，像 PPR 水管选正规品牌的，别买杂牌。这个热水管呢要用厚壁的，一般呢像 S3.2 系列的啊，然后接头焊接要到位，这个全靠工人手艺，焊不好是真容易漏水。第四呢，就是做完呢要做打压这个测试，水路改完之后呢必须打压，打8到10个压，保压30分钟啊，压力下降不超过0.5个压，这才算及格啊，不打就封槽的是绝对不行。好了，关于硬装的一个基础认知，然后主体拆改和水电改造呢就先讲到这儿，这两个环节呢算是咱们硬装的一个地基了，地基打牢了后面才稳。咱们稍作休息，接下来这个几个环节呢跟大家去讲讲这个泥匠啊、泥瓦匠，然后还有这个木工、油漆还有安装环节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及时来到咱们的这个微信群里。

0: 大家去留言啊。
1: 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49，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发留言或者是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咱们这个上一板块呢跟大家讲了硬装的基础定义啊，主体拆改和水电改造。这一板块呢咱们接着往下走，把防水啊、泥瓦啊、木工、油漆、安装这几个中后期环节讲完啊，最后再说说硬装验收要注意什么。首先呢，防水工程啊，水电改完接下来就是防水了，防水没做好，漏水到楼下赔人家装修是小事，邻里关系搞僵了啊才是麻烦的。第一呢，哪些地方要做防水？像卫生间、整个地面和墙面，淋浴区墙面呢要做到 1.8 米高，其他区域做到30公分，然后厨房墙面跟地面呢30公分，啊，阳台如果是放洗衣机或者有地漏啊，地面呢也要做防水。第二呢，防水至少要刷两遍，横竖各一遍，涂刷均匀，不能漏刷。尤其像墙角啊、管根还有地漏周围这些地方呢，最容易漏，要重点处理。啊，最好加一层无纺布去加强。第三，这个避水实验是必须要做的。防水干了之后，在卫生间门口啊挡坎儿放水，水深至少2公分，泡24到48个小时，然后呢去楼下看天花板有没有渗水，没有渗水才算合格，不合格就重做，千万别嫌麻烦。防水过了就开始贴砖了，贴砖呢是面子工程，好不好看呢直接影响到整个家的这个装修的效果。第一步呢就是瓷砖泡水，陶制砖也就是吸水率高的瓷片，贴之前呢要泡水，泡到不冒泡为止啊，不然贴上去呢就会吸水泥砂浆的水，导致这个空鼓脱落。现在的全瓷砖就是那种玻化砖，吸水率低，不用泡水，但是要用瓷砖浇提，别用纯水泥，粘不住。第二呢就是空鼓率要达标啊，贴完砖呢用空鼓锤去敲，单块砖的空鼓面积不能超过15%，而且边角是不能够空鼓的，主要通道上的砖不能空鼓，空鼓的砖以后会掉，尤其是墙砖掉下来真的很危险的。第三呢就是留缝铺贴，你不管是什么砖你都要留缝，一般呢2到3毫米， 热胀冷缩呢不会起拱，美缝呢别用白色，时间长了发黄，用浅灰中灰最耐脏。第四呢，坡度要对，卫生间地面呢要有坡度，坡向地漏一般呢 2% 左右，也就是一米降两公分，倒盆水下去呢，水能自己流到地漏里，不会积水，就算合格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木工跟油漆了，这个细节决定你整个屋子装修的质感。现在木工活比以前少了，大多是吊顶啊，还有背景墙的一些基层。吊顶要注意，龙骨呢要牢固，石膏板接缝啊要留微型槽，嵌的这种石膏填实，再贴那种防裂的那种绷带，不然以后呢接缝处呢会开裂，很难看。卫生间的厨房的吊顶呢用铝扣板，别用石膏板，潮气大容易发霉。油漆工程呢就是最后一道面子活啊，墙面呢2到3遍的腻子得刮，每遍干透了再刮下一遍，打磨平整，然后呢刷遍底漆，两遍面漆，这个底漆可不能省，它能够封闭墙面啊，增加那种附着力，省了底漆面漆呢就容易起皮起花啊，发花就很难看。而且的时候这个刷漆的时候要注意天气，湿度太大别刷，比如说咱这两天徐州刚下完雨，然后天气一闷一热，这湿度很高，这种超过 85% 的千万别刷，干不了啊，容易发霉。颜色呢要先试试小样，大面积刷和小面积看效果是不一样的，确认了再大面积刷。油漆干完了就该进入安装阶段了，安装顺序其实是有讲究的，先装木门，再装地板，然后再装橱柜、卫浴、开关插座、灯具。先装门呢是因为门需要调整，可能会碰坏墙面，装完门呢油漆工呢还能去补一下。地板呢最后装完呢做好保护，别被后面的安装去刮花，尤其是很多的那种石布地板，安装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那种成品保护，刚铺的地板呢铺一层保护膜啊，刚刷的墙呢别碰脏了，橱柜洁具装完了也用保护膜包起来。装修到最后阶段东西都装好了，磕了碰了特别心疼，所以说这个保护工作呢一定不能少。最后呢咱们来说说硬装完工怎么验收，给大家几个一个必查项吧。第一，水电验收，所有的开关插座通电测试，用这个验电器啊查一下有没有接反的，然后有没有缺地线的啊，所有的这个水龙头都打开看看水压够不够啊，下水通不通，有没有漏水，打压实验报告要留好。第二呢就是瓦工的一个验收，空鼓槌敲一遍，超标的让工人返工，用靠尺查一下平整度，缝隙是不是均匀，阴阳角是不是垂直的。第三呢，木工验收啊，吊顶牢固不松动，石膏板呢接缝平整，没有明显的裂缝啊。第四就是油漆验收了，墙面平整，没有那种流挂，没有起皮，没有色差，手摸上去呢啊光滑细腻就 OK 的。第五呢是安装验收，像你的门开关呢要顺畅，缝隙要均匀，这个呢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像你的这个门如果就是你安装的时候安装的不好，它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时间长之后它变形，你尤其是住高层的小伙伴晚上通风的时候，它那个门呢跟那个这个门框之间它会互相打打打打打打响，不好。然后呢地板踩上去没有异响，橱柜门呢要平整，五金要好用啊，尤其是咱们买的那些比如功能性五金，一些转角的那些转栏啊，还有一些什么阻尼的那些滑轨啊，一定要检查好。然后呢洁具不漏水，排水通畅啊，马桶啊地漏啊那花洒一定要好好试一遍。这硬装呢是个系统工程，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记住一句话，隐蔽工程这些钱不能省，面子工程的手艺不能差，验收的时候呢眼睛不能揉叉子，底子打好了后面的软装才能够锦上添花啊。好了，今天的徐州美好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哈哈。今天咱们聊了夏季下水道异味和小飞虫的防治方法，也解答了棉麻窗帘的清洗注意事项和日常保养，而且呢还跟大家去讲了这个硬装的一些种种环节。所以说如果您家里有家居装修生活妙招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互动留言。好了，打造美好居家，陪伴品质生活，今天咱们的徐州美好家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留言与支持，请您继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稍后是第一房展，我是张毅，我们下周再见了。
7: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8: 我觉得二手不好。
7: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
7: 时尚。
9: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10: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9: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1: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9: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8: 戒掉尼古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和朋友们一起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小知识，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在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路况的消息。那中午出行的时候呢，要提醒到各位，目前宝莲寺路、长安大道、湖东路、还有和平路、响山路、泰山路、蟠桃山路呢，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啊。有些路面可能压车比较严重的是宝莲寺路以及长安大道，所以提醒各位开车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午这样的一个小高峰的时段，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先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住房公积金。从9月20号起，住房公积金的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变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关系到广大群众的一个切身利益。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也是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对于住房的需求呢，也是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住房消费的场景日益增多。那对于住房

为此呢，党中央国务院也是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的模式，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明确做出了部署。那最近呢，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将在今年的9月20号起进行实行。那到时候呢，在9月20号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通过新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出台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来进行啊，这个使用你的住房公积金，覆盖的范围、使用的这个面可能就会更广阔了啊，那也会让更多的人可以更好的来去使用自己的住房公积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上海。上海发布沪八条再出楼市组合拳。最近呢，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财政局、中央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以及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六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这样的一个通知呢，在今天也就是8月21号起进行实行。本次通知也是聚焦了五大维度，推出了八项优化的政策，其中就涵盖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调整、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房票安置推行、二手住房收购盘活等等一些内容。那这也是继2024年5月份沪九条、2025年8月的沪六条以及2026年2月的沪七条之后，上海再度落地了楼市的优化政策。相关业内人士就表示，相对于此前的政策，本次的沪八条也是进一步加大了上海对于外环外楼市的扶持力度，将政策的重心从单一的购房需求刺激延伸至了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存量的房源的盘活等等这样的一些一二手房源的联动领域。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不同的一些方面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那在这一次上海沪八条都有哪些变化。比如说第一个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外环外的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降至了 15%， 当然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的住房。在这一次的通知当中也是明确了要优化二套房的贷款首付比例，对于啊这个购买外环外，当然也是包括了原实施差异划政策区域的住房、二套房商啊住房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的贷款的最低的首付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了不低于15%。另外呢，就是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规则的优化升级。这一次新政对于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的规则也是进行了多方位的优化的升级，从首付提取、年度频次、使用场景三个维度松绑，大幅提升了公积金的使用的灵活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高8万元的一个补贴的支持以旧换新啊，这个可能对于一些想要以旧换新的朋友来讲呢，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为了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在这一次的通知当中也是提出了要实施阶段性的购房补贴政策。还有就是要推进房票安置和存量收储，在需求端的政策松绑让利的同时，本次的新政要同步完善供给端，通过房票安置扩容、存量二手房的收储双向发力。那第五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是金九银十已经是成为了政策效果的检验的窗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科尔瑞研究中心指出，总体上来看呢，说这一次的新政呢，它其实不能够说是大水漫灌式的刺激，而是一套打通了置换链条的组合的工具包，兼顾了居民的居住的改善以及外环外新建商品住宅啊这样的一个去库存的方法也是更加的丰富了。政策的重心呢，从需求激活进一步的向存量盘活与品质提升来进行延伸。

相信对于上海啊这样的一个一线城市，本身它的房地产的属性就比较特殊啊，出台了全新的沪八条之后呢，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那具体的效果怎么样，那么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根据啊这个一些变化啊，出有什么样的变化，新的政策它肯定是会刺激新的市场，我们会和大家呢持续来关注。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我们接下来要聊一聊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徐州拆迁再提速，那最近云龙、泉山两区也是接连多发了几条征收的公告，新城区的一中片区，还有这个长安社区、大郭庄、桃园街道以及西区的火花板块等等呢，也都是有了一些新的拆迁计划。那在这一次的公告当中还显示，此次征收腾挪出来的土地呢，未来将建住宅、修道路以及建配套，那新一轮的城市格局可能又将改写。那具体都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和大家简单来梳理一下啊。那第一个就是云龙区的三大板块要拆迁了。云龙区呢目前可以拆迁的板块其实并不多，主要就是集中在新城区和大郭庄，那这一次拆迁呢也是聚焦在这里。第一个呢是一中的北板块的这个大开发啊，拟征收张屯社区的集体所有的土地 14.3971 公顷，其中呢有农用地啊，也涵盖了耕地、建设用地，那这些土地呢将用于一中北住宅以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建设。一中板块呢，它是新城区比较核心的居住板块，板块内呢有一中、紫金中学、奥体中心、会展中心、地铁，那距离 CBD 和大龙湖呢都不是很远。说到一中板块，那目前呢它也是有两大新盘即将入市，一个呢就是一中的西 B 地块，这个项目的容积率呢仅有 1.5 啊，那预计将打造低密的产品，当然也是要按照最新的第四代住宅的一个设计的标准来进行建设，层高呢是不低于 3.1 米，那该项目的启动呢也是即将开始，也是要打造招商天青系的一个产品，非常值得期待。第二个呢就是一中的南 CD 地块，这里要打造9到11层的洋房，16层的小高层，一共呢是262套房子，平均的户型的建筑面积是在153平，楼面价每平米在5100左右，是由绿城管理代建。据了解呢，这个项目的规划的建设方案呢正在设计当中，由绿城牵头，厚实设计、山水彼得、工和设计啊共同来进行设计。第二个呢就是大龙湖街道办事处的长安社区，这里呢是拟征收社区的集体的所有的土地呢是在 8.0044 公顷，其中农用地、耕地、建设用地呢均会涉及到，那这一块地呢它还要建设一个冷链的物流项目。在今年的5月底的时候呢，这个区委书记啊也是带队赴北京开展了一个精准的招商活动，并且与中粮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洽谈推进了智慧冷链项目的合作的事宜，那在未来也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接下来就是大郭庄街道的一个板块啊，那这一次呢拟征收的土地呢是位于大郭庄街道办事处的上河头、下河头社区的范围内，目前呢还没有征收的公告公示。那接下来啊就是下河头社区了，这一次的下河头社区呢也是要征收啊，所有的土地已经是达到了 0.988 公顷。刚才说到的呢是云龙区啊，那接下来还有泉山区，那这一次的拆迁当中呢，泉山区有两大区域要进行拆迁。说到泉山区，它是咱们徐州的老城区之一，核心区的发展也是接近了饱和，那目前能够拆迁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是在西区和南区。先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在哪里，一个呢是桃园街道的林皇社区，那这一次的桃园街道呢也是发了两波的拆迁公告。第二个呢就是火花街道的自立社区的西地块，那这一次准备征收的土地呢就是火花街道啊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范围，东至卧牛社区、南至火花社区、西至火花社区、北至火花社区，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那这一块地呢它主要就是以住宅的形式进行出让。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泉山区的土地推介会上，自立社区呢的西地块其实就已经是被拿出来。

来了。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我们今天的楼市快听呢，先简单和大家来分享到这里。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我们会和各位啊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也来浅析一下目前比较热点的房产的一些话题，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的解读，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互动。互动的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啊，各位可以直接留言。在12:30之后呢，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进行线上的咨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广告了啊，稍后会继续回来。

0: 百吉利银河好良乡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

0: 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衢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2: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来解析这些话题的背后的深层意义。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不变，依旧是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啊，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就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要说到的是上海。上海强势给出了7个月的住房消费窗口，地产的股涨，就这一波的预期，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呢，上海发布了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的一些措施的通知。那这个通知呢，将在今天，也就是8月21号来进行实施。主要就包括了像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房购补贴等等啊，一共是5个方面。科尔瑞分析就说了，从过去提高首付比例抑制投资投机，到目前啊，通过降低首付、优化公积金和鼓励置换来释放合理的住房需求，上海的住房金融政策正在发生一次方向性的变化。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的新政给出的实施的期限呢，是从今年的2026年的8月21号一直到2027年的3月31号，时间呢整整就是7个月的时间。它精准覆盖了金九银十、年末春节以及春节后的金三月，那也是给市场创造了一个明确的7月的住房消费窗口。那这个背后的意义有什么呢啊？我们今天和大家简单的来浅析一下啊。好的，曹老师。
3: 好的，这个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陆文旭分析说呢，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出台针对性的举措啊，有助于呢进一步的巩固楼市向好的势头。在七月底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啊，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个楼市政策的基调呢进一步升格。最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完成了修订啊，市场持续向好啊，这个提供了制度的一个支撑。上海迅速响应出台这个沪八条啊，灵活运用公积金、购房补贴等政策工具，着力呢进一步盘顺卖旧买新置换链条啊，释放这个多层次的改善需求。最近的这个地产股的表现呢也是令市场瞩目。截止到8月20号收盘， A 股地产股大面积飘红啊，你像这个承德控股啊，金投发展涨停，多只股票涨幅超过5%。啊，港股地产股同步走高啊，你看弘扬地产、浦江中国，还有龙湖集团、中国金贸都涨幅明显。通知提出呢，要实施阶段性的购房补贴政策，一个呢是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啊以旧换新补贴，同时符合上述购房贷款补贴适用范围。且出售二手住房位于本市啊外环以内的这个居民家庭，可以叠加享受2项购房补贴，最高呢可以补贴80000元。
2: 是的啊，就他其实这一次的给出的一些政策范围还是非常不错的。上海链家交易管理中心的总监吕辉彪他也表示啊，说新政呢通过房票的安置、收购存量二手房、改造保租房，有效盘活了市场的存量，提升了流通性。那接下来也会啊有效的提振市场的信心，激活金九银十的置业活力。
3: 对于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啊，通知明确呢，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

0: 一个呢是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提取范围，第二个呢就是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限额，第三个呢是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的情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呢，此前限于购买新建期房啊，现在呢扩展到了现房项目，这个呢会使更多的购房者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首付，确实降低了首付成本，增强了购房能力。公积金提取频次与额度放宽，便于购房者呢更灵活地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减轻购房前期的资金压力。政策呢还涉及契税支付以及购买停车位的这些内容，这个呢也体现了公积金在全生命周期更大的支持力度。
1: 嗯，所以说这一次上海的一个全新的政策的出台啊，也是说到了可能会成为他们房地产方面的一个全新方向性的改变啊。那当然，那出台了这个政策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也是需要用时间来考验。那如果说是一个还不错的效果呢，可能也会成为很多城市来借鉴的一个样本。当然不同的城市呢有自己的一个房地产的结构和情况，那也是要根据啊自身的城市的情况来进行改造。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上海出台的一个新的政策啊，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意义和又有哪些全新的内容。那稍后呢我们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对于房地产有问题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正在买房卖房啊，需要评估租房啊，不太了解这个市场上怎么样去界定这个价值，那或者是你对一些全新的政策啊，对一些这个流程不是特别清晰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更加的来了解房地产市场。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最新内容。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啊，那也是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房地产的这些内容。如果大家在买房卖房评估租房啊等等，只要是关于房地产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析。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啊，通过我们的线上留言的方式来进行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房产专线9688980进行提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房产的热点内容。好了，曹老师。
1: 好的。听友在后来呢，发了个问题啊，他说我看了一套二手房啊，高层，房本上写着100多平啊，但是真正关上门能用的这个空间啊，他说我量了一下啊，大概只有70多方啊，他说这种情况正常吗？那我看现在已经有不少城市都取消公摊了，按套内面积卖房了，我现在有没有必要现在入手呢？啊，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买房的朋友有这样的纠结啊，买房的时候按建筑面积付钱，什么电梯井啊、楼梯间啊、公共走廊等部分呢都分摊进来，但是看到一些城市开始按套内面积计价啊，于是就有个想法，就是现在用建筑面积买房是不是很吃亏呀？
0: 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1: 对，以前已经付出去的钱，那些以后会不会退回来一部分？都按。这不取消公摊了吗？是吧？这种想法呢，可以理解啊。一套住房是吧，往往是一家个家庭几十年的一个积蓄，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上千万，哪怕只牵扯到几平米、十几平米、20多平方米，放到房价里呢，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到了2026啊，围绕公摊面积的变化呢，现在是越来越清晰。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些地方确实在调整商品房的这个销售的计价方式，你像那个湖南的衡阳已经在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了，其他一些城市呢也在提高这个公摊的信息的透明度，优化建筑设计和金融的规则。可这里呢混在一起的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儿，就是房子的这个公共空间是否存在，第二，卖房的时候按照什么面积来计算单价。那个电梯它不会因为计价方式的变化就悄然消失了是吧，你说取消就取消了是吧，楼梯间也不能被拆掉，你像公共门厅、设备间、走廊这些依然它还是需要建设的。其实对于这件事呢，南京住建部门呢就曾经明确指出，按套内面积计价它属于计价方式的一个调整，并不是把公摊面积从建筑物里面直接给取消掉。到了2026年，部分新建商品房公开的资料当中依旧是分别列明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这说明呢共有建筑空间呢依然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呢也是已经买房的人最关心的地方是吧，假如一套房子建筑面积100，套内面积80，总价200万，以前按照建筑面积卖单价可能就显示2万1平，如果改成按套内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来计价，在总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那显示出来的单价就会变成2万5一平，房子还是那套房，总价还是200万，只是原来用100平方米去除，现在换成80平了。那这就像你买一箱水果，一箱苹果，以前上标签写说一箱10斤，每箱40元，然后标注净含量8斤，那就是苹果有8斤，现在改了，改成直接标明苹果每斤5元啊，你算一下8斤还是40块，苹果还是那个苹果，价总价还是那个总价，是吧，单价可能变了但总价还是那么多，买苹果的也没有吃亏啊，卖苹果的也没赚便宜，就是计量表达的更加直观了，是吧？我们目前看到的相关调整重点就落在什么呢，就是新房的销售计价、公摊信息的一个公示，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住宅设计的优化 啊，其实呢并没有形成一个面向全国存量商品房业主啊，因为销售改按套内面积计价了，就统一返还所谓的什么公摊房款的这种安排。地方住房主管部门呢已经指出，按套内面积计价主要改变的是什么呢？是商品价格的计算展示方式。购房者购买整套住宅的总体成本并不会因为计算方式的变化自然减少。那么对于已经买房人来说呢，这一点非常现实。那当年签合同的时候，一套房的总价已经确定，合同里通常呢会写明啊，这个预测的建筑面积、套内的建筑面积、分摊共有的建筑面积信息。房子呢完成交付和产权登记之后，共有部分也不是凭空就送给开发企业了，而是和整栋建筑的共有权益联系在一起。楼道是大家走的，电梯是大家坐的，公共门厅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这些空间没有装进某一家的这个客厅和卧室，它构成了住宅正常使用的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取消公摊呢，对于我们普通购房者的意义，不是说房子价格便宜了，不是说过去买房的钱突然可以退回来一部分，而是说呢，今以后买房的时候呢，哎，这个账能不能算得更明白？
0: 嗯，
1: 过去买房最让人心里没底的地方就是这个不是说有没有公摊是吧，而是普通人很难看懂这些面积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不知道这些公摊的面积应该是多少。国家呢也没有统一规定说公摊面积必须是多少，大家看到的就是有的公摊比较大，哎，有的公摊就比较小，啊，尽管销售人员一再解释，买房人依然是一头雾水。现在呢，一些城市呢开始要求更加清楚的去展示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共有分摊的这个面积，买房人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笼统的啊100平米的房子，啊，你像济南。在这个商品房合同和销售管理当中，购房人呢就已经可以去选择，是吧？你可以选择按建筑面积计，也可以按套内面积计，啊，也可以按套计，并同步标注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同样是建筑面积100平，一套房子套内82平和一套套内72平的房子，如果只盯着你每平方米的单价，那两套房看上去可能差别不明显，但是真把套内面积摆出来，差距一下就看懂了，是吧？因为它实用面积呢差了10平方呢。
0: 没错啊。
1: 那么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多出来的这10平方，它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数字，它可能意味着，哎，餐桌旁边能不能留出过道，侧卧能不能正常放下一张床和书桌，阳台能不能摆下洗衣机，还留出活动的空间。其实买房呢，最怕的不是数字大，而是数字看起来很大，门一关却发现真正能用的这个空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宽敞，是吧？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变化值得留意，就是一些城市呢没有简单的去盯着公摊两个字，而是在建筑设计阶段提高住宅的这个实际使用效率。有的地方呢调整计容规则，让部分符合条件的公共空间、设备空间不再计入相应的指标啊，你看有些地方就通过阳台、架空层啊、公共空间设这个设计优化提高得房率啊，你看广东汕尾这些地方就已经明确，符合条件的部分空间可以不纳入公摊面积计算。这对于未来的买房人的影响，可能比单纯的把建筑面积计价换成套内面积计价更直接啊。计价方式呢，只是把尺子换得更容易看懂啊。建筑设计效率的提高，才可能呢让同样总价的一套房子拥有更多能够真正使用的空间啊。两者放在一起呢，这个买房的逻辑呢咱们也就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啊。以前走进售楼处，很多人很习惯的想问，这房多钱一平，以后更值得看的是什么？是总价多少，套内多少，户型有没有浪费空间，公共区域的配置是否合理。再去售楼处的时候就要这样问了，
0: 你这样一问人家就知道你是内行、不好骗了。
1: 对，单价有时候就像商场里面的那包装标签，看着醒目却未必能够直接的告诉你这个东西值不值，是吧？总价和真正得到的居住空间，哎，才是家庭账户里最实用的两笔账，是吧？ 当然了，需要强调一下，这个公摊呢，它也不是越少越低越就越好啊。如果为了追求一个漂亮的得房率，你把公共门厅压得很小啊，把走廊做得很窄，把电梯的配置给降下来，那你住进去以后每天都要面临拥挤和不便。那这样的低公摊高得房率我们不要，为什么？因为它影响居住生活品质，是吧？和我们的这个买房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合理的公共面积承担着通行、安全、设备运行和日常生活的功能，住宅品质本来呢就需要在室内空间和公共空间呢找一个平衡。普通家庭真正反感的就是什么？是钱花的不明不白，是吧？不是楼道里说啊有一部电梯，有一个走廊，是吧？这些呢是需要有啊，但是呢你得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啊，这个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那么对于已经买房的人，目前更现实的问题不是说以前公摊的钱是不是退一部分，不是这样啊。你要这时候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自己房屋合同记载的这个面积是否准确，产权信息是否清楚，公共部位的权益有没有被合理的使用。房屋销售啊，从这个建筑面积计价逐步转向更直观的套内面积计价，重点解决的是什么呢？是交易透明度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优化住宅设计和金融方式啊，就是提高使用效率啊，重点解决的是房子的实际的使用效率。已经完成交易的这个存量住房啊，并不会因为后来的计价方式发生变化啊，就自动重新计算当年的购房总价啊。所以说呢，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呢，哎，真正有价值的变化是以后你再去买啊100平方米房子的时候，不需要再去猜测去判断我房门里面究竟有多大，是吧？钱花在哪里，面积分摊在哪里，真正能住多少平方米都摆在明面上，哎，让这个住房消费呢更明白、更清楚、更踏实。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关于如何去看这个房子的面积啊，这个大小的问题，包括价格怎么样去衡量，那也是给了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对于那些第一次买新房的朋友们啊，怎么样去计算，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和一个知识的普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买自己房子的时候呢，知道怎么样去买。不是说刚才曹老师也说到了啊，哪些面积是公摊，哪些面积是套内啊，这个价格怎么样去区分，那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哎，我家买房。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房产专线9688980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回答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看看大家都问了哪些问题，我们来进行回复。好了，曹老师。
1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听友发来消息问，他说老师，美的的云雨湖的新房啊，还有就是这个云龙万达板块的二手房，看了一下两边价格差不多，推荐哪一个呢？在这两个进行比较。美的云雨湖啊，云雨湖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应该也还是美的的怎么说呢，产品系里面也算是顶级的了啊，按照云住系来走的，所以说产品打造的不错啊，这个呢是云雨湖的优势啊。云龙万达板块的二手房，它的优势呢应该是它的地段啊，因为云龙万达这个周边呢，这已经发展了好久，周边呢已经比较成熟啊，这个人气也比较旺，各类生活需要的一些配套设施呢都比较齐全啊，所以生活起来会比较方便。但它的二手房呢，就房龄略长啊，产品呢应该都是以前的这种二代产品，和云雨湖相比的话呢，差距比较明显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各有优势啊。当然我们买房人呢一再强调，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如果你就是活动的圈子就是在东区啊，整个这个范围就在这个地方，那么选择云雨湖啊显然是最合适的啊。第一产品好，第二的话呢，又是在你的这个活动的圈子内啊，就适合。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哎，我的单位就在开发区这一块是吧，离单位相对比较近啊，有这种便利度是吧。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你就说我不考虑这些因素啊，就只是进行比较，那要这样看的话，那显然就是这个云龙万达附近的什么二手房啊，可能使用起来呢，就是综合起来的话呢，可能会优势更明显一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流动性更好，对吧，周边呢比较成熟啊，经过这几轮的价格调整，好多之前高高在上的价格呢，都特别他们那些那个怎么说呢，二手房次新房价格被压得很低，因为小区比较多嘛啊，所以说自由之间的货箱之间呢卷得比较厉害，那么在这些范围二手房里面呢，哎，你可以能淘到一些相对价格比较低啊的一些这个啊，就是整体状况还不错的这个二手房，对吧。如果你要没有这个特殊的需求，我还是更这个推荐你去在云龙万达附近买二手房，可选余地大，是吧？价格呢也相对比较低， 使用起来会比较便利，流通性还比较好，因为周边的话比较繁华啊。
9: 是的，
10: 你要想卖的话就容易出手。云雨湖的话呢就要考虑长远，就是考虑住，不考虑短期往外去变现，是吧？哎，我觉得我的这个活动圈子啊，或者我的工作单位啊，就在这东区，就在这附近，我图个方便没问题，因为房子是不错，而且地段呢又符合你的这种情况，你就可以考虑，是吧？
9: 嗯，
10: 不同的人，哎，不同的选择，
9: 但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啊？
10: 哎、对，我刚说了嘛，各有优势，关键就是他这个优势符不符合你，对吧？
9: 嗯，
1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北区的二手房，华府天地和鼓楼经典啊，选哪一个啊？这两个呢应该说位置呢差的不是非常明显，但是这个产品的话呢也都是大高层，是吧？但你要说非得要做一个比较啊，我觉得可能鼓楼经典这一块呢，这个位置呢就还包括这个整体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就什么说呢，就是拥有的这些配套的这种资源呢更好一些，更好一些、啊，如果说两个价格差不多啊，作为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会首选鼓楼经典啊。
9: 鼓楼经典啊，
10: 对，可能会生活啦、消费啦、交通啦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对吧？你看有地铁，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商业，是吧？离核心区呢也更近一些。
9: 是的，
10: 是吧？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其实他们距离呢倒不是太远啊。这个呢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哎，听友问他说，我100万的预算啊，就想在金龙湖周边去买啊，帮忙推荐一下。金龙湖周边的话呢，这附近新房呢。倒不是很多，但是要次新的话呢倒不少啊。你比如说东区，就是和平路边上呢，你像有那个龙湾，是吧？万象府，是吧？你可以包括还有一些早期的其他的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小区上房时间不久的啊，都可以作为去选择。你要让我给你推荐的话呢，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万象府。
9: 万象府、
10: 啊、对，这个次新房上房时间不长，还蛮新，产品整体的话呢，还不错，还不错，你可以重点去考虑一下这个小区看一看。当然呢，我也不排斥你去看其他，你可以呢周边呢都去，特别是这附近周边几个呢都去转一转，是吧？然后呢，再比较一下啊，给你做这么一个推荐，是吧？
9: 好，这是朋友们啊，想怎么样去买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房子来进行一些提问、啊、尤其是一些项目的比较啊，对比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优势，那当然不管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那还是要结合你自身的最先的首先的一个首要需求啊来进行判断。好，也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好，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在缓慢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0: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请问，如果债发生了转让，担保还有效吗？
13: 在这种情况下呢，债权人一定要通知保证人，如果他不通知保证人的话，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如果不通知保证人的话，保证人有可能他不知道该向谁偿还了。因此法律规定，没有通知保证人的情况下，保证人还是可以向原债权人进行偿还的。就是债权的转让不需要经过保证人的同意，因为保证人向谁来偿还，债权人是谁，其实对他来说呢影响并不是很大。除此以外，民法典还规定了，如果债权人和保证人双方约定了禁止转让债权的话，那么如果债权人转让债权没有经过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0: 这种情况下，保证人对于受让人不用再承担保证责任了。
1: 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2: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想问，如果借款人突然因为刑事犯罪被抓了，我作为担保人该怎么办？
0: 即便借款人因为触犯了法律，他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他仍然可以在看守所或者监狱里边聘请律师来进行代理出庭应诉，然后法院呢出了生效判决以后，仍然可以强制执行借款人名下的财产。那么这么来说，主债务就仍然还是存在的，那么保证人仍然也要承担他的保证责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是关于民法典第689到694条以及第700条的一个解读。那么首先啊，这个关于保证责任的范围，民法典第691条就规定啊，如果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它包括了主债务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如果甲借了10万块钱给乙，丙作为这个保证人，并且约定这个借款合同的利息按年10%进行计算，违约金按日5%进行计算。那么一年到期之后，这个乙他没有还款能力了，那丙需要承担多少保证责任呢？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有明确的约定，就遵从当事人的约定；没有约定，那么丙首先需要就这10万块钱的本金承担保证责任。此外，他还需要就这个一年的利息，也就是10000块钱承担保证责任。他还要对于这个当事人约定的日5%的这样一个违约金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这个甲可能为了实现这个债权啊，还支出了合理的律师费、合理的差旅费等等，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丙对于这些合理的实现债权的费用，也要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保证责任担保的范围远不限于这个本金，所以保证人也需要特别的谨慎。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保证期间到底有多长，怎么计算的问题。
4: 保证期间是指债权人影响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民法典第692条对此做了重大修改。对于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也就是说6个月后，如果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就是通常所说的保证人脱保了。
3: 那么我们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保证期间，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常常混淆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他们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先后衔接的关系。如果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相应的权利的，那保证期间它就不再发挥作用了，转而变成了这个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它通常是3年的这样一个期限。最后呢，我们再来回应一下本期讨论到的这个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以后，他可以怎么追偿的问题。我们认为啊，他其实有3方面的追偿权。第一个是保证人他可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向这个债务人行使追偿权，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法定求偿权。他行使的前提是他已经代债务人履行了全部或者是部分的这样一个债务。第二呢，保证人还可以向这个反担保人行使追偿权，他的前提是在订立保证合同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个反担保人，这个反担保人可以是主债务人，也可以是其他的第三人。同时这个反担保啊，它也是担保的一种，所以也需要以书面的方式来订立。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无处不在的租赁合同，您会签吗？一份合同最长可以签多久？您清楚吗？什么样的合同合法也不生效？您知道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703到707条，730条的相关内容。苗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副教授，傅燕，朝阳法院法官。今天啊，我们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我们先来问一下两位啊，平常有没有租赁的业务？您比如说租个房子呀，或是出租个房屋，有没有类似经历？
3: 就我个人而言呢，那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租房的经历。2007年呢，我第一次租房，当时呢是跟同事租的，然后呢确实没有签合同。
2: 哦，合租没签合同？
3: 不是，就是从同事那儿租的房。没有签合同，然后当时只约定了一个租金，人说啊，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房了，你把房还我就行了。然后呢，在房屋使用过程中呢，跟所有的租客是一样的，也会遇到比如说漏水呀、设备损坏呀这样的问题。但因为是同事嘛，我们又从来没有麻烦过房东，都是自己进行维修。然后后来同事说需要用房了，我们就把房退掉了。
2: 苗教授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4: 跟刚才傅法官说的一样，

0: 就是我们跟房东之间呢也都是一种这个互谅互让的、嗯、相互这个比较照顾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的是用的是中介版本的这个范本的合同，
2: 格式合同，
0: 对，格式合同、嗯、然后第二次呢就是第二年续租的时候呢，那就是我自己写了一个充分考虑了双方的这个权利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房东就说，所以你这个合同写的不错，能不能把电子版给我一份，将来我这个房子再出租我就用你这个版本的这个合同，对，就是你这个模板了。
2: 由于先期的合同履行的非常好，后续在进行租赁的过程当中没有再签新的合同，而是按沿袭之前的合同，我怎么来理解？还是原来这份合同，只不过重新签了，还是说没签，两方默认了继续按原合同履行？
0: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比较正式的做法，双方再重新签一个这合同书面的、嗯、双方签个字。但是呢通常我们一般的都就是直接是按照这个大家就默认按照原来那个合同去履行，然后合同期啊、等等这些呢可能是稍微的有一些变化，
2: 就不用再签了。
0: 要签也可以签，也可以不签。
2: 可以不签。
0: 对，可以。
2: 那如果说在后续的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纠纷，打到法院了，哎，副法官说你们这合同呢，说没，这第二段租赁没有合同，按照原合同来履行，那原合同能不能作为一种证据来参考？
3: 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后面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但双方呢对自己这个履行行为都是接受的。
2: 嗯，
3: 只是说履行期限呢，有可能是说我通过微信呀、啊、各种方式说我大概定一个期限，有可能连期限都没有，只是一个不定期的合同，但不等于说你之前的权利义务就没有了，
2: 嗯，
3: 跟你以前是一样的。
2: 好。那既然说到了租赁合同，今天啊我也准备了一份，哎，这是受人之托，哎，别人准备租房，然后让我呢特地拿给两位专业人士来过目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同样我们也把这份合同打印到大屏幕上了，我们来看看啊，您看看这份合同怎么样。
0: 嗯，如果是从法律规定的这些要素来看呢，大面上看过去呢应该是没有，好像是要素是比较全的，不存在什么问题。
2: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生活实际当中呢可能很多时候还是要抠得细致一点，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看起来这个问题啊、嗯、还是不少的。那
2: 比如
0: 说像我们说这个在法律依据这个方面、
2: 嗯、
0: 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那我们知道现在民法典已经颁布生效了，
2: 嗯，
0: 然后合同法已经失效了、
2: 哦、
0: 所以呢不能再用这个失效的法律来作为我们的法律依据、
2: 嗯、
0: 啊，合同要合法有效，所以不能再写合同法了，这个是给大家提一个醒。
2: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房屋坐落在这个他写了院落，写了这个地址，但是不够详细，应该要精确到门牌号、
2: 哦、
0: 啊，几楼几层几号。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那就是在租金这个部分，这个租金8000元到底是月租
2: 还是年租，
0: 还是年租还是日租，对吧？这个标准其实就是没有写清楚、
2: 嗯、
0: 看起来写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写清楚，
2: 没错
0: 啊。所以呢就说这份合同应该说这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要素很齐全，可是呢一些细节上没有注意到，将来履行起来会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哈。
2: 嗯，确实啊，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份合同已经够详细的了，您看专业人士一看还是挑出了很多的细节问题。所以说呀，合同无小事，一不留神鸡飞蛋打。
4: 告诉你陈总，你在哪儿？你这一手开
5: 我别激动。
6: 就说张伟人呢，从业主或中介手里以押一付三高价租来房子，然后按年付或两年付的低价租给客户，收完钱后现在找不到人了，截止今天已经发现几十套了。
2: 今年九月，小何以每月9100元的租金从一个叫张伟的人手里租来一套房，算上押金一共13个月，小何支付了10多万元，结果入住不到一周，经纪公司就找上门了。小何才发现张伟是二房东，房租也打了水漂。
0: 我们也不能笼统的说二房东就一定是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像这个案子里头呢，那就是说是这个涉嫌诈骗，然后恶意的来签订一些这个不合适的合同。那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经过房主的或者说出租人的同意啊，经过出租人同意是可以转租的，也就是说二房东是有这个合法有效的这种情况的啊、嗯、所以二房东也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呢，就是像这个案子里头呢，这个应该就是说审查不慎，很可能说这个原来的出资人根本就没有同意转租，未经出资人同意转租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另外呢，就是咱们民法典的第706条呢规定，就是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合同的效力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合同需要这个登记备案的。那在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里头呢，就是为了啊这个规范这个流动人口的租房问题吧，那就是要求呢说这个出租房屋其实是出租人和承租人都有义务去做一个登记备案的。那如果说履行了登记备案的手续的话呢，像这种案件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呢，这个咱们民法典呢也明确规定，就是说毕竟这个登记备案呢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一个领域的事情，那所以呢在我们的民事领域里边呢，如果没有登记备案，并不能够说这个合同就一定是无效的。
3: 是这样的，这个二房东啊，对外在转租房屋的时候，要么像何教授说的，你得到一个事前的授权，比如说你在租赁合同里面约定了你这个房屋可以进行转租，要么呢得到一个事后的追认，就我转租了，我跟房东说了，房东也同意了。那这会儿呢，二房东是有权利的。如果没有这个权利，那这个二房东跟这个次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呢，一定是无效的。那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呢，就像小何呢，他可以向二房东主张赔偿相应的损失，但是合同确实是没有效力的。然后呢，原来的房东呢，也可以向二房东呢主张因为这个违约行为解除合同。
1: 那这个时候二房东可能会说了，这个房子我还租着呢呀，我现在有使用的权利，为什么不能把它再租出去呢？这不是我权利范围之内的吗？
3: 租赁上的使用权利是指你个人去使用，而不是说你通过它转租获利。如果你想转租获利，一定要得到一个事前的授权和事后的追认。这个是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无效的一种法律行为。
1: 那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两个，我和房东签了一份租赁合同，需不需要在这份租赁合同里面明确
0: 可以转租，
1: 再可以进行转租？
0: 对啊，一般都会在这个规范的这个租赁合同里都会有一个条款，说可以转租还是不可以转租。要约定一下的。
1: 那如果说合同里面没写，
0: 对，
1: 那可以默认它是默许还是不允许？
0: 没有写的话，就是一般是默认是不允许。
1: 不允许。
0: 对，
1: 这租赁合同的讲究啊还真是挺多。那刚才两位提到了租赁合同里边要约定租赁期限，那我突然想到了啊，有一些承租人啊，他会觉得哎，签很多份合同比较麻烦，甚至一年一签太费事儿了，甚至说一年签完了，哎，这房东不跟我签了，于是乎他想，哎，咱一下多签几年，一下签个5年10年甚至20年行不行？
0: 超级签，按照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租赁合同最长签20年。
1: 哦，那如果超出20年的部分怎么办呢？
2: 2001年的冬天，魏大叔得到消息，称街上低价出售门面房。魏大叔想着，买上一套门面房就能解决自己不少的问题。
5: 我们买的时候是办不了房产证，你想要的话，只能说给你写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上面写的是60年，
2: 租赁合同上写的租期是60年。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操作上的小问题。虽说没房产证，但是租赁协议都是60、70年的，这不就等于买了吗？就这样过了20年，魏大叔家中却突然来了一群人，宣称魏大叔没有房产证，必须把房子腾出来。魏大叔赶紧找到出租人讨说法，出租人却扬言，
7: 我给你写60年，写100年，1000年，10000年也不管用。
2: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1: 你看啊，真的是双标啊。在出租协议的时候，哎，他说了没事儿，你可以以租代买。哎，到后续的时候又说了，他超出二十年的这个部分啊不受法律保护。
3: 确实说你这个合同说超过20年的部分肯定是无效的。然后呢，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说我们审判实践中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样呢，是 A 公司呢作为原告把 B 公司诉到法院了，说双方之间呢有一份002号合同，要求确认无效。为什么呢？是说2009年的时候，这个 A 公司呢跟 B 公司签了2份合同，编号分别是001租赁合同和002租赁合同。 001的合同呢，租期是从2009年到2029年，20年。002号合同呢，是从2029年呢到2039年，10年。他认为呢，这份合同呢是一共超过了20年的时间，所以是一份无效的。那 B 公司作为被告说，那我不同意。他说这是两份独立的合同，啊，他这个不应该是无效的，而且合同无效呢，应该是有相应的损害后果，我这个也没有。同时呢，双方之间呢还有一个借贷关系。他说我们这个租赁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借贷的履行，他不能说单纯的从这个租赁的这个行为去看。但是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呢，这两份合同呢，针对的标的物呢是同一标的物，
1: 嗯，
3: 租期呢也是顺延的。实际上呢，双方签订的是一份30年的租赁合同，而超过20年的部分呢，就是002号合同。那么这份合同呢，确实是无效的。虽然双方之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借贷关系，但是并不能改变这个租赁合同的性质。回到咱们刚才这个案例，这个显然60年以租代售的超过20年的部分肯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呢，这个老魏的相应损失呢，也是可以主张赔偿的。
1: 这20年的租赁期，它只是对自然人之间的租赁吗？比如说对国家、对企业来说，也沿袭的是20年吗？您比如说，我租某一个国家的港口，20年，但哎，我一建就建了好几年，那这一下我还用不了几年了。
0: 租了一个港口，只是我们通常的比较通俗的说法。实际上，真正操作起来呢，更多是通过这种港口管理公司的这个控股啊等等这样一些股权架构，这样一个控制权的掌握。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并不是单纯的说像我租赁一个什么物啊，并不是就这样简单的这么一种关系。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10: 我是米夏。过来过来，刘夏，把你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9: 干嘛呀？手有什么好看的？不是在这录节目呢，你正经点。
10: 哎呀，我跟你说，就刚才我突然醒悟一事儿。
9: 又醒悟什么了？
10: 你说人家说有夫妻相，这俩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日子长了吧，长得都会有点顺边儿。你说像咱俩天天大眼瞪小眼儿，虽然不是夫妻，但是搭档久了肯定

0: 也会互相有影响。我突然醒悟的就是，我被你给带坏了。
1: 说什么呢你？你自己影子歪，你还赖月亮不圆，你这都什么呀？
0: 我这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我有证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只要刘笑现在把他那俩爪子，
1: 说什么呢？
0: 不是，那个暂且称之为两只手啊，伸出来给我瞅瞅，我就能证明是不是刘笑把我给带坏了。
1: 行行行，你看，都给你看。你姑娘家家的，你俩怎么发神经？让你一次看够了，你看看看。
0: 哎，我问你，你便前饭后洗手了吗？
1: 什么叫便前饭后？你少给我这挖坑啊！那是饭前便后啊。我可能偶尔会忘那么一两回，三四次吧。
0: 哎呀，行，别说了。我问你，你多长时间没剪指甲了？你
1: 行了，翻来覆去的能看出花来啊？我这段时间忙，我把这茬给忘了，行了吧？你从今儿节目一开始你就盯着我手不放，还莫名其妙的说了这么一大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就是想说，你刘笑不讲卫生，不讲卫生的你刘笑拉低了我米夏高贵明媚的颜值，
1: 不是
0: 搞坏了我们欢乐正前方的金字招牌，影响了我一贯冰清玉洁的生活作风。
1: 行了啊，我拦你一句吧啊，你这都是跟哪儿啊？我没脚手指甲还跟你生活作风还联系什么？我明白了，是不是兼职找你谈话啊？你转过头来就跟我这撒气，是不是？
0: 刘笑，我发现啊，咱俩作为搭档，我跟你讲道理怎么这么难呢？
1: 谁呀？
0: 行，那我就跟你掰扯啊，用事实给你讲道理。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咱们就说说讲卫生。
1: 说一幼儿园小朋友吃完午饭，自己正用餐巾纸擦嘴擦手呢，老师看见了，就向其他的小朋友说道：
2: 大家看，这小朋友表现得多好啊，讲卫生特别乖，大家要向他学习，知道吗？
1: 这位小朋友听见之后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啊，老师就走到了他的身边，摸了摸这位小朋友的手，然后问他：
2: 小朋友，你的纸巾是妈妈给你准备的吗？
3: 不是，为了节约，这张纸是我从旁边垃圾桶里捡的。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不是，我不明白，我明白什么了？我，你的意思是说我就跟那小朋友似的，是吧？
0: 我是说你还不如他呢。哎，你说跟你讲个道理怎么这么难呢？能不能愉快的当搭档了？我是说这习惯的养成啊，那都是平常一点一滴的积累，有时候这个讲卫生也是个教育问题。话说有一天上课铃响了，胡老师走进一年级一班的教室，他用手蘸了一口唾沫，哗的一声翻开课本，清了清喉咙，然后说：
3: 同学们啊，今天我们教第一课，从小讲卫生，请大家把作业翻开啊。
0: 孩子们一个个睁大着眼睛看着老师，有的孩子啊特聪明，也把自己那小手指伸进嘴里，在舌头上蘸来蘸去。刘笑，听出点意思没有？
1: 你别说，还真是哈、啊。老师这是言传身教，孩子们都是在模仿当中成长的，老师这角色太重要了。
0: 对呀，你说这影响啊，它就是潜移默化的，是不自知的。像你刘笑不剪指甲忘洗手的，都把我拐得坏了，难怪我都没评上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
1: 不是，你想什么呢？这脏水又往我身上泼。我跟你说，咱俩这一块谁招大伙喜欢，那是显而易见的。
0: 你还挺自信，我跟你说，有的问题就算是显而易见，也要辩论之后才知道。
1: 话说，在一场高校学生辩论会上，辩论的话题是：男生女生谁不讲卫生？
2: 男生辩友请注意，我们女生一天换三次衣服，而你们男生洗了澡都不肯换衣服，甚至好几天才换一次，真不讲卫生。
3: 我们男生几天不换衣服但是洗澡，可是你们女生每天换三回衣服但是不会洗三回澡，明白着吗？这是你们女生不讲卫生。
1: 讲卫生也能成辩论话题？ 这帮高校男生女生真是无聊。

0: 什么叫无聊啊？你别说大学生了，就投了我听几个小学生还在那热烈讨论呢。
1: 我家的垃圾及时打扫，还分装来着呢。你们家比较卫生。
2: 我们家准时开窗换气消毒杀菌，我们家最卫生。
1: 我们家的人两三天就洗一回澡，我们家最卫生。
2: 你们都不要争了，肯定我家最卫生。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在卫生局工作，不卫生能在卫生局工作吗？
3: 哦，在卫生局上班就最讲卫生啊。那要这么说，那在电台上班那就是最爱说闲话，是吧米夏？
0: 你叫我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呀？不是说你不讲卫生你还不服气是吧？我这是穿闲话吗？我这跟你讲道理呢。我跟你说一个咱节目编辑小莹莹的事儿。话说小莹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啊叫小明儿，平时不讲卫生，一到夏天蚊子就特爱咬小明儿。为此小明儿是苦恼不已。突然有一天小明儿来找小莹莹，特得意地说，
1: 现在蚊子不咬我了，都咬别人去了。
2: 是吗？你这么说你现在讲卫生爱干净了？
1: 那倒不是，我琢磨着吧，是现在的蚊子有可能越来越爱干净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2: 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哎，上半段最后说到的是我们的编辑小莹莹是如此交友不慎哈，大学的时候交了个邋邋遢遢的男朋友。
4: 你知道后来俩人怎么分手的吗？
3: 怎么分的？
4: 因为一次检查卫生
3: 啊。
4: 有一天学校的宿舍卫生检查团突击检查学生宿舍，小明慌慌张张地跑回宿舍。
3: 这宿舍卫生检查团马上就要到了，我这床垫这么脏怎么办呢？同学们，
4: 那你担心什么呀？你就跟往常似的把床垫翻过来应付一下得了呗。
3: 不行，已经翻好几回了。
4: 当时小莹莹就是学校宿舍卫生检查团的一员，打那次查卫生之后她就跟小明分手了。
3: 哎呦喂，回首当年呐，感情这讲卫生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4: 是吧，作为过来人，刘翔你是不是这方面特有生活呀？
3: 嗯，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吧，有一回上头突然要检查学生的个人卫生，老师就开始指挥班上的同学们。
4: 哎，大家赶紧抓紧了啊，那谁你把你个外套脱下来，赶紧我藏起来。那谁，哎，你长个帽子，把你那头发能不能往上卷卷呢？还有你刘笑，我说你呢，指甲那么长，你赶快砍，快点砍。你看刘笑，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你指甲长吧，还找到根源了，这不是？
3: 拉倒吧你！不过，一下，说实话，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爱干净的人。
4: 啊？哟，那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刘翔，你也会由衷的夸人是吗？你怎么看出来我最爱干净了？
3: 哎，这不光我看出来，别人估计也看出来了啊。反正你呀，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总爱找理由能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
5: 妹妹，你干嘛那么爱干净啊？
6: 还不是因为你。
5: 我？
6: 没错，我们家总要有人有点出息吧。
3: 米夏，我跟你说实话啊，讲卫生爱干净一点错没有，可是一旦魔怔了吧，你知道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洁癖。
4: 谁呀？
3: 小明他媳妇儿。
4: 怎么又是著名的

0: 小明啊？
1: 哎，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之前小莹的男朋友那小明啊，是另外一小明。其实这都不重要啊，说的是这个小明啊，这天发现他媳妇儿啊好像有了洁癖啊，而且是不定时的发作的那种。
0: 不定时的发作？
1: 啊，对。说有一天晚上，小明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脱鞋呢，就被媳妇儿拿着消毒喷雾剂喷了好几分钟。小明心里咯噔一下，就知道这媳妇儿肯定洁癖要犯了。老婆大人，今天晚上吃牛肉行吗？我现在就买去。
0: 吃牛肉？你没看见这几天报纸上都说了吗？牛得疯牛病的事儿啊，你还敢去买牛肉？
1: 那买猪肉行吗？
0: 猪肉？你没看见电视都报道猪流感的消息了吗？而且现在瘦肉精那么多，你想害死我呀？
1: 那咱吃鸡肉行吗？
0: 还鸡肉？有完没完呢？你没听说过禽流感呢？
1: 那我去买点青菜回来吃呗，咱不买肉了。
0: 你还跟我提青菜？你没看见报纸上说青菜的农药超标致死的案例有多少啊？你是嫌我命长是咋的？
1: 那吃白米饭都没事了吧？
0: 白米饭也不行，你没听说呀？一些不法商家用漂白剂增白的。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今天晚上只能喝西北风了。
0: 西北风？喝什么西北风？我跟你说，喝西北风最不健康了，刮过来的都是汽车尾气。你这胆儿也太肥了吧！哎呀，这个笑不出来了。你说这还叫不叫人活了？
1: 现实催人老，媳妇儿让人疯。有个有洁癖的媳妇儿啊，那只能请君保重了。
0: 那你说能不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1: 啥意思？
0: 不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别找一个有洁癖的呗。
1: 要说小明吧，那也是命啊。你知道当初他追求他媳妇儿的时候是怎么表白的吗？
0: 怎么表白的呀？
1: 小红，我想跟你谈恋爱。
2: 啊，跟我呀？我这个人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1: 有什么特别的呢？
2: 我一般一个月才回家洗一次脸，洗一次澡，洗一次衣服。
1: 没事儿，以后我帮你洗。
2: 不是，我洁癖。
1: 你开啥玩笑呢？一个月不洗澡还叫有洁癖啊？
2: 不是，我是嫌学校宿舍那水太脏。哎呀，小明也是够能忍的。
1: 是，小明是能忍。我跟你说，小强同学忍不了。
0: 小强？哪个小强？
1: 就是俗称蟑螂。话说两只小强这天正在一条小巷的垃圾堆里大吃特吃呢，其中一只谈起了他在一个新开张的饭馆里的经历。
3: 哥们儿，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在街对面那家新餐馆里，哎呦，那里头太干净了，厨房里没有一点污渍，地上都闪着白光，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那里是如此的干净，整个地方都在发光。
1: 听了这话，另外一只小强不高兴了，
4: 请不要在我吃东西的时候说这么恶心的话行吗？
0: 刘笑，你说咱们从讲卫生说到洁癖，你说你这一大套一大套一大套的，有没有简单点的好笑一点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喜欢简单明了，我不喜欢废话。
1: 有啊，你听着啊。从前有只小羊，有天他出去玩，结果碰上了大灰狼，大灰狼就冲小绵羊说道，
5: 我要吃了你。
0: 嗯，接着讲啊，然后怎么了？
1: 然后大灰狼就把小羊给吃了。够简单吧？
0: 那我还有够明了的呢。说有一天小强问他妈，
4: 妈，我是不是傻孩子呢？
2: 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
0: 够明了吧？
1: 你这算什么呀？我还有啊，说有一天卷心菜走在路上觉得很热，就脱了一件又一件，自己就没了。
0: 说有一包子走在路上觉得特别饿，就把自己给吃了。不是刘笑，咱俩这是比什么呢？
1: 啊，对呀，那这就比什么呢？不是比谁讲卫生吗？
0: 你这不是说笑话吗？这要这么比，那肯定就是我了。
1: 讲卫生，
0: 爱干净，
1: 说话也要简洁明了。
0: 不是，这是一回事吗？
1: 计较那么多就没劲了啊！过分较真儿那就叫洁癖，不管在哪个领域出现，都叫病得治，懂吗？
0: 哦，行，作为搭档，我必须帮你挂个号去，好好治治你刘晓这个病。
1: 那得不跟你冤见识啊，今儿的欢乐挣钱方啊，蜜夏留校就和您先聊到这儿了。
0: 感谢您的收听。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在缓慢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年少时我们跟着哼唱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只觉得那是爱而不得的撕心裂肺，以为那就是世界上最沉的痛。如今再听，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细品歌词，这唱的不仅是爱情的遗憾，还有生活里躲不开的起起伏伏，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责任，时光的追赶，都藏在这海浪般的旋律里。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张清芳，林子良，夏的季节。

夏的季节，来自张清芳、林子良。2002年，张清芳在风华唱片发行了一张双城故事的翻唱专辑，所有曲目全都是两位音乐大师陈志远和陈富明的代表之作，那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要把这些经典老歌唱出新生命和新感觉，这是张清芳从出道以来遇到最大的一次挑战。这首凤飞飞80年代的代表作，最终改编成带着嘻哈元素的节奏情歌，让人耳目一新。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周杰伦，乌克丽丽。无论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家中休息，只要听到这首歌都会让你瞬间充满活力。听着这首歌，你会不自觉地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心情也会变得格外愉悦。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我们唱了有20多年了，每个人在听这首歌时心里一定都能浮现出一个姓名，这个名字是你就算偶尔有摩擦有抱怨但绝对不愿失去的人。音乐是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杨宗纬，洋葱。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当年情来自张国荣。英雄本色开创了华语黑帮英雄片的电影潮流，也彰显了吴宇森导演著名的暴力美学。在场面火爆、结局惨烈的剧情中，悠扬温馨的主题曲用悠扬的口琴开场，带着淡淡惆怅，让记忆中的点滴慢慢的浮现。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这首歌满满的全是对加州的向往，却并不是在加州写出来的。这首歌写于1963年纽约一个格外凛冽的冬天，身处阴冷灰暗的纽约，树叶凋零，天色沉沉，乐队内心无比怀念故乡加州的阳光与暖意，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完成了这首歌。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让自己嗨。来自庾澄庆。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首《冰雨》绝对是刘德华填词作品中水准拔尖的代表作。早年间，刘德华尝试提笔写词，文字表达青涩直白。香港乐坛泰斗黄沾一向言辞犀利，多次在专栏公开点评他的文笔稚嫩。刘德华没有停止创作，反倒沉下心来反复遣词造句，最终写下《冰雨》。这份词作跳出了单薄的表达，用冰雨含泪构建完整的失恋画面，情绪层层递进，也彻底扭转了黄沾的评价，得到这位乐坛大家的高度认可。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曾宝仪《没有人》。

曾宝仪，没有人。来自新加坡的梁文福用看似轻盈的旋律装下了都市男女感情里最真实的心照不宣，曾宝仪清澈又带点怅然的嗓音把感情里的那份疏离感唱得格外真实。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王力宏，流泪手心。

0: 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一些朋友咨询的相关交通领域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张先生，他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其实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大家听着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咱们每一个当事人遇到之后呢，他可能对处理起来就不是太清楚了，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早高峰的时候呢，驾驶轿车正常执行，被电动车追尾了，被非机动车追尾了，应该是这么理解哈。
1: 是的，是的。
0: 电动车驾驶人摔倒受伤，交警呢是出具了同等责任认定书。
1: 对啊，毕竟是一个追尾嘛。
0: 是，那这个跟咱们理解的不太一样。如果是双方机动车事故，有可能就是对方全责了，
1: 哎，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那是双方是同责，那对方住院花费了32,600，后续呢是索要了14,800元的误工费，合计是47,400。那张先生车辆维修费是4,200，在同等责任的赔偿比例，这个是如何划分的？这是目前张先生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自己车辆损坏是不是可以向对方追偿？包括张先生认为，还有就是他自己有这个商业保险，应该他自己车的商业险赔付的范围包含了哪些内容啊？这个也都是类似
1: 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啊，大家也会有共鸣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同等责任下的一个赔偿比例如何划分，因为牵扯到呢，它是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事故。如果说你双方都是机动车，那是50%对50%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方是机动车的情况下，我们司法实践中呢是要倾斜照顾10%。也就是说，虽然是同等责任认定，但是呢，在赔偿比例的时候，你需要赔偿对方60%，对方自己承担40%，这就是一个所谓的10%的倾斜照顾。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呢，车辆损失能否向对方追偿，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了。如果说在双方协商一致、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的抵扣。你比如说他的车辆损失是4,200，那我们经过计算，我举个例子，因为这个数字我现在没法详细计算，举个例子，我通过计算之后，我需要赔偿对方44,000。那如果说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4,200进行抵扣，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折进去了。
1: 哎，折进去可以，你双方自愿的。
0: 这个正常情况下呢，沟通的时候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纠纷的话，都会达成。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毕竟你总费用摊在这儿了。是吧？他又没有说是啊，让人另付或者怎么样？
1: 对对，
0: 那我赔你，你赔我，那等于是花钱了。
1: 双方自愿的，
0: 是吧？
1: 哎，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对方不赔偿的情况下呢，建议呢，这个张先生通过自己的这个车损险，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向对方进行一个追偿。但是呢，支不支持呢，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说法理上来讲呢，还是。
0: 就是法律上呢，咱们是说可以行得通，但是现实有些情况呢，可能跟
1: 对的，因为一些
0: 大家理解的也不是太一样。
1: 对的，因为在这个具体的法律适用方面，尤其是道交法和侵权责任法，它一个上位法，一个下位法，但是呢，在一些细则的规定上还是稍微有点偏差的。这个就不展开讲了。就是说，建议张先生，建议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呢，优先是沟通为主。如果说沟通不成的情况下，建议呢，直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一个理赔就可以了，不要和对方发生冲突。那保险赔付的范围呢，其实呢，我们常见的一些损失都是在赔付范围内的。我就简单讲一下吧，就是说哪些范围，哪些赔偿项目是保险不赔的，基本上就是些一些间接损失，还有一些就是程序性费用。什么叫程序费用？你比如说你起诉产生的诉讼费、鉴定费，这些程序性费用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的，其余的都在保险公司赔付范围内。好吧，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李女士想咨询一下，说呢，下雨天也是驾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非机动车，撞了一个骑共享单车的一个路人啊，那交警认定呢，他全责，伤者骨折了，医药费是58,900，那这个伤呢挺重的
1: ，
0: 伤残鉴定是预估10级，主张呢残疾赔偿金是12,60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啊，这个5,000上次我记得李律师讲过，
1: 是的，是的，
0: 平残了嘛，是吧？啊，平残了，总索赔呢是189,900。那目前这个事情就是交强险和三者险可以覆盖多少赔偿，包括伤残鉴定费用谁来出，是否还需要额外承担保险外的费用，哎，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哎，出了事故之后我有商业险，那么我现在这产生了这个对方的这个造成残疾了，那我需要承担什么保险外的费用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和上面一个问题也挺像的，只不过他这个提问的这个方式啊，他这个稍微表述有所不同。 当然了，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交强险和三者险可以覆盖多少赔偿？基本上它这个损失额的话，交强险和三者险基本上是可以全额覆盖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最关键就是下面这个问题，第一个伤残鉴定费用。那伤残鉴定费用原则上这属于程序性费用，保险公司是不承担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否需要额外承担保险外费用，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比如说间接损失。
0: 嗯，
1: 你比如说他，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呢，他是一个共享单车一个路人，他可能还不存在一些间接损失。那你比如说我们一些交通事故中碰撞了一些营运车辆
0: 啊，
1: 那他的一些营运损失，如果说你没有专门的买一些营运险的话，那这种营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需要我们肇事方自己来承担。
0: 那这里面如果说咱们之前还提到这个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是不是保险公司可以来进行赔偿？
1: 也不属于，
0: 也不属于。
1: 保险公司一般来讲，如果说你没有额外险种的话，
0: 嗯，
1: 他只赔直接经济损失。你比如说把你车撞烂了，这个维修产生。

0: 朋友一般大概就是2000元上下。
1: 嗯，
0: 那诉讼费呢，根据他的这样一个
1: 标
0: 的额，也价格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或者1000-2000块钱，都不会太高。
1: 嗯，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王先生想咨询一下李律师，说夜间在城市的这个辅道行驶，然后撞上了横穿马路的行人，也是画了一个主次，这跟咱们上周说那个情况也差不多啊，
0: 哎，挺像的。
1: 是，那你反正是你说夜间嘛，这种情况是吧？
0: 是的，
1: 嗯，横穿马路，夜间我们一直通过这个节目一直提醒大家，你这个作为行人，千万要走有灯控的路口，
0: 哎，
1: 因为是晚间，咱们是一个友情提示，为了自身的安全
0: 保障，对的，对的，
1: 而且。我就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城市更新项目走一些这个施工的路段哈，
0: 嗯，
1: 它路灯是不健全的，
0: 是
1: 吧？交通安全设施也是不完备的。那这个时候呢，假如说你比如说我穿这个颜色还行啊，暗色的，如果说像李律师穿的这个深色的服装，特别是咱们一些男同志，
0: 嗯，
1: 啊，晚上穿你根本就看不见，
0: 对的，对的，
1: 是吧？在有的时候开着比较快的时候，你说所谓快，你晚间我觉得你超过60这个速度就已经不慢了。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行人。是吧？如果说他穿的是这种深黑色的这种服装，那很容易就和行人发生碰撞。
0: 对，
1: 再加上你走的是无灯控路口，横穿马路，
0: 对，
1: 那这个就特别危险了哈。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双向的隐患。你晚上的时候，驾车人他可能
1: 视线受阻，
0: 一个是视线受阻，第二个他可能潜意识里面，这个路上
1: 不太
0: 多，晚上可能不会有人，
1: 对，
0: 这是一个双向的危险，所以说大家要多注意啊。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这个交警划的责任是机动车主责，行人各项损失达到71200，医疗费43000，王先生车损是60000。你看这一般都是车撞人，车损很小，对吧？
0: 但
1: 是人伤很重，
0: 对。
1: 目前呢，就是主责承担70%还是80%的赔偿，这是王先生目前不了解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行人自身过错能不能减少赔付，自己修车的损失怎么主张？
0: 嗯，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还是刚才讲的，主次责呢，正常是70%和30%的一个责任划分，但是牵扯到非机动车，要倾斜照顾10%，所以说呢，在这个案例里面呢。王先生是主责，要按照80%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
0: 那行人自身过错能否减少赔付等，这个是当然的。这个呢，就是道交法里面规定的。
1: 嗯，
0: 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如果说是机动车一方和非机动车一方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非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
1: 嗯，
0: 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1: 嗯，
0: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那既然对方承担次责，那就是说他自身也有一定过错，
1: 嗯，
0: 所以说由他自身来承担20%的赔偿责任，
1: 嗯，
0: 然后由王先生来赔偿80%，也就是说这个对方的过错减少赔付，在这个责任划分里面已经进行了评价和体现，
1: 嗯，
0: 是这样一个问题。那自身修车的损失怎么主张，这又是一个老的问题，
1: 嗯，
0: 和对方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就是你得跟对方去沟通，
0: 哎，同意抵扣，或者说对方直接同意给你修，完全没有问题。那不行的话，建议就找这些保险公司进行一个车损险的理赔。
1: 是，那这个跟上面那个问题也是基本上
0: 是很相似
1: 的。
0: 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很相似。
1: 嗯，交通事故的类型呢，其实相对来讲也不复杂。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主次责啊、同责和全责。
0: 嗯，
1: 这三种责任的形态。
0: 对，
1: 另外交通事故呢，咱们都知道是意外，
0: 嗯，
1: 啊，所以这就不存在有动机这个问题，是吧？嗯，那么也就是说，你产生的这个事故后果就是由这三种情形按照责任比例来承担。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律师啊，说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被货车给刮蹭啊，然后完了之后货车是驶离现场，目前呢车辆定损是21,300，这种事故形态也非常常见啊。前段时间我们也是热线接了一个，就是说停放在自己的这个车库门口，然后被一个也是运送这个应该是旁边邻居装修的车
1: 给碰了
0: 然后碰了之后呢，确实也没有停车查看的这么一个情况，直接就开走了。开走之后呢，交警就说呢，当时交警说的也是说在小区内的事故啊，然后说这不属于公共道路，因为他们那是封闭道路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给他定肇事逃逸就是证明事故发生了，说让他拿着这个事故证明去法院起诉。
1: 对的对
0: 啊，
1: 可能他一般来讲像这种不归交通部门管的公共道路，他可能连责任划分都不给你划，
0: 对，他就出了一个事故证明，
1: 对的对的，
0: 调取监控
1: 是的。
0: 而且那个车辆交警部门也说了，他没有号牌，然后驾驶人呢说也没法固定，因为他监控只能拍到车辆的尾部，他拍不到，无法固定驾驶人，所以他说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进行划分。首先你这个车辆它得有号牌，对吧？没有
1: 号
0: 牌
1: 都没有，
0: 没有号牌啊，是那种
1: 我明白了，
0: 四不像拉砖的那种
1: 拉进的垃圾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就只能说是去起诉。他现在起诉呢，说到法院去也很困难，因为他找不到主体，他主要是
1: 对
0: 你都不知道谁开的，现在就对方也不承认。对方不承认，就是有这个事情，他们说都不知道是谁开的。你发现这种情况其实也很麻烦，
1: 很麻烦。这个需要呢，借助公安部门进行一个介入调查，因为我们的调查能力是
0: 因为他这个车损又很轻微，就只是说刮蹭了尾灯和一个面的喷漆，

0: 加在一起，这个车损的尾灯1000多块钱，喷漆400-500块钱，
1: 这都是最头疼的。
0: 对，
1: 我折腾嘛，又感觉没必要；不折腾嘛，我心里又觉得不得劲儿，是吧？
0: 交警部门说呢，让他找辖区派出所啊。派出所说呢，你这个就其实不是说民警不管，民警就说你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意思好像不
1: 太小了，
0: 对，不太值得你自己再花那么大的心。但你提供监控，我们也就只能说是调取这个路面的监控。
1: 嗯，
0: 但调取路面监控，因为晚间擦碰，也没法固定这个。
1: 对。
0: 你就能看清楚是他，但是他说如果对方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说现场就控制住他。
1: 对，
0: 嗯，就目前这个情况啊。那咱们这个扯远了啊，就说到这个赵女士这个事儿，她是定损是21300，没有人受伤，经过监控调取已经找到肇事车辆，现在
1: 这还比较幸运。
0: 对，对方肇事逃逸，除了修车费之外，是不是可以主张贬值损失？然后交警怎么样定责？对方拒赔如何起诉？这是三个事儿，啊，三个问题。
1: 好，第一个问题啊，除修车费外，可否主张这个车辆贬值损失？我们从这个车辆的定损维修金额来看，我认为是很难的，因为车辆的一个定损金额是20000块钱。
0: 嗯，
1: 之前我们也一再就是说提到过这个关于这个车辆贬值损失，它有几个要件。
0: 嗯，
1: 第一个呢是要达到一个重大事故车的标准。
0: 嗯，
1: 你像你这个维修损失20000块钱，我认为恐怕是达不到的。
0: 嗯，
1: 第二个呢，需要你这个车辆购买时间要在原则上要在半年以内。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特定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它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区间。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车辆的本身的价值要比较高。
0: 嗯，
1: 你不是说我们常见的3万5万的5万8万的一个代步车，你需要达到你比如说40-50万以上的一个豪车的一个就范畴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交警如何定责呢？我们看到他这个是在路边停放的，那对方首先是我们是静止的，对方是动的，而且对方牵扯一个逃逸的问题，这个对方全责肯定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0: 嗯，
1: 如果说对方拒绝赔偿，如何起诉？那就是说我们拿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后，上面会有相应的主体和责任划分，依据这个，然后拿着我们修车的相关凭证进行一个起诉就可以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0: 不复杂啊。
1: 哎，对对。
0: 好，那陈先生咨询说呢，他是自驾出游，高速被后车追尾，三车连撞。
1: 嗯，
0: 交警判定的是最后一辆车是全责啊。那本人车辆维修费是36700，本人软组织挫伤，门诊花费2100，车辆停运代步租车花费是3800。他还是个营运车哈，他说停运嘛。
1: 嗯，
0: 那停止营运不就是意思吗？
1: 但是他的表述又不太一样，你看他上面表述是自驾出游，这个咱们就不清楚了啊。
0: 也有可能是他的车辆的行驶证上载明的是营运性质，对吧？这也不排除。但他看着这车，他出去玩也正常啊。
1: 对，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他这个停运这两个字用的不太准确，就是说我车辆没法开了，导致我租车产生了一个代步的租车的费用。
0: 嗯，然后就是除了维修费、医疗费之外，代步租车费能不能要求全责方赔付？对方的保险拖延理赔应该怎么办？嗯，
1: 啊，代步租车费啊，这个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应该属于一个间接损失。
0: 嗯，
1: 那如果说对方就是说全责的这个车辆，他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保险公司肯定是来赔付的，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那就由这个肇事司机、肇事主体来承担这个赔付责任。但是呢，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3800元的一个代步租车费用是否合理，这个呢是需要进行一个评估的。你不能说我代步啊，我租个豪车，对吧？这个是超出一些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0: 是
1: 肯定是不支持。但是如果说你这个3800元，比如说我一天租个很普通一个代步车，和我原来车辆性质差不多的，一天100来块钱，如果说我租了30天，产生了3800元，那这个是可以支持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保险拖延理赔，那你只能是通过诉讼的形式，或者说通过像银监会、保监会这一种进行一个投诉反映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啊，如果说双方都很配合的话，目前来讲保险公司没有说出现过恶意拖延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除非就是说你的诉求过高，对方达不到你的这个诉求标准啊，是这样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想咨询的。周女士说骑两轮电动车被私家车撞倒，交警认定的是机动车全责，本人是膝盖韧带损伤，休养3个月，医疗费17500，工费22500，护理费是7200元啊。对方只愿赔25000，和总诉求47200差距较大。那目前就是，对方保险赔付标准过低，协商不成，如何诉讼？包括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咱们上次就说过这个误工费啊，这个误工费其实你3个月，它不是说你主张多少钱就多少钱的这个，但这个保险的这个赔付的25000呢，是保险按照应该是它的标准金核定，
1: 它进行一个内部的核定，
0: 对，也不一定是就是这个数额，
1: 对
0: 啊。但是
1: 情况是我们主张的高，然后呢他给的低，如果说你走司法程序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中间值，
0: 对，
1: 这样一个情况。
0: 这个是咱们所说的，就对方保险标准过低，刚才李尊涛律师已经跟您表达过了哈，这个观点啊，双方肯定要诉讼了这个事儿。

0: 差距太大，差两个多块钱呢啊，这个协商肯定是你协商不成了啊。然后就是如何诉讼的话，那你就得准备材料，这是一环套一环的，你得先拿着这个证据材料。你比方说咱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比较直白，就是你医疗费发票，医疗费发票这个你准备好准备清楚了，
1: 对
0: 啊，然后你找律师看一下哪些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受到的直接的啊
1: 医疗损失，
0: 对，
1: 医疗
0: 医伤受损的这个一个情况啊，就是给你造成的这个侵权方给你造成损失嘛，直接损失你可以主张一下啊。然后另外就是你的这个误工费，首先就是你因为休养期间所造成的收入的损失，这可是误工费，不是说是我没拿到的钱都是我误工损失，是吧？这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啊。而且呢，这个三个月是你自己说要休养三个月，还是医嘱要休养三个月？这个十分关键，
1: 嗯，
0: 对吧？
1: 而且你哪怕是医嘱说让你休息三个月，司法鉴定也不一定完全支持。当然，也可能出现说，我医嘱鉴定这个医嘱是休息一个月，但是出来的这样一个误工费的误工期的一个鉴定可能是三个月，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司法鉴定。
0: 那咱们就按照鉴定标准来，是吧？
1: 那协商不成，如何走诉讼？这个很简单，一般来讲呢，管辖的法院呢，一般是被告所在地或者是侵权行为发生地。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哪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属于哪个区，你就在哪个区诉讼，这是最常见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交通事故认定书，第二个就是刚才施达讲的你所有的这些医疗资料，全套的病案资料，以及所有的医疗费发票，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误工费这一块需要你主张提供哪些东西呢？提供你如果说你有工作的，那有这个流水的，那要提供你前十二个月的一个工资流水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工作的，但是我比如说我是发的现金，那就要需要相关的单位开一些证明，对吧？就是一些相关的东西。那至于护理费这一块呢，其实是不需要准备什么材料，除非说你住院期间请了专门的护理人员，产生了一个护理费和发票的问题。但是像他这个韧带损伤，我估计请专业护工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0: 是。
1: 其余的呢，都是一个鉴定的问题了。你比如说护理期到底多少天，鉴定出来之后，然后呢，咱们江苏法院这个徐州这边法院呢，一般就是说按照一天80、100或者120，最高120这样一个标准进行一个支持，他不需要你举证啊，基本上这样一个。
0: 他有标准啊，
1: 有
0: 标准
1: 标准。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你比如说我这个营养费一天50块钱，我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块钱，这都是有明确的标准的，不需要。
0: 然后加上护理费，就是咱们刚才说最高也就220块钱的支持你，对吧？就是加在一起的话，就大概是这个概念吧。
1: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它这三个期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它
0: 是必须得是住院的
1: 是。住院期间这是实际产生的，你住了多少天，我就给你多少天。
0: 嗯，
1: 你这个营养费呢是鉴定出来的，你营养期比如说是60天，那我1050就给你3000块钱。
0: 嗯，
1: 那你护理期比如说鉴定出来是60天，那1100就给你6000块钱。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误工期两个月，你平时一个月工资2000，
0: 就是大家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很多朋友他会有一些这个不平衡的感觉。
1: 嗯
0: 啊。就觉得这个人损了之后呢，平时给我造成这个损失造成这么大啊，你赔了这么少。大家注意一点啊，法律是有标准的，虽然说人他没有标准，但是法律是有标准的，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对吧？人人平等，咱们的生命健康权是一定是平等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保障的是咱们生命健康权，也就是说对你造成的损失是一个基础保障。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就得吃这个安宫，那你说我这个就得赔这，对吧？那我今天就得吃片仔癀，那不是这个概念，它不是这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每天吃海参，那或者每天吃眼窝，你说这对我身体好，不是这个概念。
1: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对，那是你自己的消费标准的问题。你可以对自己的消费标准，我记得其实每次都有朋友咨询说关于这个金额多与少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对这个产生纠纷之后对自己的这个赔付不满意的问题，就大家很多时候呢是。为什么协商不成？是你老是站在自己的这个标准上面去来看待问题。但是你在法律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刚才李律师就讲了，你鉴定它就有鉴定的一个规则，
1: 哎，
0: 对吧？然后呢，医疗费呢，它是有医生做的这个医嘱，这也是医院的一个规则啊。然后保险公司赔付是保险公司的规则。那最终法院在对你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裁判的时候，那就是咱们法律上的一个规则，就到最终它是一锤定音，定分指证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对，就是多说一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公平的事情，其实恰恰反而是最大的一个公平。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主张，那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可言了，
0: 是，
1: 对吧？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

0: 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可的律所的李尊科律师啊，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就是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吴先生说他是酒后骑车，酒后骑车呢和这个右转小汽车发生碰撞，自己受伤，电动车损毁，双方是同责，交警认定的。自己医疗费是28000，电动车车损3600，对方呢是维修车辆12400，反过来向自己索赔。现在目前就是说，他这个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那同等责任还是不是要赔对方修车费？
1: 这个流量是要赔的。但是呢，你的这个赔偿责任的划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倾斜照顾10%嘛。就是说同等责任情况下，你需要赔偿对方40%的一个责任比例。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酒后骑电动车会不会加重自身赔偿责任？
1: 它是这样的啊，你这个酒后骑电动车这样一个酒后的一个情节，在你这个交通事故认定里面已经进行了评价，不可能说再进行二次评价，就是说在已经有明确的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再给你进行加重是不可能的。就
0: 法院正常的会
1: 直接按照
0: 交警部门的这个事故认定书。
1: 对，我反过来说，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情里面他没有骑没有喝酒的话，可能就是对方主责甚至全责。就是因为你喝酒了，所以说交警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才进行了一个双方同等责任的划分，就已经评价过了。
0: 好，咨询来关注一下郑女士咨询的。郑女士说，她接送孩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孩子被车给碰伤了，轻微脑震荡，住院12天，医疗费24100啊，摔头了啊，这是。家长请假陪护产生误工损失8600，对方全责，但对方现在只赔小孩24100的这个医药费，应该是拒绝陪护护工加上这个误工这个块是32700。那就想问一下李尊科律师，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家长陪护的误工费法律是不是支持啊？就家长小孩未成年人他家长作为监护人是吧，
1: 这个肯定是支持的。因为这个呢有专门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我们正常交通事故中产生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对吧，那你误工费和护理费这一块呢，正常来讲指的是就是说你自己的误工费和你被护理产生的费用。那在未成年人这一块，未成年人因为他肯定是没有工作的，对吧，他但是呢因为他年龄比较小肯定也需要照顾，他所以说他的这个护理费标准呢，如果说是父母请假进行护理的，那这个护理费的赔偿标准就参照误工费的标准来进行主张。也就是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他就是说小孩受伤了，郑女士不管是他还是配偶两个人谁请假了，我原来一个月挣8000块钱，因为我这个月频繁请假照顾孩子，可能一个这个月只发了3000块钱工资，那我这个5000块钱就相当于是我的一个误工损失，那他这个就可以以这个护理费的名义按照误工费的计算标准来进行赔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来关注到啊，继续来关注到孙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孙先生咨询的也是关于私了这个事儿，跟咱们上次说的差不多。但是他这个是人伤啊。
1: 咱们看一下。
0: 对，孙先生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当场就双方私了了，转了8000块钱给对方。但是呢没签书面的和解协议。那么事后呢这个伤者伤情加重了，再次起诉要求追加赔偿，合计是39000元。到时候他说已经是私下我赔过了，赔了8000块钱，但是没签，什么材料都没签，是不是还需要继续赔偿？私了的效力应该如何鉴定呢？哎，我记得类似的这个事情，也就是咱们在几期节目之前也聊过，
1: 也聊
0: 过
1: 这个问题。
0: 如果是因为咱们说白话点说，就是如果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对伤者造成的这个侵害它加重了，而且能够确定是这起交通事故产生的，那你毫无疑问你当时私了赔付的钱啊，坐数一定是坐数了，但是你肯定还要继续给人治疗。
1: 他这里面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事故发生之后双方对自己受伤的一个评估和客观事实是否相符的一个问题。用法律术语来讲，就是说存不存在重大误解。你比如说我当时受伤之后，伤者认为可能啊我就这有一块淤青，但是呢其实已经骨折了，他自己没感觉到，就
0: 是
1: 比如说我肋骨骨折或者什么的，有些事情是感觉不到的。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基于我对双方对于这个伤情的评估啊，只是一个比如说皮表伤，对吧？那这种情况下8000块钱私了了。但我一到医院检查，我发现坏了，我骨折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肯定是可以要求追加赔偿的。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只是一个单方的后悔，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谈这个赔偿的时候，对双方的对你的伤情，双方都是很明确的。事后呢，你一检查和我们当时评估的也是一致的。那这个时候你再要求追加肯定是没有合理道理的。 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口头的这种书面协议，包括就是说未经公的一个私了协议是否有完全有效，是否说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去赔偿去走，这个要分情况的。
0: 嗯，
1: 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伤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就是具体情况得具体来看。
1: 哎，对的，对的。
0: 嗯。好，那继续来看冯女士咨询说，车辆借给朋友驾驶，朋友开车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了第三方，伤者各项损失合计94600。
1: 嗯。
0: 然后呢，冯女士呢，这是索性她借给她朋友是驾驶证都齐全，还没有酒驾
1: 啊。对的。
0: 然后，但是保险额度不足以全部覆盖损失，那就目前她可能是只有
1: 买了交强险，
0: 对，只有交强。嗯。车主本人是不是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什么情形下车主要赔钱啊？这个也是类似事故大家会比较关心的，
1: 对对，
0: 作为车主的责任啊。
1: 啊，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冯女士是不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她这里面也明确讲了，就是说冯女士的朋友呢，驾驶证是齐全的，而且不存在酒驾。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作为车主，我把车借给他，是基于一个完全合理的预期。
0: 嗯，
1: 我对发生交通事故是不可能有预见性的。
0: 嗯，
1: 但是那他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情形下车主要赔钱？那就是反过来说了，你比如说，我和斯达是朋友，那我知道斯达没有驾驶证，
0: 嗯，我把车
1: 斯达
0: 就给他了，
1: 哎，斯达说你把车给我一下，我去接个人，我把车给他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明知他没有驾驶证，你还把车辆给他开，那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你是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较常见的，我们喝酒的时候，哎，大家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突然一个朋友接到一个电话说，哎，你到哪来接我一下，我也去喝酒，你啪把钥匙给他了，那这个时候你明知道他饮酒了，你还把车辆给他驾驶，
0: 嗯，
1: 那同样你自身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下你是车主是要赔钱的。但是你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冯女士她这个朋友驾驶证又齐全，又没有酒驾，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这个赔偿责任的。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是韩先生咨询说，他是货运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和私家车相撞，韩先生主责，对方是新车，购置价22.8万，但是维修费现在产生45200，对方额外主张车辆贬损是28000，纠纷诉求就是说车交通事故新车贬值损失，法院是不支持，哪些情况下会支持贬值费？他提到了对方是新车，那这个新车应该是就是刚购置的，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还是我们像刚才讲的这个车辆贬值损失啊，
0: 嗯，
1: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因为他只提到了一个维修费用45200，
0: 嗯。

0: 对于它这个购车价呢，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对吧？但是呢，首先还是要看一个鉴定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被撞之后构不构成重大事故车，
1: 嗯，
0: 如果说构成，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再结合它这个购买时间肯定是符合的，这个购车价呢，虽然说没达到四五十万的一个标准，但是也在那边，你二十多万的话，也超出了咱们五万八一个，就是说通常代步的一个费用。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这个案例里面，主要还是要看法院是否支持呢，还是要看这个车辆一个鉴定的问题，
1: 嗯，
0: 能不能构成重大事故车？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维修费用12,500，它是产生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是产生在皮表，你比如说，虽然说是12,500，都是一些玻璃了，包括一些外观件的，哎，这些更换，你比如说像上次斯达讲的，我奥迪车一个大灯可能就好几万。
1: 对
0: 吧，
1: 一个大灯3万多，
0: 啊，一个大灯3万多，
1: 那4万多很正常，
0: 四万多很正常，
1: 很正常。
0: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贬值损失，肯定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你这个45,000是产生在比如说一些结构性的损伤上面，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大梁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支持的，
1: 嗯，
0: 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它这个主要还是在看它这个一个是车辆价值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车辆被撞之后的一个鉴定的问题，嗯
1: 嗯，好，那咱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啊，朱女士说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受伤了，医疗志愿结束之后，办公司按照医保核准核减医疗费，总医疗费是31,800，办公司只认可24,300，扣减的7,500是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那现在就是说，想咨询一下李增康律师，非医保用药是由肇事者还是伤者自行承担的？能不能要求全额赔付医疗票据的金额？
0: 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做案子中经常遇到的，就是说保险公司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啊，就是说你这个有什么非医保用药，但是这个在司法中是不支持的，因为也没有明确的就是说保险条款说你这个非医保用药我就不一定赔，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非医保用药只要是我合理的用药，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别说啊，我胳膊受伤了，我非要打高蛋白，对吧，
1: 嗯，
0: 这种只要没有说不合理的，只要是你这个医疗费用是合理的，他不管你是医保用药还是非医保用药，都是由肇事方来承担，而且原则上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
1: 嗯，
0: 因为它属于一个直接的一个损失，
1: 嗯，
0: 所以说呢肯定是由保险公司按照医疗票据全额赔付，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北附近，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受到路面占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0: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0: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
12: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5: 北京时间是

0: 6:07，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0: 是的，周末时分，我们的家有儿女直播间也是迎来了三位小可爱。刚刚呢，郑伟已经把他们的照片啊发进了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看到呢有不少在点赞的老铁。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宝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好吗？
1: 大家好，我来自徐州市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我的爱好很广泛，唱歌、跳舞、朗诵，但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3: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2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爸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他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0: 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欣。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园小学2年级2班的刘可欣。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0: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1: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 有了韵律，

0: 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希望故事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2: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1: 嗯，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光环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啊，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嗯，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明正。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正委6个字的首字母 H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匪浅。看得出来呢，这三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三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三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5: 做好了。
6: 做好了。
4: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做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
5: 嗯，
4: 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5: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襁褓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10000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复燃的阴影，有人吟唱起满江红，红着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

0: 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万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在那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1: 谢谢，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做好了。
3: 准备好了。
1: 嗯，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2: 很有感情。
1: 很有感情是吧？
3: 挺好
1: 的。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朗诵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好的，谢谢我们的雨涵。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子明同学啦。嗯，子明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月光洒满大地，将大地染上银色的白底蕴的。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世界遗产，每个景点啊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们的子明带来的就是月光下的中国，有请子明。
4: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5000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谢谢子明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明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明。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凝结着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2: 准备好了。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2: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了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大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烟雨，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了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的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是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 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6: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3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2年级2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17: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1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1: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17: 嗯，
1: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17: 是的。
1: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心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18: 对。
1: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18: 挺开心的。
1: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18: 妈妈就是
1: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18: 嗯，对。 妈妈我爱你。
1: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十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8: 可以，
1: 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嗯，雨涵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少介绍一些啊，我都知道你们是荣誉多多。

0: 我从小就有了舞台经验，也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项。2022年华语杯少儿语言艺术展演省赛金话筒奖，2022年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市赛金奖，2022年喜迎二十大筑梦乡未来语言艺术展演一等奖，2023年童心逐梦强国有舞徐州少儿迎春喜乐会荣获优秀小主持人称号和一等奖。
1: 嗯，很棒。还有吗？还有很多是吧？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每个人介绍几个就行了哈。子明呢？子明，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2: 我每个学期都获得了三好学生和数学小博士的称号，还获得第六届百年任华夏少年送中国全国总展演银奖，在国际青少年书画展中获得金奖。在徐州市第十届中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2023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少儿喜乐会中荣获优秀小主持人，2023文化中国徐州市赛的特金奖等。
1: 嗯，很棒。还有我们的可心呢？
3: 我经常参加比赛，还得过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金奖、徐州市少儿舞蹈比赛金奖、华语杯朗诵比赛金奖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主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魅力空间，能给我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都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真的，这样的孩子会更自信，更加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出口成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展示时间，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按刚才的顺序好吗？雨涵为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说到延安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北国边塞之城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土地，延安是启迪后人的经典。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雨涵。
0: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草原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痛，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呀、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谢谢，谢谢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其实呢，真的就像曹灿爷爷哈，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他在曹灿朗诵课里边说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能

0: 天天跳舞，
1: 天天弹琴，唯独这个说话啊，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母语的汉语言能力的学习和训练，特别是当众表达的能力。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当众表达的能力都很赞，是不是？而且刚刚说了，也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很棒。特别是刚刚我身边这个可心哈，二年级，对不对，宝贝儿？
2: 对。
1: 那么平常背诵稿件的时候，如果阿姨说脱稿这两个字，你肯定不陌生，老师会要求这篇稿子你要脱稿背诵，对不对？
2: 嗯，对。
1: 其实这个朗诵不同于朗读，朗诵呢就要求孩子首先要背稿，而且要反复背稿，理解背后的深意。这其实对孩子的提高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也许一开始没能那么快背下来一篇作品，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哎，接下来我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背诵的越来越快了。有没有得到老师和妈妈的夸奖？
2: 嗯，有。
1: 有没有被妈妈问到，那么长的稿子你怎么背下来的？
2: 嗯，好像没有。
1: 是吗？回家阿姨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和妈妈一起背诵，好不好？比赛一下，看看你们娘俩谁先背完。
2: 我经常和我爷爷比赛，就是比赛背古诗，可是我背的有点慢，我爷爷背得快。
1: 哇，那你回到家之后要好好的努力啊，超过爷爷，好不好？
2: 好。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对孩子培养这个专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到你咯，要和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长大。子明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1: 嗯，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明为大家带来朗诵。
3: 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到伟大的精神就流进我胸膛。长大后我才知道你就在身旁，我幸福的日子里你就是阳光，你的笑容呈现在母亲的脸上，我的梦想在阳光下慢慢绽放。100年，你的爱依然，你庄严的路就刻在我心间，仰望你热泪涌上我双眼，是你教会了我去追逐生命的灿烂。100年，你的爱更暖，春风里我更懂得你的情感，风里雨里我都把你依恋，永远跟着你走是我最幸福的誓言。
1: 谢谢，谢谢子明。哎，在这里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而且呢看到这是春华，就是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另外呢也是看到这是提华，就是说啊，爱朗诵的孩子真的是很自信，声音你就能听得到。是的，俗话说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在心里边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然后呢写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妙笔生花。因为学习朗诵的孩子，他们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不仅有优美的诗歌、深刻的诗文，还有充满一些童真童趣的故事，或者呢就像刚刚孩子们所朗诵的英雄事迹，这些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触发孩子心目当中的写作开关。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雨涵和我们的子明，平常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会不会联想着把你们朗诵的文章或者是语句写到作文里？
4: 我会。
1: 雨涵会啊。写完作文之后是不是被老师夸奖当做范文？
4: 有的时候是的，但是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觉得我这个是从别的文章，就是从网上搜的文章中。
1: 哦，下次你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这其实都是我背诵的作品，对不对？很棒。嗯，那子明同学呢，你写作文觉得不难吧？
3: 不难。
1: 哦，为什么呢？
3: 我天天背东西，背古诗，
1: 所以呢出口成章。
4: 经常运用这些背的东西里面的语句。
1: 哦，妙笔生花，很赞啊，再一次为你们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啊，这三个小可爱也一直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阳光开朗自信。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邀请到了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才那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我说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们打算可以再朗诵一首吗？三个人都很肯定的告诉我可以的。其实呢我还想跟你们多聊聊关于朗诵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小可心接下来还有一个党的历史要和大家来朗诵，对不对？
2: 对。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请出我们的可心为大家带来党的历史。
2: 党的历史，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哦，党旗一缕缕情思，谨记着民心，一滴滴热血染成了风景，铁锤锻打出现代的文明，镰刀收割民族兴旺与欢欣，日一轮，月一轮，新世纪和谐为本，情一腔，爱一腔，跟你走，步伐坚定。哦，党旗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民心，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天地见证你永恒的魅力，危难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啊，党旗，你是中华腾飞的灵魂，你是人民团结的象征，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未雨绸缪，造福万代子孙。谢谢大家。
1: 嗯，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电幕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诵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们想不想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朗诵呢？
6: 想。
1: 好的，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能够走进电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个小可爱如此的聪明伶俐，希望呢我们继续努力，早日遇到更美的自己，好不好？
6: 好
4: 好。
1: 嗯， 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啊，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这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

0: 又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1: 再见。
0: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往上海方向北引桥到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受到车流量以及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无聊的事说的太多，但是今天是周末。
1: 我就发现了哈，
0: 哎，
1: 每到周末的时候，咱们俩精神状态都比较跳跃。
0: 上班最积极的
1: 啊，
0: 就是周五，
1: 真的。来吧，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大家中午下班好，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0: 萨吉妈组合。
1: 哎呀，盼望着盼望着又迎来了咱们的小周末，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周末特别的期待。
0: 为什么？
1: 首先会有镇江和我们的比赛，
0: 而且我们这次是客场，去挑战镇江了。
1: 是，最关键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俩不用挂在那儿。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强调
1: 啊
0: 客场？
1: 对。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啊。我们群里边也不少朋友们都晒出来了，本次去去镇江，去看呐、咱徐州客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中签的记录。
0: 对，
1: 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都说啊，那是选择自驾呀，还是选择专列过去啊？也可以晒出来大家的一个出行计划啊。
0: 哎，好多小伙伴已经把这个规划跟我们分享了，
1: 是，
0: 比如说就是自驾，
1: 哎、
0: 然后一路大概油费300块钱，
1: 是，
0: 过路费200块钱，
1: 是，
0: 也可能我说多了，因为我大概看到这几个数字，说住宿200块钱，
1: 是，
0: 嗯，
1: 然后吃饭800块钱，
0: 998，
1: 是，然后我们也在说那吃的啥呀？咋花这么多钱？他说怎么也得摆个虚呀、啊，是吧？毕竟去到镇江了嘛，对吧？你看镇江好吃的那么多，锅盖面、锅盖面和锅盖面，
0: 是吧、
1: 啊？还有陈醋呢。
0: 但是镇江离南京近啊，
1: 啊，
0: 镇江的小姐妹周末过周末的方式都是去南京，
1: 真的。
0: 快速度就开车45分钟就到南京了，
1: 是、甚至你要说这住的更远一点点，
0: 嗯，
1: 甚至他都能干什么呢？开25分钟啊，去南京上班，然后回镇江休息，
0: 跨城上班
1: 都是没有问题的。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你们的周末啊，大概都是怎么安排的。同时，今天呢，为了庆祝咱们的周五下班路上啊，我也给大家出了一道咱们的好心情梗有趣。
0: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1: 真的就是四岁的，
0: 我看看啊，
1: 来吧，
0: 什么形状最容易暴露秘密？
1: 对，它是个几何体，外加杂糅一定的语文体。
0: 什么形状呢？
1: 什么形状
0: 最容易

0: 常是挂在嘴边，
1: 玩小红书天天看，
0: 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其实不多。
1: 嗯，
0: 很多矛盾不太舒服的事情，
1: 是
0: 其实都不是说发生在那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上，
1: 是
0: 恰恰就是一件小事对方越界了，就让人心里那个膈应啊，你还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说，
1: 是吧。有的人会觉得大家熟人之间何必计较那么多呢，
0: 对，
1: 但舒服的人际关系不管是朋友同事还是亲戚啊，其实咱们都有一条相处的界限，趟过这条线关系再好也可能会慢慢产生隔阂了。
0: 所以到底哪些行为会让你瞬间就觉得这个人完全没有边界？
1: 我说一个是我个人的啊，属于在当下的我这个的，你不打任何招呼开始就是打电话或者打语音，
0: 哦，
1: 不打任何招呼的打电话、打语音、打视频
0: 啊。那可能我跟你这个有一点区别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真有事儿，比如说领导找你
1: 是吧，
0: 然后你不回信息，
1: 那
0: 他给你打招呼了，但是你没有回啊，他只能打电话了。
1: 对呀，前提就是他要先给我发个信息
0: 啊。那明白，那我下次就跟大老师，现在方便吗？下一秒，喂。
1: 对，然后我就会直接给你回过去了。
0: 哦，
1: 你比如说现在方便吗？啊，咱这个的语音说个什么事儿或者怎么样的话，我看到我直接就给你回过去了。
0: 哦，
1: 但是的话，我就如果说突然一下，对吧？你这个。电话，
0: 但我这一秒就得立刻把这事情办妥，我就等不了你，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再给我回怎么办？
1: 你就先干了呗，
0: 就全靠自己自觉。
1: 哎，为什么呢？因为桑老师，我觉得人还是要有自驱力。
0: 那有些活儿只能大老师干，
1: 是吧？
0: 就是我们这幽默感
1: 可以
0: 强，
1: 哪怕啊，哪怕就这就属于我这人个子，哪怕你就只隔了五秒钟，你这边发来有空吗？5 4 3 2 1打电话都没问题。但是呢，前提就是这是我个人啊，就说一下，提前知会一声，你请问你现在方便通话吗？或者怎么样？然后因为的话。我有铃声恐惧症
0: 哦，
1: 一下意识的接到这些，比如说语音通话或者怎么样，我总觉得哎呦不行，有不得了事发生了，我会特别紧张。
0: 每个人这个习惯是不一样，
1: 是
0: 我也害怕。
1: 嗯，
0: 我今天中午接到苏姐的电话，那个号码我看了愣了5秒钟，想接还是不接？
1: 真是的，你看咱俩就不一样。我看他电话，我也是愣5秒钟，我选择挂还是不挂。就是你看，这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来吧，今天就分享分享啊，有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啊，在社交的这样的距离里边稍微有点那么没有边界感？我再说一个我个人的行吗？
0: 行，
1: 就是动不动介绍对象。
0: 哦，这个事儿，这个真是，就是因为像我们这种大龄未婚的男女青年，
1: 是
0: 真的很容易被大家这样冒犯。为什么说冒犯啊？因为。不熟，然后甚至有可能你就是刚刚啊就见了面，可能就是打车师傅聊了不到5分钟，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是不是很离谱啊？
1: 我现在手机里边有3个现在然后就说哎呦人家也挺好的，坐着在哪工作，我觉得你俩猜合适，我说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然后他甚至还会干什么？当面给他都不是第一找当事人，是要找当事人的什么人？他的社交关系哦，你看您能发一个你是女的照片吗？我这个今天拉到一个的那个蹭客，
0: 就太热情，
1: 是
0: 这个热情就稍微有点过界了。
1: 是，然后我一看这个行程还有25分钟才下车，我怎么办？在高架上也不能跳下去，怎么办？真的就是动不动介绍对象这个事儿，我明白他是完完全全100%的好意，
0: 就是热心人，
1: 对，太热心了。
0: 嗯，
1: 哪怕是你姑娘，我都能接受。问题是也不是他的姑娘，中间他还隔着2层关系呢。
0: 对，纯，我发现可能就是人一旦稍微有点上年纪了
1: 啊，
0: 或者是自己走过了某一个阶段，
1: 这是他们的乐趣。
0: 对，就特别喜欢张罗这件事情。
1: 哎，真的，动不动介绍对象。就是哪怕我们认识比较熟了，对不对？线下的已经见过面，彼此之间呢已经了解了，你不用去啊，真的在审问我关于在相亲市场里边的一些基本信息了。年龄，性别，
0: 性别，这
1: 啊，错错了，姓名。
0: 我想吓我一跳，这性别原来那么开放了吗？已经
1: 不没办法。今天下午的时候，咱听友还说呢，问豆包了，你是男播，我是女播。
0: 萨是男的，
1: 对，
0: 萨奇是女的，
1: 对，
0: 不正常。我一般也在节目里扮演一个男主播的身份，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豆包啊，知道你每天早上都是演男播。
0: 是我每天早，我但凡要去代班早高峰的时候，我都会说今天我是代班的男主播。
1: 是，然后到了晚上节目的时候，你都反串女主播。然后就这么一来的话，就给我定性成女播了。咱话说回来啊，就是他会当面的真的问你一些特别尴尬的事。没错，什么工作啊？广播主持人。

0: 那这个那月拿多少钱？
1: 真的就这么直白的问题，特别直给。
2: 说真的，我觉得一个是情感状况，
1: 是
2: 一个是收入情况，
1: 哦，
2: 都还是蛮私密的问题。
1: 然后他问完了之后，他是再要给你去介绍情感相亲的人，让我觉得非常之煎熬。然后哪怕你装睡，他喂，活下。然后甚至的，
2: 嗯，
1: 他还会打电话再给他的老婆，哎，就那个谁谁谁的，就他那个闺女。啊，不还有另外一个吗？啊，那个出去了，介绍好了，啊，没事没事的，就再介绍一个，让他两个都聊的，
2: 真热心啊！
1: 对，
2: 真好人。
1: 是，然后就说您看我这边有三个，待会儿那个咱找个红灯的时候，我给你看这个三个照片，你选一个。天哪！
2: 哎，
1: 我就想说，叔叔真的是说大爷，他稍微有点太热情了啊！
2: 哎，我看到咱们也有小伙伴分享了，首先就说呱呱说到接电话这事儿，
1: 接电话
2: 啊，他说我也是有点不喜欢接电话的人，
1: 因为电话在当下看来啊，
2: 嗯，
1: 说实话就觉得这个情况相当之紧急，会让我很焦虑。
2: 哎，他说反正我的手机一般都是静音的，
1: 对，
2: 所以我就假装听不见，也假装看不见，
1: 假装看不见，
2: 嗯，
1: 但我不行，我假装看不见之后的话，我心里有罪恶感，
2: 我会就是心里变成一个心事儿，
1: 对。
2: 就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事儿呢，
1: 就特别
2: 什么事儿就是急到要打电话了，
1: 是吧？因为我就觉得我一接电话别人说来给你介绍个对象。真的现在已经成 PTSD 了啊。
2: 还有常青青说，我一般呢戴着耳机听视频，手机放我对听视频
1: 啊，
2: 然后手机呢放在自己的设备上，然后去其他地方忙的时候，
1: 嗯，
2: 同事就会刷自己的视频
1: 哦。
2: 可是他又听不到声音啊，
1: 嗯，
2: 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太讨厌了。
1: 是，
2: 就手机放那人，你这确实太没边界感了，随便拿人家手机在那里刷，
1: 那不行。还有一个没边界感的行为是什么呢？
2: 嗯，
1: 你跟他说最近我拍的这一个照片，
2: 嗯，
1: 他下意识的滑相册，左右开始滑。
2: 哦，是，
1: 这不行，
2: 因为你这相册也是很私密的事情，谁，
1: 就是啊，
2: 谁不知道上一张是不是自己就是在检查自己腹肌状况的照片呢？
1: 哎呀，我是没有。没有，我是没有啊。不过呢，的确左右滑这不行啊，这也是生活里极其没有边界感的行为。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生活里边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稍微有点事太大大咧咧，没有边界感了。
2: 欢迎大家。
1: 哎，同时也提醒大家，今天在18:45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特别节目。
2: 哇，今天这个我刚才把音频刚刚调上来的时候，我们导播老师就说了，这个地方人漂亮啊，
1: 是吧？
2: 哎，哈萨克族。哈萨克族的婚俗
1: 啊，哈萨克的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一下吧，也欢迎大家进群分享分享您生活里边遇到过哪些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吧。
2: 嗯，
1: 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是我弟弟。这食物跟他一起接触的话，你仍然不知道他会不会散发出一些有毒的物质。
1: 就是你也不想想他都怎么到你手上的，你攒一把我摸一把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冷藏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干嘛？密封。
0: 嗯，
1: 密封好，趁热放到冰箱里边啊，别等待冷却。这样的做法的目的呢，就是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的把这温度降到40摄氏度以下，减少细菌的快速繁殖的时间。还要提醒大家啊，密封食物如果使用保鲜膜的话，最好留意一下你自己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它是否有着说是食品用的字样，是否可以进行微波炉加热。我是啊，到前年才明白，原来咱小时候家里边用的那种成卷的保鲜膜，
0: 嗯，
1: 它是不耐热的，它只能耐冷。
0: 当然，
1: 就是它是不能够扣在晚上，大家总觉得什么呢，我扣着那保鲜膜，
0: 嗯，
1: 还能够在热的时候防止它喷油呢。
0: 你的肯定热的时候是要给它掀开的，
1: 对，
0: 因为你想它的材质在高温加热之后，你不知道它会一样的道理，就像不用塑料盒子去装热菜一样，你不知道它会散发出来什么东西。
1: 后来我才知道能进微波炉的那种啊，它是延展性没那么好的 PP 保鲜膜，
0: 嗯，
1: 而这种的话就能上面的严丝合缝给你啊崩的滴水不漏的，它是不能够进微波炉和加热的。
0: 对，还看到我们有朋友说，嗨，前天去超市买了4块钱的猪肉，还被嫌弃了，不想卖我4块钱。但我买这么多干嘛呀？放冰箱又不新鲜了。我就这顿我就要吃4块钱的猪肉，我只买4块钱。
1: 谁问7块钱？你买它成盒也行。他有那儿给你切好的、配好的，7块钱就给一顿炒完也行。
0: 他可能觉得就是炒完那剩下那3块钱的肉，他就得放冰箱了。
1: 哦，
0: 食量比较的小，
1: 就也吃猫食。
0: 另外建议大家生熟严格分开存放，
1: 这一定需要的。
0: 就熟食咱们存放在冰箱的上层，生肉水产放在下层，避免一些交叉污染。剩菜呢，咱们彻底加热，剩菜再次使用前一定要加热到100摄氏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的时间。
1: 简单来说，明火加热。
0: 另外呢，大家注意存放的时间，剩菜尽早吃完，炖菜啊、熟肉冰箱冷藏可以放3到4天。
1: 就什么卤牛肉啊，就这一类的。
0: 但肉汁和肉汤最多可以放1到2天。
1: 哎，所以大家一定得注意一点啊。
0: 对。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兴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

0: 个二十的，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0: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1: 嘿，我是桑桑，
10: 咱们就是
11: 大奇猫组合。
10: 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咱徐州也是突降了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啊，很多朋友们都好奇说最近呢徐州还到底下不下雨，这雨到底下到什么样的程度
11: 不好说。
10: 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徐州气象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夜里到明天是有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的。
11: 嗯，
10: 雨量甚至局部能达到啊大雨的一个级别。从明天开始是多云，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气温最低25度到最高32度。未来大概在两天左右的天气里边，徐州都是有可能会有阵雨出现的，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咱们也提前做好一些防雨的措施哈。
11: 嗯，今天呢跟大家来到了假清车厢卖咖啡的环节，到了周末其实去来徐州吃吃烧烤也是不错的选择。
10: 是，
11: 那么就选假清啊，保证大家很安心。
10: 没错，六店同源，串串新鲜。
11: 哎，今天我们为大家，而且有这个豫州会在这个店里面给大家一起唱歌。
10: 说谁是豫州，你就看哪个像潦草小狗。
11: 就弹唱了，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弹唱老师。
10: 对。
11: 同时不光听他唱，他你还能点歌，你还能唱。
10: 对。
11: 互动感还是比较强，挺好玩的。
10: 没错啊。
11: 今天我们也映衬着这个主题，跟大家唱一唱车厢买咖啡。
10: 好嘞，今天我们就来演唱一些含有编或者借的歌吧。
11: 嗯，
10: 其实。

0: 那我知道有一首歌剧在寂寞边界，大家都可以演唱一下啊。其实那像世界，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旁边、左边都可以，天边等等等等。
1: 天边有一座城堡。
0: 假。
1: 你说当年张韶涵是不是嘛？就是这么甜。
0: 真的。
1: 嗯。
0: 那人家挺天然。
1: 我这什么工业糖？
0: 嗯，糖精。阿塞蜜。
1: 那下一首左边
0: 啊，我从未发觉你总是用左右手牵着我，心跳却在左边。左边来了没问题。
1: 还有直接上一首就是从来没有听过谭松韵的戒。
0: 当然这个的话是可能真的是玩票性质比较严重。
1: 我们黄队现在应该是在单搜边单搜戒、
0: 哎、是，
1: 然后分享这首歌。这首歌谭松韵的戒还真没有听过。
0: 对，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去寻找一下还有那些边和戒的歌啊、嗯、其实呢郑秀文的这首初戒一直是我的心头好，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的歌单里边都还有哪些符合主题的歌吧。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支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狂澜，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要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狂澜，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0: 爱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4: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成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西四零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都是因为路面车流量的加大，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那些年

0: 来，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来吧，今天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含有鞭还有戒的歌，我们特工开嗓了，咱们听听看。

0: 天。
1: 哇哦，杨丞琳。
2: 也不知道你这是在夸他，还是在夸他？
1: 就是在夸他呀。
3: 还有另外一首，如果是带编的话，桥边姑娘啊。
2: 桥边，为你唱。
3: 桥。

0: 边姑娘，你的忧伤，对不对？
1: 有点那个网络感了，你还唱出了一点腾格尔的味道。
0: 忧边姑娘，每一次
1: 我也是
0: 都得。
1: 我也是这个发家了、虽然跟腾格尔老师一起做节目了，
0: 哪是花了8000块钱学的草原唱吧，特地学的，含金量的话8000的啊。来吧，还有另外一首歌的话啊，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1: 输了你
0: 赢了世界又如何，尤克里林的代表作啊。也欢迎大家找一些啊包含着边和界的歌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18点段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人说最近呢，全国的不管是啊自己的消费品还是所有的家居市场里边啊，各种网红小家电的热度都下来了。曾经大家都很喜欢买的什么东西，榨汁机，原汁机，吐司机，面包机，都不流行了。
1: 那现在流行什么呢？
0: 我觉得它是经久不衰，真的是考经过了差不多6-7年的考验啊、基本上家家户户必备了空气炸锅。
1: 哦，有一阵时间我就是在我的做饭清单里面收藏夹里面全部都是如何用空气炸锅快手做好一顿饭，
0: 无油烟10分钟吃上饭，协修等等这样的字眼，
1: 真的太方便了。因为有时候你那烤箱吧，你还得先预热。
0: 但是你还记得吗？在2年前，还有所有的这种美食博主基本上都在唱衰空气炸锅，说你买空气炸锅，你不如买烤箱，它能实现烤箱所有的功能。
1: 是
0: 买它的话就浪费钱，
1: 真的。
0: 但最近的话，我发现啊，空气炸锅的风评完全翻转了。
1: 它靠自己的实力，自己的便捷性。赢得了大家的心。
0: 就你们觉得这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反正我个人觉得太好用了。
1: 是因为其实家里的烤箱基本上是没有用过，我每次就之前每次用烤箱都翻车，不知道为什么，就按照就是大家的介绍去做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做得很成功过。
0: 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因为那个烤箱啊，有些博主家里边他使用那种专业的温控、是普通的小烤箱家用那种电热丝的达不到的。
1: 难怪
0: 就有可能什么你的上层和下层的温度不一样，而且呢烤箱还有一个麻烦事儿，你想达到啊真真正正稳定的烹饪温度，还要提前开20分钟给它预热。
1: 所以呢有空气炸锅20分钟你都吃上了。
0: 就是
1: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可能如果还没有去接触空气炸锅，还会质疑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是不是智商税。
0: 对，
1: 首先呢像我跟大老师作为空气炸锅的受益人可以告诉大家，真的非常的好用。
0: 是
1: 很多人闲置可能就是因为使用的方法没有掌握。对
0: 对，
1: 相比较传统的油炸呢，空气炸锅它是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那种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是可控的。另外呢相比较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也更好清洁，它的占地面积还小，
0: 因为它里边很多都是用那种特氟龙的不粘涂层的，你水一冲它就干净了。
1: 对，
0: 这个很多人啊可能家庭里边买过来就是实行一阵，就这什么冬天时候烤个番薯，这个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空气炸锅它就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加额外的油的情况下，只要你没有其他真的油炸出来的食材做对比，它能实现油炸物大概70%的口感和味道。但是你要真的跟油炸的东西比的话，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哎，你不对比着吃其实问题不大，
0: 就骗骗自己没问题。就是啊，让这个食物吃起来又有油炸感，但又能啊减少一部分的油脂的摄入。但其实说白了呢，它就是有热风通风功能的小烤箱。但是啊，它就像萨老师说的啊，它比烤箱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门槛更低一点儿。相较于传统的油炸食物呢，让这个脂肪含量暴增，像是这个空气炸锅它就可以啊把里边的热油逼出来，甚至某些食材的热量控制能够缩减到原来油炸版的 43%。 除了热量低之外，我觉得它更棒的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失败率等于零。所有现在你买到的半成品，它外边都会直接告诉你，特别是最醒目的地方，空气炸锅不用解冻，多少度多少分钟，然后开吃就行了。
1: 而有一点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它就是好清洁。
0: 对，
1: 因为它抽屉式的嘛，你拿取很方便，清洁也方便。内部大部分呢是使用了特氟龙的材质，
0: 就不粘锅那种。
1: 是，它也有的是使用陶瓷或玻璃等材质。
0: 对，
1: 但即便是有油脂流出来也能很好的清洁。
0: 嗯，
1: 如果你平常在烘烤的时候还用上一些硅油纸或者是锡纸盘，那就更省力了。
0: 是，
1: 只要拿出来扔了就行。看到长期

0: 冻的包，你买回来直接就能吃上。
1: 哎，甚至我最近经常好看的一个卖牛排的直播间，他有一个视频一下子爆了，让他的那个牛肋条的销量暴涨
0: 啊，
1: 就只是因为他教大家怎么用空气炸锅快手就把这个牛肋排给它小粒给它煎好煎酥。
0: 是
1: 真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图一个又方便又健康又美味。
0: 嗯，而且呢受潮的食物我觉得是最棒的是什么呢，空气炸锅能让它一秒还阳。
1: 嗯，
0: 特别是有的时候你买回来，特别周四哈，买回来什么鸡米花呀小鸡翅原味鸡啊，
1: 嗯，
0: 那个东西如果你放到第二天特别还放冷藏，你吃起来就跟吃糊糊一样，特别难吃。
1: 嗯，
0: 但是你用空气炸锅真的只要三分钟。还有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披萨，
1: 哎呀，
0: 它瞬间它就还原成刚刚出炉的样子，又能恢复到松脆或者拉丝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特别特别好。
1: 对，我看到的蝴蝶姐问说，那空气炸锅能做山姆的烤鸡吗？
0: 没，完全没问题。
1: 对，我觉得它复热这些本身酥酥脆脆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但是当然你要是跟刚刚炸出来的是不能比。
0: 嗯，
1: 但是跟其他的加热方式相比的话，它算是还原度比较高的了。
0: 是，而且现在市面上啊，由于它实在流通的太多了，
1: 嗯，
0: 各个牌子只要是做食品的全有啊专供空气炸锅的半成品出现。
1: 哎，其实大家知道的，对于空气炸锅而言有一个非常天然的美食，特别的方便，地瓜。
0: 地瓜，
1: 哎，因为你可能用它烤，但是可能烤时间要长一点，可能得
0: 一个小时
1: 啊。但是我最近啊发现，就是身边有朋友可能是去年才第一次尝试用地瓜去、用空气炸锅去烤地瓜，
0: 是。
1: 因此呢，他就好像是发现新世界一样，发了一篇笔记在小某书上面。
0: 嗯，
1: 那一篇的笔记的点赞能超过10000，就说明真的有很多朋友在此之前没有尝试过用空气炸锅去烤地瓜。
0: 他叫晴川，对不对？穿越来了吧？第一次烤地瓜，
1: 真的好。那篇帖子意外的受欢迎
0: 啊！
1: 你知道，大家真的还是有很多很多朋友没有解锁，空气炸锅的妙用的。
0: 而且空气炸锅现在购买起来，各个品牌它都在送，你可以啊，哪怕你办成信用卡，
1: 嗯，
0: 它你都可以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成本，你就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空气炸锅。
1: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0: 是吧？什么炸猪排、韭菜盒子、意大利面。出来之后只要不对比，完全就是啊饭店里边你吃到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嗯，
0: 然后大家呢也都可以试试看，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你吃到过最好吃的空气炸锅半成品呢是个啥。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枫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来吧，今天吃点好东西啊！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喜欢吃的榴莲的？
3: 榴莲。爱的爱死，恨的恨死，不喜欢的人会觉得是什么臭味，
6: 对吧？
3: 是哪里来的药味？
6: 是。
3: 但是喜欢的人觉得，哇，这是美味，
6: 是吧？你知道以前为什么要喊它叫猫山王吧？
3: 为什么呢？
6: 因为有猫屎的味道。但是最近，如果你要是爱吃这个榴莲的朋友们，好消息来了，这两天的话，榴莲的价格真的呈雪崩式下降，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3: 对，今年夏季呢，榴莲的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降价。徐州本地的行情怎样呢？那在最近一段时间，记者也是走访了我市多家超市、连锁的水果店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告诉大家确实在大幅走低啊，这个榴莲的价格。
6: 今年是能实现这个榴莲自由了哈。
3: 像泰国的金枕，它的零售价每斤大概就19.8块，
6: 20块钱。
3: 越南的金枕呢，每斤20.9块。
6: 是。
3: 部分的社区超市还有那种每斤22.8块的这种售价。
6: 嗯。
3: 像往年20-30元一斤的价格是大幅下降了。
6: 是吧？今年是真的可以啊，继续把这榴莲肉当饭吃了。嗯。像是农副的产品的批发市场里边，最近榴莲也在热销。
3: 嗯。
6: 部分商户甚至已经卖断货了。今年的话，咱都是开灾了啊。而且呢，除了市场上这个金枕榴莲之外，甚至还有什么啊？可能甜度没那么高的，
3: 嗯，
6: 就是咬起来没那么丝丝粒粒感的，9.9块的普雅榴莲。
3: 哦，
6: 因为它的果刺啊比较粗钝，但是啊出肉率高，真的是可以啊让大家吃的吃嗨了吃爽的。虽然榴莲的风味略有啊这么削弱，
3: 嗯，
6: 但是市民朋友们对这一款便宜又大碗的榴莲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如果真的说是10块钱就能猛吃榴莲的话，一斤的话，今年可真的是一个榴莲大年了。
3: 榴莲为什么会这样大降价呢？因为之前价格高是它的储存和运输条件都比较的苛刻，常温下呢保质期也比较的短。那现在呢就是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了，所以呢这个效率更高了。
6: 是。
3: 从东南亚呢运到国内，也以前可能耗时5到7天，中转的繁这个环节非常的繁杂，果品的损耗率也比较的高。
6: 是。
3: 但现在呢那就方便了呀。
6: 对
3: 呀，快了呀。
6: 而且今年货源也更足了呀。
3: 嗯。
6: 像是进口的供给也加速了，像什么这个柬埔寨的榴莲，对吧，老挝的榴莲都是得到批准入华了，这也是在2022年以来啊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榴莲进口商能够流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果品消费市场。
3: 对，尤其是刚刚跟大家说，现在方便到什么程度呢？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咱们中国市场了。
6: 哇！
3: 哎，所以说它的价格也因此就下降了嘛。
6: 是。
3: 哎，特工不是很开心。
6: 为什么呢？
3: 特工说自己因为榴莲逛超市的时候、逛街的时候都得躲着水果店走，因为大老远就能闻到。
6: 就这么是忍受不了它吗？
3: 嗯。
6: 而且今年大家发现没有，开始有那种专门的拉着榴莲一车，他也就卖9.9块的贩子走街串巷在卖了。
3: 完了，特工又躲不过了，走在大街上也能闻到了。
6: 甚至他就说你直接挑3个走，可能是30块钱还怎么样。嗯，我在这大街小巷经常看到。
3: 但是大家是要注意啊，榴莲确实营养价值很高。
6: 嗯，
3: 但是它的营养密度高，它的热量密度也高。
6: 是。
3: 而且容易上火。
6: 要不咋说一只榴莲十只鸡呢。
3: 所以一定要就是控制好这个量，不行的话咱们配着山竹一起吃。
6: 哎呦，我这个火是降下来了，就是什么预算上去了。就是你发现没有，今年真是个水果大年，过年的时候咱吃什么？吃车厘子。
3: 嗯。
6: 然后呢春天的时候咱吃什么？吃荔枝。荔枝完了现在的话也开始吃榴莲，马上的话柿子又要上市了。今年我发现就是一个水果大年啊，大家可以说说最近有没有买到一些好价格的榴莲，今年你都啊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多少钱买的，欢迎告诉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啦。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

0: 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乔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起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丧丧，
7: 咱们就是
2: 丧气马组合。
7: 今天车厢麦咖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含边含界的歌，看看特工又给我们补充了一首。
8: 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晒尽残阳我晒忧伤，前夜不忙后夜忙啊，梦完黄金我梦黄粱，
7: 精神状态相当之领先。
2: 还有我
7: 二色玫瑰的出来了。
2: 对，还有我们直播间有位小伙伴进来，这个名字是一个德文，说哇厉害啊大老师，连德文都看得懂。
7: 嗯，黑路。那德文的歌都会唱德语的歌呢、啊、
2: 我当时大学的时候也选修过、德语、然后从第一节课因为那个R要发一个小时音实在发不出来、我就下了课我就把这课给退了，
7: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直接找到我们的群里，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畅聊啊、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最新资讯吧，
2: 一起关注一下。
7: 最近呢，新晋的百花影后魏诗雅在专访中聊到了最近啊，在刚刚上映的电影《空枪》中和自己对手戏最多的演员朱一龙，他称赞啊朱一龙是一个很勤奋的演员。魏诗雅回忆了两个人初次见面呢是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后台，彼时的朱一龙还是一句粤语都不认识，等到空枪正式开拍的时候，朱一龙已经可以完全用粤语和他沟通了。剧组老师啊也在透露他一直在坚持练习粤语。魏诗雅表示呢，朱一龙之所以成为这么棒的演员，靠的就是后天的努力加上先天的天赋。这部电影的空枪我已经看过了，他呢目前已经全部上映，他是以上世纪90年代的滨海小城为背景的，讲述了一对走投无路的年轻人，然后他们这样经历的一些波折。我要告诉大家，朱一龙在里边演的角色全程粤语对白，但听起来的的确确呢还是北方的口音。
2: 但很不容易了，毕竟原来一点都不了解粤语，还是挺难的
7: 对吧，大佬啊做爷呀、就开始在里边，不得不说他在里边呢表演还是非常有张力的，值得一看啊。
2: 继续再来关注娱乐方面啊，还是59岁的那英最近呢因为一组演唱会的彩排路透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因为在路透当中她紧致的腰线利落的体态都让网友感叹说，哇，我很难相信那英这样的状态，她已经59岁了。
7: 是，
2: 所以呢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的就叫做那英59岁身材。
7: 是，
2: 那媒体记者也注意到，在节目敬请期待里面，就是李静最近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新开的一档访谈节目里面呢，那英跟李静也聊起来了自己备战演唱会的训练日常。
7: 是，
2: 那英说，我的运动里呢最喜欢的是普拉提，因为普拉提它绝对管用，而且你还会很上瘾，
7: 缓慢的后
2: 啊，那不是，因为普拉提其实是在身体的这个训练上面会比瑜伽要更强一些。
7: 对，
2: 那李静问你坚持了多少年了，那英说快10年了。备战演唱会期间呢他又加满了，他说我现在更吓人，我已经上了魔鬼式训练了，
7: 是
2: 一个礼拜里头我135是普拉提，246是撸铁，就练力量和紧致。
7: 谁给我报的名？
2: 除此之外呢，那英也说自己很喜欢跑步，但是我喜欢跑步，其实跑步呢是我的生活习惯。戴军说他一般是跑20公里，然后户外爬山，那英就立马计划说爬山我也没问题，你看我在花儿与少年里面我在里面醉了啊，我嗖嗖嗖我就往上上。四个人聊着聊着那居然卷起来了，卷起来了。当李静问到说会不会打匹克球的时候，那英也干脆对我说我会。
7: 你看看人家都快60了还这么自律啊、当然人家时薪日薪也高。我曾经尝试过一回普拉提啊，说实在的差点把我韧带给我就拉断了， 因为什么呢？
2: 嗯，
7: 老师啊，他就告诉你就好，现在伴随着你的呼吸开始往后移你的腿。我就按照这个口令在那个床上，
2: 嗯，
7: 没想到滋溜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要控制，然后我就这么往下一使劲，滋拉一下，直接劈成了一个一字马。
2: 哇，你下去了？
7: 真的，但是呢，一次劲儿呢。
2: 起来了吗？还能起来吗？
7: 接着就让人别人也捧不动我。到后来啊，真的是他硬推我另外一只腿，把我啊就恢复成了原来这样一个蹲姿之后，
2: 嗯，
7: 我就开始在地上嚎啕大叫。这样就成功的是让我对普拉提这项运动啊有了第一次的阴影，从此以后再也不尝试了。要告诉大家，各种训练都是有门槛的，一定啊做过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培训之后再去尝试它。
2: 夏文道士，你先从哈他瑜伽开始。
7: 哈他瑜伽，
2: 对，你从最基础的开始。
7: 我从冥想开始。躺着冥想我可以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有留学生发帖说啊，在英国的利兹大学附近开了一家什么呢，
2: 嗯，
7: 安徽的板面，引发了关注了，说这家店呢已经开始正式试营业咯。
2: 嗯，
7: 店主也向记者们介绍，随着网络热度的攀升，目前来就餐的人越来越多了，每天甚至都有人在门口排队，就想尝尝这跨国打卡。甚至呢，这店主也告诉记者，有留学生拍摄了店铺的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多网民也都在这个想说，大英啊，是吧，这个国家里边第一家这个安徽板面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尝到，甚至也在好奇他们家的售价多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碗面条大概 13.8 英镑，
2: 嗯，
7: 快100块钱一碗。
2: 对，汇率看要参照当日汇率，
7: 是吧，嗯，安徽板面是没想到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身价。得益于这网络热度的加持啊，现在基本上开门就有顾客排队来尝这一口家乡的味道啊。既有安徽籍的学生带着亲友来光顾，也有英国本地人来进行尝鲜，甚至还有人专门从隔壁国家西班牙赶来大快朵颐，连吃了两碗板面，在称赞的同时还询问他能不能去西班牙开分店。所以各位，致富的机会来了。再啊，店主也提到了，这个板面店因为在英国开设之后引发关注啊，不管是在网络视频评论区还是在后台私信，都有很多安徽老乡为他点赞加油鼓劲儿。更让他感动的是啊，一些老家的同行还积极的给予啊配方指导，无偿的分泌菜谱，而且呢还有一些是自己调味的绝招，鼓励他认认真真的将安徽板面做好，助力家乡美食出海出圈。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徐州吃到的最好吃的板面是哪家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那今日呢，瑞幸在七夕和小众动画 IP 王焕君和张冰志联名引发了热议。这 IP 原型是博主真实的恋爱故事，人物呢直接使用了真人姓名，大众呢并不熟悉，很多消费者在吐槽说，仿佛在为陌生人的爱情买单。
7: 就是啊。
2: 那另外一波网友呢，对比画面呢，质疑动画画风，还有拼凑的部分啊，一些分镜多是拼凑了很多的日本动漫。那媒体记者呢咨询了瑞幸官方的客服，对方也回应称说，产品呢暂时没有收到下架的通知，
7: 是，
2: 但是已经记录了这个问题，并且反馈给了相关部门。
7: 是啊，你说见证一下外人的这些爱情，还不如就联名什么呢，陈俊生和那个罗子君呢。
2: 嗯，
7: 咱们各位朋友们，看看时间，走到了18:41了，稍后为大家。

0: 的分享呢依然是我们的婚俗特别节目，
1: 对，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哎，我们下周一再见。那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浪漫中国系列，江苏台倾情制作的美丽的沙乌克列哈萨克族的婚俗，我们稍后一起来分享。
2: 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同学下山了，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吾克列》。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带上属于她的沙吾克列，
5: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4: 沙吾克列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吾克列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6: 反正哈萨克草原吧，一个母猪就是八亿，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吾克列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4: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吾克列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7: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首修。一直修到她姑娘嫁出去。

0: 据为止。
1: 他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他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他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他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阿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纱无可裂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亲手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亲托相和嘛，相信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3: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你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4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5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4: 哎呀，朋友们，快了，快了！
0: 6月，头戴沙无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无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

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无克烈，美丽挺拔。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学。

0: 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基四零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因为路面车流量的加大，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照顾着每一个生灵。

0: 这首昆明家喻户晓的猜调，也少不了要把米线唱进歌词里。米线是昆明人生活的旋律，代表着昆明人勤劳的习惯、圆润的性情和多彩的地域风情。在这里，走遍大街小巷，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个人都离不开米线，人们对它熟悉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食物。一碗普通的米线也能做出不同的花样，并且做法还在不断翻新。米线的吃法更是多种多样，凉热皆宜。昆明人对米线的喜爱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习惯，这像是一种信念，注入到了寻常的日子里，时光也因此变得熠熠生辉。热汤浓香，肉片鲜嫩，米线爽滑，口感丰富。昆明人的每一天都在和米线的碰撞中开启，他们用锅来盛装米线。锅是热的，就像这里慷慨的阳光，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照得人心里亮堂堂。当地人把晒太阳又叫做烤太阳，越烤越舒服，就像吃米线那样，越吃越想吃。这种情绪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每天天不亮，施红和丈夫李超就照例来到自己的米线铺子，两人在后厨忙碌十年。夫妻俩的每一个早晨都从这间铺子开始。
1: 老板娘，来去给我们写稿啊。
2: 啊，我放了。
1: 微信啊。
2: 明明是搞的。
0: 第一批食客早早的就来到了店子里。这对夫妻是附近的街坊，他们对施红和李超的手艺无比熟悉。施红

邓超对他们的口味需求也是了然于胸。老顾客连点餐都不必详说，一声招呼就像接待家人。与此同时，一份新鲜赶制的小锅米线立即操办起来。小锅米线向来是一人一口锅伺候，正宗的小锅米线必须用铜锅煮。这种锅过去一般来自云南的铜都东川。铜锅传热快，并且不会使食物的味道发生改变。煮小锅米线时，要先往铜锅里舀一大勺猪大骨熬制的高汤，然后放入五花肉蓉，当肉蓉颜色开始改变，再放入韭菜、豆芽、酸菜等。配料的比例、食材的种类，全都可以根据客人的需要临时增减，一切在厨师的熟忍中变成了操作的规范，也形成了按需取料的灵活反应。一碗热腾腾的小锅米线，带着清晨难以抗拒的热情，端上了餐桌。吃小锅米线讲究的就是这股热乎劲儿，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吸着米线，热辣鲜香在嘴里咀嚼搅拌，令人回味无穷。

李昌夫妇的米线店开了十年，街坊邻居们也在这里吃了十年，大家在做和吃的关系里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感情。

0: 李现的来历传说不少，但都与乡愁有关。有的说李现是五胡乱华时江南人跑到云南，因为思念家乡发明的饮食，人们用做面条的方式做出了米线。有的说是稍晚的汉族移民在进入西南时模仿面条发明而成。乡愁是一种寻根溯源的需求，也是一种思亲念旧的遗憾。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遗憾，人们总会尽最大努力保留一些过去的痕迹。味道也是一种痕迹，这是一种味觉牵动心绪的记忆，同时也会形成历久弥新的追逐。在昆明转兴农贸市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长长的队伍拥挤在一家店铺前。他们排队等待的是一碗甩出来的豆花米线。豆花加米线又是一种本地随处可见却经久不变的吃法，
1: 味道非常好，三天不吃就香了。
0: 而在哪里吃最相宜，食客们拥趸的是蔡祝坤。这家米线店在15年前就有了，蔡祝坤和母亲一起经营着它。他们对于豆花米线的品质有着近乎

0: 还要有一定的光泽，吃起来要爽和。这个米线才适合我们使用。
1: 多年的实践让蔡仲坤练就了这手绝活，把米线放在碗里，拿起筷子随便一挑，就知道今天的米线品质怎么样。为了留住食客，蔡仲坤的母亲当年没少在食材和工艺上下功夫，事必躬亲，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制作一碗豆花米线，从备料、烫米线、入碗、盖料，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豆花米线是凉米线的一种，主要的配料豆花，除了要有足够的豆香味之外，还必须具备一点弹性，不容易碎。要达到这个标准，新买回来的豆花就需要过水，让豆花更有韧性。另外一样重要的配料，辣椒面。蔡仲坤选用云南知名的秋北辣椒，秋北辣椒皮儿辣，籽香，含油脂高。蔡仲坤都是自己到市场挑选辣椒，买好后马上磨成粉，回来拿油一铺，香辣四溢，无可比拟。米线和配料准备齐全，制作起来就非常简单了。米线用热水烫过之后放到碗里，再依次放上冬菜、酱、韭菜末、花生，还有鲜辣爽口的辣酱，再向碗中舀进一大勺豆花，将米线覆盖。素白的豆花与鲜红的辣酱相映成辉，软滑的米线沾满了韭菜的清香，冬菜的酸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米线增添了更丰富的味觉体验。爱吃荤的食客还要在米线中加上一勺杂酱肉帽，这碗混合着豆香、菜香、肉香、米香的豆花米线令人口舌生津，食之不忘。
2: 味道没变过，在小家的味道。
1: 对食材过于严苛的要求淘汰了绝大部分供应商，剩下的这几家就成了长期合作的客户。不过在价格上自然就要高一点，对此蔡仲坤和家人都能接受，毕竟这是小店能吸引这么多客人的法宝。
3: 差不多吃了十多年了，一直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吃，然后今天到现在了还要再来吃一碗，非常好吃。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常年跟着母亲经营，蔡仲坤也养成了细致严苛的习惯。每天出品的第一碗豆花米线，他和家人都会自己先尝尝，口味的甜咸，米线的软硬，都必须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否则就不会端上桌。米线所加的佐料不能少也不能多，有些顾客喜欢多舀几勺花生米，蔡仲坤就会劝，这个并不是吝啬，而是因为

0: 他们做了那么多年，知道各种食材多一点少一点口味都不一样，有时候增加一点米线的口味反而会受到影响。虽然小店已经交给蔡仲坤，但母亲还是隔三差五到店里看他。蔡仲坤觉得也可以理解，说小店子是母亲的命，其实真不是夸张。二十多年前下岗之后，母亲靠这个店子养大孩子，撑起了一家人的天，他心里得有多感激这碗豆花米线呀。而在众多吃了多年米线的食客眼里，小店里的这碗豆花米线其实就是他们的童年。昆明人的味觉记忆就这样被固定在一碗碗香辣爽滑的米线中。说到昆明的米线，所有人都忘不了过桥米线。王庆新30年前就已经学会了传统过桥米线的烹制方法，直到如今他仍旧努力地保持着过桥米线最初的味道，那是老昆明人最熟悉的味道。昆明是热点旅游城市，游客来自四面八方，口味千差万别。要让更多人接受传统过桥米线的味道，王庆新在汤料和配盘上下足了功夫。一碗好的过桥米线，最关键的是汤。老鸡、老鸭、猪筒子骨、火腿骨，小火煮沸，打掉浮沫。光煮汤需要6小时，6小时过后，骨头里丰富的胶原蛋白、卵磷脂和类黏蛋白开始慢慢渗透进汤中，关键的时刻到来了。1小时的大火冲汤，熬够8个小时，一锅上好汤料制成了，表面漂浮着一层油脂，看起来没有热气，而实际在油脂之下温度仍旧很高，热汤始终在沸腾。过桥米线讲究三烫：碗烫、汤烫、油烫。
1: 有热三分鲜，那么你吃了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味道非常的鲜美啊。如果是你这个碗比较烫，汤烂得比较快的话，这个米线吃下去这个鲜味就会减半。
0: 汤料熬好，配盘也不能马虎。过桥米线的配盘分荤碟和素碟，荤碟里照例要装切得极薄的里脊片、乌鱼片、鸡肉片、火腿片，为了提升口感还需要加入酥脆的脆哨、炸鸡块和炸油。素碟则需要豆腐皮、韭菜、香椿、香菜、榨菜和生鲜鹌鹑蛋。过桥米线的吃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先生后熟。鹌鹑蛋的蛋清蛋黄分离，蛋黄拨入碗内，蛋清备用。把里脊片、乌鱼片、鸡肉片、火腿片等生肉依次和蛋清拌匀，这叫挂浆。挂浆能使生肉烫熟后口感更加鲜嫩。挂浆后的食材下入汤中，用筷子轻轻拨动烫熟，然后放入韭菜、豆腐皮等素菜。大海碗内五色交映，香气扑鼻， 如同火锅一般热闹，这时就可以下米线了。吃过桥米线，一定要找服务员要把勺。吃完米线后，可以用勺子捞下留在碗里的各种肉片，还可以品尝下高汤的鲜味儿。滚烫的汤让人必须慢下来，醇鲜的味儿勾起人们关于老昆明的回忆。听到老昆明的肯定，看到游客满意的笑容，这就是王庆星最满足的时刻。传承一锅浓郁的鲜汤，研发一碗精致的米线，在昆明，这算是一种让人尊敬的坚守。不管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也不管生活怎样变迁，总有人愿意为他们熟悉的味道倾尽心地。有传统的坚守者，就有创新的弄潮儿。昆明饭店的厨师李志坚就是一个在美食创新路上奔跑永不知疲倦的人。他痴迷于美食，更醉心于米线，钻研过桥米线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乐趣所在。不同种类的米线，不同口感的食材，不同的烹制方法，怎样呈现出足以给味蕾惊喜的另一种过桥米线？它的研发过程好似科学实验，它也因此被戏称为云南餐饮界的科学家。精细到食材的新鲜度、火候的把握和调料的配比，最近他有了新的课题，研发一款适合身体状况属于三高的人群吃的过桥米线。如何在保留高汤鲜美风味的同时，达到饮食健康的平衡？这就是爱琢磨的李志坚研发番茄汤过桥米线的初衷。他首先想到的主打食材就是南瓜。南瓜富含维生素 C、 淀粉和胡萝卜素，如果以南瓜为汤料的主要原料，替代过桥米线传统的猪大骨、老鸡、老鸭，那么熬制出来的汤一定满足低嘌呤、低胆固醇和低油脂的特性。实验开始了，南瓜熬制的汤偏甜，与传统的口味相去甚远，并不适合与米线搭配。在创新的道路上，失败是必然的。经历过无数次反复，李志坚的美食实验终于有了进展。研发的路上遇到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既要考虑过桥米线的三烫特性，又要考虑食材的鲜美能否达标，更要考虑汤底的厚度是否足够包裹食材和米线。
1: 昨晚想了一下，我们还是先用番茄来试一下吧。
0: 灵感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李志坚决定在番茄这个食材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实验，最佳的食材搭配研发成功。洋葱和番茄成为李志坚的新派过桥米线首选的汤料食材。锅中油热，先下切碎的洋葱炒香，再下番茄蓉一起小火翻炒，

待番茄蓉呈糊状，加入清鸡汤慢慢熬煮，熬成的番茄汤色泽红艳鲜亮，鲜香久久弥漫，酸甜回味的口感与米线的滑爽出乎意料的契合。昆明，中国西南一隅，米线找到了归宿，而人们则找到了自己最妥帖可靠的日常伙伴。米线细腻可口，它调和众味，也植入人心，总有一种味道把人引向归途。而在昆明，米线就是最柔软的那一种。日复一日的生活，也许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为了那一刻钟的放松和享受，这个城市有人拼尽全力。而米线，是人们在拼搏的生活里获得安慰与尊严的那一点礼物。米线百变百搭，有千般滋味，它让人化开乡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微信、
8: WeChat、
7: 微博、
8: Microblog、
7: 脸书、
8: Facebook、
7: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更多的精彩视频呢，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里，有很多精彩的视频，请您点击收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最佳暑假夜游地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评论社区留言。
9: 趣宝 S1878 他说呢，上周去凤凰古城做了苗疆少女的妆造。
10: 哦，
9: 晚上沿着沱江走，灯光映在水面上，哇，那拍出来照片根本都不用 P 的。
10: 是，我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女孩非常喜欢去这个主题摄影的这样一个妆造的类型。哎，每一次去完之后呢，再翻一翻自己的照片，会发现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啊。我们看到了趣宝快乐宝贝，他说去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玩了一整晚，声光互动的游戏啊玩到嗨，连平时不爱出门的朋友我告诉你都舍不得走啊。
9: 趣宝你看啦啦啦，山东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到7点，我下午赶过去逛一逛啊，然后看一看特展，时间刚好，完全不赶，体验感也特别的好。
10: 是的，那想问一问各位听友啊，白天咱们的逛动物园真的是不太稀奇，对不对？那么夜里的动物园是什么样？您想象过吗？你有没有想象过那些白天还在打瞌睡的动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9: 他精神起来了。
10: 对啊，这个暑期啊，天津动物园开启了夜场的模式，那么一系列新玩法呢，让家长和孩子收获更多的新奇体验。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0: 晚七点，落日渐懒，天津市动物园却热闹起来。小浣熊有几根手指，狐獴又在忙活什么？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21组家庭开启了独具趣味的夜间动物园研学之旅。当地游客黄平，
1: 孩子特别喜欢动物，然后白天带过来有好几次了，但是看这些大型动物就基本上趴着睡觉，懒洋洋的，然后一看有夜游，想带他来看一眼。
0: 天津市动物园动物饲养中心副主任王建勇，
2: 夜行性动物呢，包括很多这个猫科动物，还有一些这个鼬科的，像浣熊之类的。这个夜行动物它是有特点的，第一呢，它的视力是非常发达的，它那个眼睛非常的大，也能聚光，就微弱的光它也能看得清楚。第二呢，它这个听觉是非常的灵敏的，也有助于它那个判断自己的环境啊，它判断它这个活动啊。第三呢，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灵动，它可以就是通过气味可以闻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预测到危险。
0: 这边有花豹隔着防护玻璃与游客对视，那边有斑鬣狗闻声而动，满眼好奇地打量四周，连平时白日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也一改懒散模样，伏在暗中凝神观望，让游客们大饱眼福。当地游客孙畅，
3: 白天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可能都看不着它们，晚上能看到的挺多的。大型猫科动物好像就是感觉挺活泼，一直在那儿转圈圈，过时不时过来看我们一会儿。
0: 夜游动物园不仅能参观动物，小朋友们还能领取专属的小动物夜宵套餐，在专业饲养员的现场指导下，亲手投喂萌趣小动物。一众小家伙里，软乎乎的水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卡皮巴拉，人气居高不下，治愈感十足。喂完小动物还不过瘾，小朋友们还能走进科普教室，听饲养员现场讲解蛇、蜥蜴等爬虫知识。胆子大的小朋友还能亲手触摸，挑战自我。天津市动物园经营管理科工作人员庞赛，
4: 我们首期夜游活动总共推出了5期，那这个活动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一经推出1个小时就全部抢光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是否能够常态化的展开夜游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5: 好了，我们离开了能夜游的天津市动物园，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四川广元，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啊，生机勃发，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的野生动物园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当地持续完善生态管护举措，人与野生动物啊是和谐共处的场景频频上演。
6: 浓郁的山野生机如何变身热门暑期文旅亮点？生态优势又是怎样持续转化为富民发展动能呢？来听四川台记者邓岩、李慧娟的报道。
7: 这里我这个文件弥留的味道了
8: 啊，
7: 弥留就是留没到味道先到。哎，弥留，哇，好多弥留！
8: 天哪，我真的看到了！
9: 哇塞，这么多！
10: 暑假已过半，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唐家河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
7: 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夜观的话就是小几中华斑羚是最多最多的，但是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10: 游客们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
11: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12: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那个羚羊、小鸡、中华斑羚，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0: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

0: 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1: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0: 经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工作人员赵树鹏：
2: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0: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岩穴、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楠：
3: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欢迎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大维。
8: 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8: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开启浙江天台山之旅。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在我来看呢，台州美好的一天呢就是从早餐开始哦。台州美食持续接力，崔元呢我一看到他，哇，很可爱耶，他是一个在台州地区非常受欢迎的美食。他呢外皮呢是软糯不粘牙，内馅非常丰富，而且口感非常香糯的一种美食哦。炊圆呢不仅美味，还蕴含着团圆美满的寓意，那口感有点像是真的汤圆，真的好吃又可爱。然后呢还有糟羹，哇，糟羹呢我是哇期盼已久了，因为它分成咸甜两种，那之前有吃到甜的糟羹，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吃咸的糟羹。咸糟羹是在沿海地区呢，它会添加牡蛎啊、虾皮啊等海味。那起源呢，它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相传呢在唐初名将尉迟恭，另外一种说法是刺史尉迟辽说有奉命呢来修筑台州府城。那他们为了犒赏筑城的居民呢，还有当地的百姓呢，就将各家拿出来的蔬菜肉类等食材与筑城所用的米粉酒糟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杂烩烹制而成那个热羹，供给居民来食用，又能够充饥又可以御寒。另外一个说法是在明代呢，氢气瓜有炕窝的

期间，民众呢，将蔬菜杂粮混合米糊供军充饥，后来演变成节日习俗。他咸糟羹常用是芥菜、肉丝、香菇等10余种食材，他切成一粒一粒的，然后翻炒勾芡。这个是咸羹，然后甜羹就多用了番薯粉配莲子、红枣等熬制。吃完早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天台山了，要先去国清寺。哇，天台山呢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哦，也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哇，这里拥有国清寺、天台大瀑布，哇。琼台仙谷等自然与人文的景观。那此次呢，我的旅行重点就是在国清寺以及天台山的大瀑布哦。李白呢曾挥笔写下“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哇，这个是坐落在浙东的仙山，又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更是佛教天台宗的主题。国清寺的古文物，还有天台山的大瀑布的轰鸣呢，它就交织了一场禅悦与山水的邂逅。我真的带着满心的期待，踏上这一片佛中道源、山水神秀之地。踏入国清寺哦，这边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哦。我们呢，我就蹭听，它是始建于隋唐的开皇18年，就是598年的一个古刹。然后呢，这里便将千年的禅韵呢，缓缓地铺开。不同于寻常的寺庙喧嚣，这里没有叫卖的烟火的嘈杂，只有黄墙黛瓦映着古的青石板路。风过古木，光影斑驳，在静谧中呢，藏着岁月的沉淀。作为佛教天台宗主题，国清寺呢，它依山而建，它打破了一个常规。哦，那个导游都会特别说，它的寺庙呢，一般的寺庙三门呢，都是朝南的惯例。而国清寺呢，它是以朝东的三门来迎接晨光，然后它有。很多的纵轴线串起了大概30余座的殿堂，层层递高，错落有致。现存的建筑呢，多为清雍正12年重修，哇，占地广袤，殿宇巍峨。国清寺与灵岩寺、栖霞寺、玉泉寺呢，并称天下四绝，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尽显千年古刹的恢宏气度。国清寺的建筑呢，它的布局是非常严谨有序的哦。它3条主要的轴线呢，也各司其职，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与孕育。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的核心呢，它有弥勒殿、雨花殿、大雄宝殿，哇，依次串联，哇，这就是古刹的精神核心啦。雨花殿的两侧钟楼呢，鼓楼呢，它是对峙的，哇，流传着天与法华的一个古老传说，钟声悠扬，穿越千年。大雄宝殿内呢，哇，是明代青铜释迦牟尼像，然后非常庄严肃穆。两侧呢是元代的楠木18罗汉的一个雕刻，哇，是非常的精湛。大雄宝殿内呢，哇，是明代的青铜释迦牟尼像，庄严肃穆。两侧呢是元代的楠木18罗汉的雕刻，哇，非常的精湛传神，哇，流转间呢尽显匠心。建筑的东西两轴呢，哇，西轴呢它是以妙法堂为核心，哦，这里就是天台宗讲经弘法的重地啦。殿内呢，悬挂着胎宗讲席的一个匾额，见证了天台宗止观双修的一个教义的传承。旁边呢是观音殿，哇，香火袅袅，非常静谧祥和。东轴呢，它就分布的方丈楼、银塔楼等等哦，兼具居住与接待的功能，雅致清幽，藏着古刹的烟火气息。那其实呢，如果我们除了有殿宇群落外呢，其实呢，我们在
国经寺室外。

的古塔更是国清寺的一个标志性景观。那我们其实还没有进到国清寺，第一个看到其实是水塔，就是报恩塔，它就是矗立在寺外的一个山坡上，是四面九极的一个砖塔，它始建于隋代，然后历经了千年风雨的侵蚀，塔身木构呢虽然已经腐朽了，但是它的砖身哇依旧挺拔巍峨，成为浙江现存最高的古砖塔之一哦。那过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七佛塔，也就是迎宾塔，它位于山门的入口处，七座的石塔，它一字排开，哇，造型呢非常古朴简约，分别代表过去七佛，也是国清寺迎接八方信众游人的一个象征。还有一个呢是古老的活的隋代文物，那就是隋煤，它就是生长在大雄宝殿东侧，它相传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张安灌顶亲手栽种的，树龄呢已经达到了1400余年，是现在中国现存五大古煤之一哦，哇！每逢早春，枝头便缀满了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哇，成为古寺中最动人的一个景致，也是吸引无数游人驻足来赏玩，堪称就是活的隋代文物——隋煤。我有特别去看它。

0: Girls，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此刻的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鸡司令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都是因为路面车流量的加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他是擅长用故事触动心灵的儿童文学作家。
13: 一个好的绘本就是要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我们在不同的天气里边读，不同的季节读，不同的年龄去读。
4: 他的作品在想象与现实间穿梭，勾勒出温暖且富有深意的童话天地。
13: 所有存活下来的生命在一起庆祝，在一起狂欢，森林又开始了新的复苏。
4: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薛涛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蚂蚁的森林》《妖人跳舞的小兽》。
14: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13: 你好。
14: 我们看这本啊，这是叫《蚂蚁的森林》，这是金羽毛系列里面的，对吧？
13: 对，金羽毛系列。
15: 中国原创绘本。
14: 中国原创绘本。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13: 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蚂蚁和森林，森林和蚂蚁的故事。开始呢，这个森林就着火了，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火没有讲，总之森林着火了，蚂蚁要逃跑。那蚂蚁怎么逃跑呢？它可以抱在一起跑，也可以站在一片树叶上跑，也可以抱着一个松塔去打滚。特别是前面出现一条河的时候，它们可以站在一个树棍上跑，这样呢它们就跑到了对岸，脱离了火海。对岸的森林已经烧光了，这边的森林还存在。结尾呢，是所有存活下来的生命在一起庆祝，在一起狂欢，森林又开始了新的复苏。我文字里边没提它为什么着火，但如果细心的读者，他 会发现这个森林大火是雷电导致的。
0: 哎，他把它藏在了环衬，就是蝴蝶院里面作为故事的开端，
13: 一道闪电，
0: 就是留给读者去发现的意思。
14: 嗯，所以其实阅读绘本之旅也是一次探险之旅。
13: 对，
15: 薛涛有些绘本啊，国际化程度挺高，一个就是他的画家合作者可能是旅居海外的华人，也包括是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画家。
14: 您刚才提到薛涛老师，他的绘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国际化，而且甚至像这本绘本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就是您和俄罗斯的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合作的《妖人跳舞的小树》。
13: 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村子，来了一个小孩来投奔他的叔叔，住在一个仓房里面。不久又来了一个小野兽，他来村子里干什么呢？提了一个很不正经的想法，他要找人跟他一起跳舞，结果引起村子里很多人的反感，这个小兽就很失望。这个男孩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来找他们和你跳舞。小兽说，那以前我和你爸爸是经常跳舞的。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呢？是护林员。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冬天的时候呢，他的婶婶还用一盆水朝着小兽身上泼过去，把它冻到一块冰里边。于是男孩就扛着这块冰走了。去了哪儿了呢？去到一个木屋里边，把这个小兽融化，然后变软苏醒，然后他请一群孩子和这个小兽跳舞。结尾的时候呢，他叔叔来了，和小兽一起跳舞。
14: 这个故事灵感来自于哪里？
13: 童年的一个经历。
14: 什么经历？
13: 有一年我们这个村子里就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叫田宝。他就是来住到他叔叔家里。他是这个故事里边的原型，故事里边的人物也叫田宝。
14: 也叫田宝。
13: 有一段时间啊，我经常到邻居家去偷梨。这个主人呢就看这个树上的梨一天比一天少，人们就想那一定是田宝干的。凡是不太好的事儿，人们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一定是田宝干的。有一天我和两个弟弟正在这个高粱地里边品尝最新一批成熟的梨的时候，田宝突然出现了。于是情况就变成这个情况了，拉着我都说，你看是谁偷了你们家的梨？我说是我干的。主人说，你偷过多少次了？我说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敢肯定不是田宝干的。
15: 但是我读这个作品，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给了他一个锯片。
13: 因为那个锯是以前护林员经常用。
15: 对，
13: 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人跟他跳舞，于是就把这个锯扔给他，说你和锯去跳舞。
15: 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但是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事。有偏见，更多的还有理解、接纳、接纳不一样、接纳改变。
13: 对，所以我说一个好的绘本就是要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然后在不同的天气里边读，不同的季节读，不同的年龄去读，
15: 不同心境下去阅读，
13: 不同心境下，不同履历下去阅读同一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一本书，这是无数本书。
14: 这本书已经翻译成好几国文字是吗？
13: 我统计的也不清楚，但是今天带来了在罗马尼亚出版的版本。
15: 这本是不是也有国外的？
13: 这个也是罗马尼亚的版本。
14: 稻草人
13: 这个
14: 也翻译成了各种语言，
13: 也是罗马尼亚
15: 最新的一批，
13: 就是它同时出版了三本。
14: 这本书同时还做了立体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15: 太可爱了吧！
0: 他这么
15: 个设计会让人物更突出，然后场景呢也更生动，
14: 对，
15: 哎，很有巧思，
14: 很有巧思哈。你看它可以突出一些细节，
13: 随着翻动
14: 它刚才就动起来了，
13: 它们在
14: 动，
13: 它们在跑，然后结尾这页呢你就感觉它们在跳舞，
14: 真好。
15: 孩子也很愿意在这样的阅读中有一种体验和新奇的这样阅读的这种快乐。
14: 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您自己创作的作品有没有？
13: 我觉得除了那几本绘本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叫《小山羊走过田野》，因为写的是我童年的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弟弟，然后我父亲就买了一只小山羊，让他们喝羊奶。我每天领着他出去玩，因为他脾气不好，他帮我打架。我只要牵着他去，我说你去顶他，他就会卯着劲儿去顶我不喜欢的那个小伙伴。后来他就不见了，因为我两个弟弟长大了，我父亲就把他牵走了。他是我生活中很难忘的一个伙伴，所以在几年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非要写这个小山羊。
14: 那您最近要出的新书是什么？
13: 刚写完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去找萤火虫。
14: 我们去找萤火虫。
13: 我们是谁呢？两个小女孩她们要去找萤火虫马上就要没有萤火虫的季节了，赶紧就出发了。走在半路的时候听到一声爆炸，然后满天火光，她说这不是萤火虫的火光。翻过一页，好像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个女孩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她也还要去找萤火虫。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个中国图画书版的《战争与和平》。
14: 好，期待着能够看到您的这本新作啊。好，谢谢薛涛老师，也谢谢陈老师，
15: 非常高兴有这个时间和机会来分享
13: 希望观众朋友们都在自己的枕边放一本书，在自己的台灯下边放一本书。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一个奇幻的故事，一份浓厚的情感。
4: 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内心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治愈。
3: 与绘本的奇妙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
4: 啊，我看到世界不一样，就我可以读着绘本跟我的孩子一起长大。

0: 本期读书邀请图画书作家田宇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分享他们与绘本的奇妙故事。
1: 很开心啊，我们今天桌子上堆的都是田老师画的作品啊，啊，你不知道这些小朋友们好喜欢啊。
2: 谢谢谢谢，
1: 终于看到真人了。
3: 田宇，图画书作家、画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品曾获图画书时代奖、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年度桂冠童书等众多奖项，代表作有
4: 《美知道》。影片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未来世界。其实对于沃卓斯基姐弟来说，拍摄科幻题材影片应该算是驾轻就熟，因为早在1999年，两个人就一起创作出了科幻系列电影《黑客帝国》，而在2005年，两人又共同制作了科幻电影《V 字仇杀队》。这部电影根据艾伦·摩尔和大卫·劳埃德所著的漫画改编。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影片《V 字仇杀队》的电影故事。在1999年拍摄《黑客帝国》之前，沃卓斯基姐弟就写出了本片剧本的第一稿，因此这部影片在主题上和《黑客帝国》有着重合之处。 V 在原著和影片中都有多重的含义，最浅显的意思自然是胜利，但它显然是起源于男主角 V 在集中营的经历。当时他就住在意为罗马数字5的 V 四号牢房。事实上 V 在片中还有更多的含义。当 V 和女主角一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以完整的句子一口气说出了多个以 V 开头的词。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电影。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虚拟的未来世界，此时的英国被一个集权政府北方之火统治，人民生活在残暴的统治之下，疾病、饥荒、灰暗，而且秘密警察无处不在。在这里，反对人士都会被抓入集中营处死。伊维是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一个柔弱少女，她的父母是被迫害致死的反对人士，他的弟弟也因此而丧生。一次，伊维不幸落入了政府爪牙的魔爪，就在生死危急的关头，一个头戴一张露齿而笑的面具、身披斗篷的神秘怪人把他救了出来。临走时，那人告诉伊维，他叫做 V， 并且告诉他，人民不应该害怕他们的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他的人民。随后 V 带着伊维登上了附近一座建筑的屋顶，欣赏他在1812序曲的伴奏中炸毁老贝里街的壮观景象。恐慌的独裁当局向民众宣称这是一次政府事先计划的旧楼爆破，但是很快 V 就潜入了国营电视台，通过当局的宣传机器澄清了真相。同时 V 呼吁全英国的民众在一年后的11月5号站出来，与他一起在英国国会大厦前示威，以反抗独裁统治。之后在政府电视台工作的伊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 V 从电视台逃脱。 V 也带着伊维来到了被他称为阴影画廊的家中，并且热情招待了他。然而当伊维得知 V 已经杀死了政府的代言人普罗塞洛，并且试图暗杀其他政府高官的时候，感到惊骇和厌恶的他下定决心从 V 身边离开。于是伊维借着 V 暗杀政府爪牙安东尼主教的时候趁乱逃脱，然后走投无路的伊维敲响了他在电视台的上司戈登的家门。在他的家中，伊维惊讶地发现戈登收藏了各种违禁的书籍和艺术品，而这些足以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不久之后，戈登因为在电视中大肆讽刺国家元首苏特勒，很快就被秘密警察抄家并且殴打致死了。伊维也在逃脱之时被抓了起来。在长时间的关押中，伊维遭受到了严刑拷打，甚至被剃光了头发。在牢房里，他发现了一个名叫瓦莱里的女演员留下的纸条。瓦莱里将内心的话语全都记录在了纸条上，而这也帮助伊维重新的鼓起了勇气，

0: 监禁期间，审讯者恐吓一位，如果他不招出 V 的身份或者是下落，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一位却一直宁死不屈。然而在处决的前一刻，一位突然被告知他已经自由了。走出牢房的一位发现，之前他所在的地方居然正是 V 的住处，而站在他面前的竟然就是 V。
1: 你好，一位。
2: 是你，刚才是你。
1: 对，
2: 那不是真的，是戈登。
1: 我很遗憾，但德里奇先生死了，我以为他们只是想逮捕他，但在他家里发现了一本可兰经，就把他处死了。
2: 天哪，
1: 幸运的是我在他们之前找到了你。
2: 你找到了我？是你这样对待我？你剪掉了我的头发，折磨我的人是你，折磨我的人是你，为什么？
1: 你说过你想毫无恐惧地活着，我但愿有更简单的方法，但是没有。
2: 天哪！
1: 我知道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但你也同样难以理解这样做对我来说有多难。每天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你在我身上看到的一切，每天我都想就此罢手，但每一次你都拒绝合作，我知道我不能。也许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勇敢点儿。他们夺走了你的父母，他们夺走了你的弟弟，他们把你投入监牢，夺走你除生命之外的一切。你曾相信你就剩一条命了，不是吗？我一剩下的就是你的生命，但其实不然，对吗？
2: 我求你了。
1: 你还发现了一些东西，你在牢房里发现了一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当他们威胁说要杀你，除非你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告诉他们你宁愿去死。你直面死亡，以为你很平静，你镇定自若，试着再感受一下那时的感觉。

0: 侯玉，我需要空气，求你了，我要到外面去。
1: 那一天听你要带我们去楼顶。
2: 这时一伟冒着滂沱大雨走到了楼顶，站在雨中感觉就像重生一样。但是第二天一早，一伟便跑来向威告别。
0: 威，我要走了。
1: 这里有872首歌曲，我全听过，但我从没用任何曲子
0: 跳过。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1: 是的。
0: 我不能待在这里。
1: 我知道你不会在这里找到锁着的门了。
0: 既然这是你写的，似乎就太不合适了。
2: 说着一位拿出了那张署名瓦莱里的纸条。
1: 我没写，在你走之前给你看样东西好吗？
2: 这时一位看到威的家墙上挂着演员瓦莱里的巨幅海报。
0: 真有其人。
1: 是的。
0: 她很漂亮。你认识她吗？
1: 不认识。她临死前写的这封信，而我把她交给你和她当年交给我的方式一样。
0: 这么说这是真事儿对吗？
1: 是的。
0: 你坐牢时被关在他隔壁，你报复他们是因为他们对他的所作所为，还有对你的。
1: 对我的所作所为造就了我，这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每个作用力造就一个大小相等的反作用力。
0: 你就这样看待他，像一个方程式。
1: 他们对我做的事情很恐怖，
0: 而他们造就了一个恐怖的人。
1: 你知道要去哪里吗？
0: 不知道。这在以前我会害怕，但现在我该谢谢你。
2: 就这样一伟离开了。与此同时，总督查芬奇被苏特勒指派前去调查 V 的身份。在调查过程中，芬奇了解到了北方之火获得政权的全过程和 V 的来历。多年以前，由于美国在第二次内战之后的衰落，英国遭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在一片混乱和

0: 绝望之中。极端保守的政党北方之火在上台之后，通过一系列恐怖措施重建了秩序。当时一场造成80000人死亡的生物病毒袭击，成功触发了人民的恐慌情绪，使全国上下再次团结起来。然而分歧很快发现，当初所谓的生化恐怖袭击完全是北方之火为了夺取政权一手制造的大阴谋。为了制造病毒，他们利用加载克拉希尔拘留中心的反对人士及政治犯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 V 正是当年克拉希尔的48个人体试验品之一，不过他是唯一能够侥幸逃脱一死的幸存者。残酷的折磨并没有侵蚀 V 的思想和意志，反而磨练了他超人的体格和智慧。最后 V 纵火烧毁了拘留中心，并且趁机逃脱，不过他也付出了全身被严重烧伤的惨重代价。另外一方面，北方之火针对病毒的相关疫苗的发明迅速终结了恐怖袭击直接威胁，同时也利用这一机会迅速将英国改造成为了一个集权国家，党魁苏特勒也成为了国家元首，而党主席 Grady 则成为了苏特勒最锋利的爪牙。但是一天夜里，V 却悄悄地潜入到了 Grady 的房间，在把刀放到 Grady 脖子上的同时， V 也打开了房间里的音乐。
1: 苏特勒不可能再信任你了，对吗 Grady？ 而我们俩都知道原因，在我炸毁议会大厦后，他唯一的机会是供出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替罪羊，那会是谁呢？是你 Grady 先生。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可能已经预料到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可能有了一个计划，这计划就是苏特勒不再信任你的原因，就是你现在为何被监视的原因。这里每一个房间都有监视器，每部电话都被窃听。
2: 胡说。
1: 哦，我想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知道这不是胡说。
2: 你想要什么？
1: 苏特勒。算了吧，克瑞迪先生，你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你知道总有一天有你没他，所以苏特勒为了安全起见总是藏在地下，所以你在苏特勒身边安插了几个亲信你可以信赖的人，你只要说句话就行。
2: 这交易对我有什么好处？
1: 我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如果你接受，就在你的门前画个 X。
2: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1: 因为这是你唯一能阻止我的办法。
0: 就这样，两人达成了协议。为了加剧混乱， V 开始有计划地向家庭和各种机构邮寄 V 的标准服装，包括面具、黑色礼帽和斗篷等等。一个女孩因为在街上穿着 V 的衣服被警察打死，然而这名警察被随之赶来的愤怒群众围殴。而眼看着11月5号的来临，伊维也再次出现在了 V 的家中。
4: 我想念这首歌。
1: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4: 我说过我会来
1: 啊。你气色不错。
4: 谢谢。
1: 我能问一下你是如何躲过搜查的吗？
4: 假身份证比福克斯面具更管用。
1: 我必须承认，每次听到警笛声我都在为你担心。
4: 有的时候我也为自己担心。有一天在一个市场，有个朋友曾经和我在 BTN 一起工作过，正好在我身后，我特别紧张，以至于当收银员问我要钱时，我把钱掉在了地上。那朋友捡起了钱，他直视我的眼睛，却没有认出我。我想无论你为我做了什么，效果都超出我的想象。
1: 我有个礼物送给你，伊维，但在我把它送你之前，我想求你点事。你愿意和我跳舞吗？
4: 嗯，

0: 现在，在你的革命前夜。
1: 哦，没有舞蹈的革命是毫无价值的。
0: 我愿意。你最近很忙，他们现在很害怕。我听说苏特勒今晚要公开演讲。
1: 时间快到了。
0: 这些面具真巧妙，难以想象突然间到处看见的都是你这张脸。
1: 你得帮我假扮起来，好让我达到我的目的。
0: 第十二页的台词。
1: 不要
0: 了。我不明白。
1: 什么？
0: 你怎么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而我对你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生于何处，父母是谁，有兄弟或姐妹吗？甚至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2: 说话的同时，一位把手伸向了 V 的面具。
1: 这面具下面有一张脸，但那不是我。我不仅是那张脸，还有脸下面的肌肉，或者肌肉下面的骨骼。
0: 我明白。
1: 谢谢。时间不多了，有点东西我必须给你。
2: 说着，威带着伊伟来到了一处地铁隧道。
0: 这是地铁，我以为他们把这里全都关闭了。
1: 是的，这大约花了我10年时间清理铁道，又铺设了些铁轨。我指给你看。
2: 这时，伊伟看到地铁的车厢中装满了炸药。
0: 这些轨道通往议会大厦。
1: 对。
0: 那真的要发生了，对吗？
1: 如果你愿意，就会发生。
0: 什么？
1: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伊伟。我所有的东西，我的家，我的书，画廊，这列火车，我都留给你，由你随便处置。
0: 这又是个骗局吧？
1: 不，再没有骗局，没有谎言，只有事实。而事实是，你让我明白了我是错的，明白了按下这个开关的决定不该由我来做。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世界，由我参与塑造的世界，即将在今晚结束，而明天，一个由不同的人塑造的世界即将开始，而这个选择权属于他们。
0: 你要去哪儿？
1: 时间已到，我要去见创造我的人，去报答他所做的一切。
0: 喂，等等，求你了，你不必这样做的，我们可以一起离开这里。
1: 不，你对我的看法是对的，没有树在等我，我想要的，我该得到的，都在这隧道的尽头。
0: 那不是真的。
2: 说完，伊伟亲吻了薇，但是这却依旧没有能够改变薇的决定。然后薇找到了 Crady 也按照约定把装在黑袋中的元首苏特勒交给了他。
3: 哦，天哪，不，
1: 哦，我们终于见面了。我有些东西要给你，元首先生，一件离别礼物，为了你所做过的所有事情，为了你可能会做的事情和你唯一留下的东西。再见，元首先生。瑞迪先生。
2: 随着一声枪响，但亏 Crady 解决了苏特勒。
4: 都结束了，现在该看看你的脸了。摘下你的面具。
1: 不，
4: 顽抗到底啊！你不会像他一样哭哭啼啼，对吗？你不怕死？你像我？
1: 你和我唯一的共同之处是 Crady 先生，我们俩都快死了。
4: 你能想象会怎么死吗？
1: 用我的双手掐住你的脖子。
4: 胡扯，你要干什么啊？我们已把这儿彻底搜查过了，你什么都没有，除了你那该死的刀和你那花拳绣腿的空手道。我们有枪。
1: 不，你们有的是子弹和希望。在枪膛打空之前，我站不起来了，因为万一我站着，你们还来不及装子弹，就会全部死掉。
4: 那不可能。杀死他。
2: 就这样。 和他的手下全部把枪对准了 V， 但是最后 V 还是按照他的预想方式屠掉了 Crady， 而他自己也是带着多处枪伤回到了地铁站。
0: V，上帝，得给你止血。
3: 不，请不要，我不行了，我很高兴。
0: 别这么说。
3: 我说过的只有事实。我追寻了20年，就为了今天，其他的无所谓，直到我遇见了你，然后一切都改变了。我爱上了你，因为本来我不相信我还能爱上谁。
0: 我不想让你死。
3: 那是你能给予我的最美好的东西。
2: 这时威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伊伟将威的遗体以花环铺设安放在了装满炸药的地铁车厢中。但是当伊伟准备启动列车，总督查芬奇却突然出现了。不过了解到北方之火政权残暴腐败的芬奇，却并没有阻止伊伟发动火车。而由于掌握实权的苏特勒和 Crady 已经死去，失去上级指挥的军队也无法阻止成千上万戴着面具向议会大厦前进的伦敦民众。最后同一年前的老贝利一样，议会大厦在无数扬声器广播的柴科夫斯基1812序曲乐曲声中被炸毁了。最后在广场上观看的民众纷纷摘下了面具，露出了脸上如释重负的神情和期待的目光。而伊伟也永远无法忘记这个男人以及他对伊伟生命中的意义。
5: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科幻电影《V 字仇杀队》。本片的原著初见于1982年至1985年的杂志，原本是黑白插图。这本杂志在1985年停刊，但是《V 字仇杀队》的故事当时却并没有结束。1988年美国的 DC 公司购得了版权，并且以彩色版重新刊出了17 V 字仇杀队，同时也给这个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由于 V 字仇杀队动笔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原著中故事开始的时间，也就是 V 字初次露面展开恐怖行动的时间，是1997年的11月4号晚至5号的凌晨。于是电影版就把这一时间改到了2020年的同一时日。好了，《V 字仇杀队》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罗潇潇，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游鸿明恋上一个人。游鸿明从来不想刻意去影响别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瞩目的焦点。对于唱歌，他觉得一首动听的歌并不一定需要天生完美的好嗓音，反而是因为歌者多一份的投入，认真地表达了歌曲的喜怒哀乐，让他更增添一份生命力。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颜色，许美静。

许美静，颜色。许美静的声音并不在于音质表层的漂亮，而是声音内在的那股清冷、苦涩、赤裸、孤寂，无太多修饰，却又很具有情感深度。所以许美静一开口就带着淡淡的忧伤和颓废，却又有一种坚韧的力量。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六色彩虹，欧德阳。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年纪大了一点，来自陶晶莹。总以为随着年龄增长能把感情拿捏得游刃有余，可年纪大了一点却狠狠打了脸。那些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的纠结时刻，那些藏在傲娇背后的小心翼翼，原来都是岁月带不走的少女心事，笨拙又可爱，无奈却真实。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Sunny Song 安妮之歌，来自 John Denver。

Annie's Song 安妮之歌，来自 John Denver。 John Denver 写过无数和山川旷野有关的歌曲，这首 Annie's Song 却是他最动人的一封音乐情书。这首歌诞生在科罗拉多阿斯彭滑雪场的缆车上，经历过一段婚姻波折，他和妻子安妮重修旧好，滑完雪坐在上山的缆车，四面群山环抱，大自然的磅礴美感扑面而来，爱意瞬间涌上心头，仅仅十分钟出头，整首歌就在脑海当中完整成型。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出卖来自那英。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杨钰莹《落花》，这首歌就像一幅秋天的画卷，杨钰莹用她那纯净甜美的嗓音唱出了落花的神韵，仿佛落花就是一位优雅的舞者，在秋风中翩翩起舞，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让人陶醉其中无法自拔。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小雪，任贤齐。

小雪任贤齐。这首2001年的作品陪伴了许多人的岁月时光，它不仅是任贤齐音乐风格转型的代表作，更是藏着一代人的情感记忆。时光流转，经典不老，这份藏在歌声里的深情依旧能触达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想起那些为爱执着的时光，也懂得了爱里的成全与珍惜。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只在乎你，梁咏琪。旋律一响，就会想起那个让自己满心牵挂的人。我只在乎你这五个字，藏着我们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藏着我们愿意为对方倾尽所有的勇敢。梁咏琪的歌声像一封穿越时光的情书，提醒着我们要珍惜那个让你觉得此生圆满的遇见。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来自李行亮。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短短一句话听起来简单，却要耗费巨大的勇气。最难得的不是许下诺言，而是守住诺言。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A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innie Marlin。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走在红毯那一天，彭佳慧。这首歌唱出了一个平凡女子很远大也很普通的心愿，就是因感情而嫁人，与爱人厮守一生。原来情歌除了可以被唱得痛彻心扉，还可以唱得这样荡气回肠。大概越平凡的情感越值得真心歌颂。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卢巧音、王力宏，好心分手。

好心分手，来自卢巧音、王力宏。这是一首少见的国粤语对唱，不过这不妨碍它成为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疗愈神曲。卢巧音的粤语加上王力宏的国语，国语与粤语的双重组合，或许这就是暗喻情侣一旦走到尽头，也都是各说各话罢了。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Truly, madly, deeply， 真诚的、疯狂的、深情的，来自 Savage Garden。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吴建豪《妈妈》。听着这首歌，仿佛看到了妈妈那温柔又疲惫的眼神，妈妈的皱纹和白发都是为了我们而留下的印记。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杨宝，王菲。

杨宝、王菲。有人说王菲写的这首歌词表达了一种忧伤，虽然深深爱着对方，虽然自己想给对方想要的温暖，但是自己却无法面面俱到。虽然词句忧伤，但王菲并没把它演绎成苦情歌，反而唱出了一种出离自由的感觉，就像王菲的感情观，热爱又清醒。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青春来自沈庆。很多人认识校园民谣是从老狼的故事开始，而沈庆的这首青春是另一种少年模样。花开花谢，雨飞雪飞，奔赴远方有喜悦，也藏着无处言说的乡愁。遇见心动的人，做着滚烫的理想之梦，可内心深处也会忽然盼望回家。疲惫却不后悔，沉醉也难免憔悴，这就是真实的青春，并不全是明媚，却足够真诚。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来自 Vanessa Williams。

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来自 Vanessa Williams。 在迪士尼几十年以来的动画电影中，风中奇缘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它讲述了印第安公主保加康帝与英国探险家约翰史密斯之间跨越种族与文化的爱情故事，但它的结局并非皆大欢喜，所以才让人更加印象深刻。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主题曲风之彩更添一份包容与理解的动人力量。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马桶来自刘德华。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你已把我的心带走。郭峰，音乐人郭峰，不只是那个让世界充满爱、书写大爱的音乐人。在80年代末，他远赴日本求学，在那里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当他决定回国发展，对方却不愿意离开故土，两个人就此被现实隔开。如果把他那一时期的情歌连起来看，就能看见一整条感情的轨迹。心会跟爱一起走，是热恋时对爱情的笃定，写给苏芮的不要说走就走，是面对离别来临的苦苦挽留。而这首你已把我的心全带走，是分开之后人已经归来，心却还留在远方。春去秋来，四季流转，依旧在心底盼着一份遥遥无期的重聚。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都曾在爱里变得贪心又执着，不要礼物，不要永远，只想要对方真真切切的爱一遍。可爱情最伤人的，从来不是拒绝，而是沉默。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风也从容，我也从容。李小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刘若英《为爱痴狂》。在这首歌里，刘若英展现了一种极致的情感投入。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也有一种拼了的感觉，为爱不顾一切，即便结果未知，也依旧无悔和执着。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别怕我伤心，张信哲。

别怕我伤心，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一开始是李宗盛特别为张信哲所创作的，原定收录在张信哲服兵役前的告别专辑中，但李宗盛还没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退伍回来，李宗盛已经把这首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度找李宗盛讨论，他认为这首歌原是描述自己去当兵的故事，所以希望能拿出来重新演唱，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版本别怕我伤心。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来自齐豫。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南拳妈妈、橘子汽水、相遇的走廊、被风吹起的窗帘、音乐课的钢琴声、青涩的自我介绍，再简陋的木槿也是绚烂的光阴。青春本身的存在就是最美的故事。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

0: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我们总说爱情里最动人的是轰轰烈烈，可多年后才明白，那些温柔相待的日子才是岁月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像歌里唱的，就算最后没能走到一起，也想轻声说一句，谢谢你曾如此温柔。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往前飞，戴佩妮。
1: 我只想要往前飞，能飞多远也无所谓，我讨厌在这里徘徊。

0: 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心有独钟，来自陈晓东。在听这首20多年前的经典作品，总能找回最初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左右每天思绪，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这些细碎的情绪都藏在陈晓东的歌声里，也映出当年那个稚气的自己。回头看，或许会笑那时的自己太傻太懵懂，但一定会怀念那段会为了心动拼尽全力的岁月。这就是老歌的魔力，无论过多久，总能帮我们找回藏在时光里的真心。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哈尼，亲爱的，来自

Honey， 亲爱的，来自 Mariah Carey。 这是 Mariah Carey 职业生涯里极具分水岭意义的一首歌。在此之前，大众对她的印象始终是擅长大气抒情慢歌的流行天后，但1997年的她刚结束一段束缚感极强的婚姻，迫切想要挣脱外界给她贴上的标签，找到属于自己自由松弛的音乐表达。他找到当时嘻哈圈炙手可热的制作人吹牛老爹，把流畅的 R&B 旋律轻快的嘻哈鼓点融合在一起，跳出传统成人抒情的框架。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榜单冠军，见证他挣脱标签破茧成蝶的全新阶段。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My Way 来自张敬轩。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想起韩雪，每次听到想起的时候，都会猝不及防地回忆起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想起第一次牵手时的羞涩情景，想起离别时哭泣的样子，还有那段虽有遗憾却值得用一生去怀念的日子。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林宥嘉，残酷月光。

残酷月光，林宥嘉。白天的我们总是戴着坚强的面具，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无坚不摧，可到了晚上，当月光洒在窗前，所有的伪装都会被卸下，内心的孤独和思念就会如潮水般涌来。林宥嘉的歌声就像这温柔的月光，总能轻易地穿透我们的伪装，直击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李圣杰，手放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新晋城市新做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卢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1: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儿，

0: 一点点心意。点，只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我爱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人，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人海，

0: 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北京时间6: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所谓爱一个人好难，最难的不是相遇相爱，而是分开以后一边逼着自己放下，一边又忍不住频频怀念。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城市行囊，来自胡慧中。

城市行囊，来自胡慧中。1978年，胡慧中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欢颜》，胡慧中饰演的女主角抱着吉他边弹边唱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她凭借这部电影获了不少奖，也收获了观众的心，更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Aloha, hi, hi, 加油加油，来自 Achim Raiho。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永远在身边，来自大嘴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想要紧紧守护的角落，那里装着最真实的人。无论你正处在热恋的甜蜜还是友情的温馨里，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明天来自萧亚轩。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独立，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这是世界无限大，来自阿雅，改编自瑞典歌手 Emilia 的成名曲 Big Big World。熟悉的旋律填上了一段温馨的说唱，娓娓道来一个电台 DJ 的生活状态和个人感悟。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来自 Ricky Martin。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来自 Ricky Martin。 世界上哪一首足球歌曲最能够让人心情澎湃，激动万分？很多朋友一定首推这首 Ricky Martin 的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法国世界杯这首歌传播甚广，歌曲中的鼓乐节奏和号角奏鸣颇为煽情，成为很多足球节目用来烘托气氛的 BGM。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

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小时候不愿听父母叮嘱，长大后和爱人共处一室却只剩客套寒暄，习惯对着电脑手机逃避沟通。我们总以为隐藏心事就能避免争吵，可世上最难堪的莫过于朝夕相伴却形同陌路。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小手拉大手，来自梁静茹

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最好的陪伴是大手撑起安全感，小手填满细碎温柔，双向奔赴。轻快如风的旋律不只写给恋人，也写给守护我们的家人，并肩多年的挚友。只要身边有人分担你的哀愁，有人共享平凡日常，便是世间最难得的圆满。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西厢，来自后弦。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留意情报版的限速提示，雨天路况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1: 回到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各位早上好啊，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周六的早上欢迎锁定好心情周末版。周六不用赶工作日的早高峰，终于可以把节奏慢下来。不管你是开车出门短途兜风，还是宅在家里，希望接下来的音乐啊都能陪伴你舒服的度过周六的早间哦。来自 SHE Only Lonely。

0: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 FM 1033好心情周末版。周六早上继续留守，周末出行室内的高速路况随时为大家更新，记得锁定我们的频率哦。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好心情周末版，我是你们的大老师。五印良品两个人拆分之后都有各自的跨语乐坛代表作，而他们合体的这首《掌心》是我觉得两个人最妙的作品了，一起欣赏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啊，可爱教主杨丞琳已经蜕变成了唱功了得的四大三小的天后之一，而这首《不见》也是他冷门的好作品哦。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从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视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各位回来，刚才咱们的半点天气啊，各位出门打算逛街郊游的朋友们，记得出行前做好自己的规划哦。来吧，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一首动感的来自于蔡依林的舞娘送给大家。

0: 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到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警报板的提示，雨天路滑，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欢迎各位回来 FM 1033好心情周末盘，我是你们的大老师。临近八点啊，不少朋友们已经踏上了路途，不管是奔赴市井烟火还是近郊游玩，路上一定得注意行车安全哦。